台阶的树木，爬呀数啊，数啊爬呀，以为已经很高了，但是抬眼一看，更高更陡更多的台阶儿还在前面嘞。想当年登泰山的时候，那里还有一个快活三里，这里却连一个快活三步都没有。但是既来之则安之，爬就是一切。我到黄山来，当然并不是专为来走路的，我还是要看一看的。但是在黄山想看也并不容易，有经验的人说，走路不看山，看山不走路，这确实是至理名言，有点像鱼和熊掌的关系，不可得而兼之。谁想要兼之，就有失足坠下万丈深渊的危险。我只在爬到一定的阶段时才停下脚步，小心地抬头向身后和左右看上一看，但见峭壁千仞，高岭数云，幽篁参天，苍松夹道，鸡鸣相和，蝉声四起。而且每看一次，眼前的情景都不一样，扑朔迷离，变幻万端，就连同一个地方从不同的角度看，都能看出不同的形象。从慈光阁看朱砂峰，看到天都峰上的金鸡叫天门，但是登上龙盘坡，再抬头一看，金鸡叫天门就变成了五老上天都。在什么地方才能看到黄山真面目呢？我想在什么地方也是看不到的。我很想改一改苏东坡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黄山真面目，即使身在此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接下来看看季羡林老先生的黄山之行又有哪些新的感悟。季羡林先生说，我有时候也有新的发现，我简直觉得其中闪现着天才的火花，解人难得，我只有自己拍手叫绝。比如我看远山上的竹石树木，最初只觉得一片瓮雨，但细看却有明暗之别，有的浓绿，有的淡绿。经过我再三研究揣摩，我才发现明的是竹，暗的是松。所谓苍松翠竹，大概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吧。我又想改陆游的两句诗，山穷水复疑无路，松暗竹明又一山。一想到陆游，我又想到了徐霞客。我们且看看他们登上慈光寺以后是怎样看黄山的。由此而入，绝眼危崖，近接苍松悬节，高者不盈帐，低仅数寸，平顶短裂，盘根球干，愈短愈老，愈小愈奇，不意其身中又有此奇品也。他看到了奇山，又看到了奇松。他看到的山同我们今天看到的几乎完全一样，这毫无可怪之处。但是他看到的松，有多少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呢？愈短愈老，愈小愈奇。难道在这几百年的漫长时间内，他们就一点儿也没有长吗？就是起徐霞客于地下，我这样的问题恐怕也无法回答了。我就是这样一边爬，一边看，一边改着古人的诗，一边想到徐霞客，手、脚、眼、耳、心，无不在紧张地活动着。好不容易才爬到了天都峰脚下，这是一个关键的地方。向右一拐，走不多远，就可以登上台

阶向着天都峰爬上去。天都峰是黄山的主峰，不到天都非好汉，何况那天险鲫鱼背我已经久仰大名。现在站在天都峰下，一抬头就可以看到上面有蚂蚁似的人影在晃动，真是有说不出的诱惑力呀。但是一看到那一条直上直下的登山盘道，像一根白而粗的线绳一样悬在那里，要爬上去还真需要有一把子力气呢。我知道倘若给我半天的时间，登上去也是没有问题的，可惜现在已经过了中午，到我们今天住宿的地方玉屏楼还有一段路要走。我再三斟酌，只好丢掉登天都峰的念头，这好汉看来当不成了。我一步三回头地向左一拐，拾级而上，一直爬到了一线天的门口。这时我坐了下来，背对一线天口，脸朝前望，可以看到近在咫尺的蓬莱三岛。所谓蓬莱三岛，只是三个石笋似的小山峰，上面长着几棵松树，下面是一片深不见底的山谷。据说白云弥漫时，趁着下面的云海，它们确确实实像蓬莱三岛，但现在却是赤日当空，万里无云。我只能用想象力来弥补天宫的不作美了。一线天真正是名副其实，在两个峭壁中只存一条缝隙，仅容人体。抬眼一看，只见高处露出一线光明，上面是蓝蓝的天，这一团光明就召唤着我们奔涌前进。我们也就真的一个个精神抖擞，鼓舞了勇气，爬了上去。低头从我们两腿中间向后看去，还可以看到悬挂在天都峰上的那一条白链式的登道。过了一线天，再向右一拐，就走上了玉屏楼。这里是从温泉到北海去的必游之路，一般人都是在这里过夜的。徐霞客时代，这里叫玉屏峰。他在游记里写道：四顾奇峰错列，众壑纵横，真黄山绝胜处。可见徐霞客对此处评价之高。原来这里有一座庙，叫做文殊院。古人曾说过，不到文殊院，没见黄山面。这同徐霞客的意见是一致的。这里有什么特点呢？这里是万山丛中一块比较平坦的地方，好像天造地设，就是一个理想的中途休息的地方。一转过山脚，就能看到峭壁上长着一棵松树。提起此松，真是大大的有名，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大概都经常能够看到它的形象。挂在人民大会堂里的那一幅叫做迎客松的照片就是它。这棵松树的大名就叫做迎客松，许多来访的外国领导人以及名人学者会见中国领导人时，就在那个照片下面照相。你看他伸出双臂，其实是不知道多少臂，仿佛想同来游的人握手拥抱。他那清脆的枝头仿佛能说出欢迎的语言，他仿佛就是黄山好客的象征，不，他实际上成了中国人民好客的象征。你若问他的高瘦，那就很难说，他干并不粗，也不特别高，看样子他至多不过几十年至百年。然而据人说，它停立在这里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这里山高峰静，夏有酷暑，冬有寒冰，然而它却至今巍然屹立，俊秀挺拔，苍翠欲滴，枝头笼烟，仿佛正值妙龄青春，

我在这里祝他长寿。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我们将继续追随着季羡林老先生的脚步，看见黄山的奇绝秀色。下期节目再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

0: 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深刻地改变了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并且影响到每个人的昨天和今天。瑞典作家皮特·恩格伦的历史学巨著《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的译介与出版》，为我们开通了一道连接百年前战争现场的时光之门，再现了大历史碰撞时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一起打开这本回顾历史的书《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对今天大多数人而言，一战比二战更加陌生，既是因为二战打得更为惨烈，涉及的地理范围和人口数量更大，也是因为二战在时间上更接近于当下，对世界政治和地缘格局的影响更为深远，人们理所当然地给予了更多关注。虽然所有现代陆海空军事技术在一战中都已崭露头角，但它仿佛更接近于一场近古战争。物资的运输主要依靠畜力，内燃机械虽然已经使用，但因成本高昂并未普及。唯一突突作响的高效死亡机械是马克沁枪。坦克刚被发明出来，笨拙地在泥泞的战场上缓缓前行，威慑大于实效。木质结构的多翼飞机在战场上空绕着齐柏林飞艇慢悠悠地飞行。但千万不要忘记，无论是古代战争还是现代战争，凡是打仗都是要死人的。战争是一场野蛮的行为，是仇恨与杀戮。只可惜相较于汗牛充栋的二战实录，能够引起广泛阅读兴趣的一战书籍并不很多。《美丽与哀愁》所书写的是一系列人物在这场战争之中的体验经历。作者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位汇编者，他搜集到大量参战者日记，按照时间线汇编起来，记录了从1914年到1919年五年大战。就从这样的写作创意而言，倒还真是一部很有新意的著作。因此很多作家把这部书当成纯粹的文学作品而非历史纪实作品来阅读。全书一共记录了23个亲历战争的人物，他们的身份、年龄、国籍各异，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也各不相同，有波兰的贵族、奥匈的作家、苏格兰的救援人员、德国的女生、丹麦的水手、俄国的护士、比利时的飞行员、塞尔维亚的司机、法国的公务员、美国的军医。

这些人并无交集，他们的共同点是对这次战争拥有眼之所见、身之所感的亲历，而他们都很年轻，正是人生中最美丽年华的开端。作者很巧妙地汇编了这些人的日记或者档案资料，全面展示了整场战争从开始酝酿到最终结束的整个历程。这里的全面不仅仅指人物身份、参战时间等方面，几乎覆盖了大战历程的每一个月份，也指对参战国、国民、前方和后方、支持与反对力量、海陆空以及欧洲、非洲、亚洲各个战场空间的覆盖。在书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主导叙述气息的变化。一开始，大多数人被新兴而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所驱动，虽然很多人感到意外，但似乎也很期待这场战争。比如丹麦士兵安德烈森的日记，上战场是为了锻炼自己，为了强健自我，磨砺意志，砥砺操守。自然也有怀疑战争的，比如奥匈的国防军少尉，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穆切尔，在给女友信中抱怨说，我们的营队已经部署在战场上，只有上帝知道什么原因。很快，全书的叙事就进入漫长而泥泞的绞杀。死亡这个字眼在很多人的日记或者信件里反复出现，像噩梦一样主宰了整本书三分之二的篇幅。到战争的中后期，反复出现炮击、杀戮、拉锯战、难民营以及饥饿、寒冷、虐杀、绝望等词汇。全书所叙述的23位主人翁，有4个人死于战争，2人沦为战俘，2人变成残疾，其他几乎无一不在战后很快去世，或者慢慢去消化战争带给他们的创伤。生命是如此美丽，而死亡总是如此寂静。恰如作家阎连科对此书的评述，让个人的针线穿越人类战争的缝隙，使得每一个弱小的个体和家庭的惆怅、牺牲和光辉都有了世界性和人类史的意义。在《美丽与哀愁》一书中，所有的人几乎在大战的每一个时刻都认为战争很快会结束，甚至如卡夫卡这样游离世外的逍遥派，在战争开始后不久都在寻思是否多买点匈奥帝国的战争债券。他坚信战争不会持久，买点债券可以在战后有点意外的收益，完全没有想到奥匈帝国会一朝解体。这位伟大的作家也是书中23位主人翁之一。有意思的是，与我们设想的相反，一战是卡夫卡文学创作的一个黄金期，他的《变形记》得以出版并再版，受到批评界的赞誉，还赢得了一笔800金马克的奖金。作者皮特·恩格伦梳理了这么多人的命运轨迹，忍不住写道，对欧洲来说，很少有其他历史事件具有一战那样重要的意义。他也认为这次战争与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的崩溃类似，置身其中的人根本无从去把握这样大的历史变局。借由这次世界大战，几个大帝国连同贵族阶层被彻底摧毁，一连串的革命在不同国家爆发，达尔文的丛林世界观被各国人普遍地接受了，不公、仇恨和贪婪的种子被种了下去。二战也在其后20多年的光阴中悄悄地酝酿，这也是此书所蕴含的深深的历史哀愁。《美丽与哀愁》的作者并不刻意去讲述大道理，而是通过冷静而周全的叙述，让读者自行生成对战争的整体印象。书中还收入了大量一战时期的照片，让读者除了通过文字感知那场100年前的战争，也可以通过图片见证历史的现场。今天，世界格局已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似乎100年前的这场战争对我们影响甚微。然而，看了这么多美丽与哀愁的故事，依然能感受到书的封题里作家茨威格《昨日的世界》那段文字的含义。大家一定永远都会记得1941年的夏天。那时候，澎湃的19世纪平静地过渡到20世纪，人们沉浸在古典气息的葡萄美酒芬芳之中，还不曾设想自己将闯下多大的祸。可是，一切随着塞尔维亚刺杀者的枪声，都一去不复返了。茨威格目睹了2次世界大战，在对欧洲文明绝望之后，以决绝的方式告别世界。读懂了美丽与哀愁，也就能够明白茨威格深深的哀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对于喜爱阅读的朋友来说，书房是个美妙的地方。无论外界如何喧嚣，进入这个小小空间，宛如来到了一片净土。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作者张策的一篇文章《我的书房》。在我不多的藏书中，有一本岳麓书社2005年出版的《我的书房》，深棕色的朴素封面，王世襄先生提的书名。12年过去，这本书页已经泛黄的小书，却仍然是我经常翻看的书籍之一。若问为什么，似乎也说不出些大道理，只是觉得有种亲近感在我和他之间悄悄弥漫。这该算是本随笔集吧，但那中有的文章实在短的连随笔也算不上。当年开卷杂志的总编董宁文先生萌生创意，邀约国内各界名家为开卷写了这一批命题作文。文章有长有短，亦庄亦谐，却都是大家笔墨，有一种风范隐约其中，令人肃然起敬。虽说是书房，却是写人生，不急不缓，不怒不惊，不嗔不喜，实在是让我们这些后生晚辈折服。杨绛、方程、苏阳书、图案、流沙河、周有光，数十个在中国文化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给这本书增加了分量。而由书房延伸开来的悲喜文字，仿佛把一部文化史拉进斗室，镌刻在一幅幅匾额上，就变得妙趣横生。著名编辑家朱正的书斋，名十全书室，因收藏有鲁迅、孙中山、蔡元培等十部名家全集得名，令人肃然起敬。著名评论家舒吾，书斋名问天楼，其实是间阴暗的地下室，老人苦中作乐的精神叫人钦佩。著名作家韩愈的半厨书屋，谦逊如此，实为楷模。著名翻译家姚以恩在文章开篇即宣布，我的藏书是我的最爱，故而他的书斋大名为藏心书屋。书房简直就是主人人品的写照，亦是主人一生辛劳成果的记录，是其世界观、人生观的最好反应。书房所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也就融在其中。一间狭小的斗室，坐拥满屋书香、墨香、茶香，实在有一种忘我的惬意。想时至今日，房子宽了，书房却往往没了。读书用电脑，写字敲键盘，查资料上百度，纸质读物似乎只是书橱里的装饰品，搬家时都嫌累赘，所以精简了又精简。再翻我的书房，便有了恍然隔世之感，除去心底的一丝羡慕，总感觉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一间堆满书籍的房子。用一个最庸俗的比喻，书房算是丰盛的满汉全席，每一本书就是一道精美的菜肴，随时都会给我们惊喜。而那一台电子阅读器，应该就是快餐店里的塑料餐盘，上面有什么一览无遗。 这说法当然有矫情之处，也未必准确，但失去书房就使我们失去了一种心灵的沉静，恐怕不是危言耸听。电子产品的便捷使阅读成了地铁车站里的喧嚣，成了鸳鸯火锅旁的八卦，成了浅薄时代的艳俗商标。而失去的是春天飘落在窗台上的那朵鲜花，是盛夏聒噪在耳边的蝉鸣，是秋浓时小院里渐渐红了的枣子，是寂静无声的雪絮掩埋了天地间的愁烦，更是当我们翻开书页时那扑面而来的一股沁人肺腑的陈年书香。于是在我退休之后，趁着还有些事务在身，就把办公室做了番认真的清理，剩下的主要物品就是那五橱的书籍，办公室俨然就是书房了。窗外树冠如盖，把射进来的阳光切割成细碎的光影，增添着几分情趣，也在春夏秋三季让我捕捉到果实累累的惊喜。目睹着三两颗核桃从小到大的孕育过程，有了对生命的感悟，便给这间小屋命名为年复年宅，对自己有了个督促的提示。虽是七七八八，但也敝帚自珍，什么也不舍，且什么东西都找得到，绝不会骑驴找马的瞎翻。比如这本《我的书房》，总能是抬手就在眼前。当然说起来，我的两处书房都不纯粹，前者是办公场所，后者是一屋多用。但长远的去想，那些我们敬仰的大家，百年之后书房何存？大概能辟为故居陈列的也只是少数，但他们胸中的文墨却是流芳百世了。他们的书房也在这本《我的书房》里，永远和我们亲近着。这便也就释然，想想书房也是载体，是文化长河中的点点荧光吧。说到书房，想起博尔赫斯说过，如果有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图书馆太大，我想对于很多人来说，小小书房便足以抚慰我们疲惫的心。当然，书房不一定人人都有，但灵魂的书屋却在于你如何去创造。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3: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2: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3: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4: 我也会生病的。
3: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0: 恋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诚实，诚实到自私，这句歌词精准戳中了亲密关系里的矛盾。坦诚本是感情的基石，可太过直白的自我反而成了伤害彼此的利刃。我们总在感情里执着于诚实，却忘了诚实也需要体谅与包容。那些脱口而出的指责，毫不掩饰的厌倦，看似坦荡，实则是最伤人的自私。诚实成了逃避责任的借口，让感情在一次次直白的伤害中逐渐破碎。真正的诚实不是肆无忌惮的宣泄，而是带着温柔的坦诚，是懂得换位思考的体谅。唯有这样，才能在感情里守住彼此，不负相遇。

标签。这句歌词撕开了群体事件里的残酷真相，让人不寒而栗。我们总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共犯，要么紧闭双眼视而不见，要么随波逐流，鼓噪尖锐，看着弱者在恐惧中挣扎，选择沉默旁观。高扬羸弱的呼救谁能听见，这声质问直抵人心，戳中了每个人内心的冷漠与无力。不要让沉默成为伤害的帮凶，勇敢为内心的真实发声，才能在冷漠的世界里守住人性的温度

0: 我就是火。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一朵孤花，一座城池，开篇便勾勒出清冷又疏离的画面，像极了每个人内心深处那片不被打扰的角落，痛苦于过往，焦灼于未始，道尽了我们在时光里的纠结与挣扎，既困于过去的遗憾，又焦虑未来的未知，在日复一日的迷茫中虚度光阴。而所谓永恒，只不过转瞬即逝，则是历经世事的通透，看透了生命里的聚散离合与无常。这首歌里的孤花是每个人的缩影，独自绽放，独自凋零，与其困于过往与未来，不如珍惜当下，在有限的时光里坦然接纳自己，与孤独和解。

种的花垂头丧气，整个家冷冷清清，勾勒出离别后的孤寂，满屋烟火气随爱人散去，只剩回忆在原地徘徊。你只是从我身边搬进了我心里，道尽了深情与执念，即使相隔数里，也相信爱人未曾离去。那些旅行纪念品，无人催促的夜晚，都成了思念的注脚。曾经渴望的自由，如今却成了负担沉重。真正的从不是相忘，而是把爱人藏进心底，带着回忆继续前行，在自己的世界中心守住那份温暖与热爱。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走走走走，
6: 跟着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没事，只是有点累了。这句简单的话语，藏着多少人深夜里的脆弱与倔强。我们总在人前假装坚强，把眼泪藏在心底，用一句没事掩盖所有的委屈与疲惫。别问我怎么了，我真的没事，是反复的自我安慰，也是不想让他人担忧的逞强。成年人的世界里，没事成了最常用的伪装，背后却是无数个独自消化情绪的深夜。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拥抱，治愈着每个默默承受的人。不必时刻假装坚强，偶尔卸下防备，接纳自己的脆弱，也是一种勇气。

在云端没人打扰，这句歌词勾勒出一个逃离尘世的乌托邦，藏着对喧嚣的厌倦，对独处的渴望。我们总在人群中奔波，被世俗的标准裹挟，为了迎合他人而隐藏真实的自己，在忙碌中迷失了方向。我在云端看人间烟火，与世界保持距离的清醒，也是对自我的审视。那些未完成的梦，说不出的话，都在云端找到了安放的角落。不必勉强自己融入喧嚣，偶尔停下脚步，倾听内心的声音，在属于自己的云端找回真实的自我。

0: 一闪一闪亮晶晶，一闪一闪亮晶晶。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2: 密密麻麻地选择朝我斗嘴，这句歌词道尽了被流言蜚语裹挟的困境，也让无数人感同身受。胖了不配，瘦了不对，精准戳中了被世俗标准绑架的无奈。我们总在意外界的眼光，在他人的评价中迷失自我，而管你们什么看法，这次让我疯狂一回，则是冲破枷锁的呐喊，是与过去胆怯的自己告别。不必活在他人的期待里，勇敢做自己，满身伤痕也成了浑身带刺的火，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热烈燃烧，绽放光芒。

莫名的泪在午夜梦回，这句歌词道尽了无数人深夜里的情绪奔涌，那些白天被刻意压抑的委屈、遗憾与思念，总会在独处时悄然涌上心头。我们总在人前假装坚强，用微笑掩盖疲惫，却在无数的深夜被一句歌词、一段回忆击中，瞬间溃不成军。不是伤悲，只是回味。这滴莫名的泪无关当下的喜悲，而是对过往时光的回望，对未完成的遗憾的轻叹。偶尔的脆弱不是软弱，而是对生活最真实的感知。那些莫名的泪终会在时光里沉淀，成为成长的印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们气
1: 呀，
0: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2: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4: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6: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7: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 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原有种，雪中蝼蚁岂能逃，太平待诏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各位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节目当中。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今天咱们的主角呢是来自唐朝初年的一位女性，这是唐初名将薛礼薛仁贵的妻子，叫柳迎春。这个故事的名字啊叫做汾河湾，也叫打雁进窑。怎么回事呢？咱们简单来介绍一下。这个唐朝初年战事依然不断，这个薛礼薛仁贵是一身的本领入伍从军，妻子柳迎春独守

0: 正在打雁。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之间来了一只斑斓猛虎。眼看呢，这个老虎要伤人，薛仁贵是抽弓搭箭，刃扣田弦，嗖的一箭，可惜啊是忙中出错，没有射到老虎，反而呢是射中这个少年。薛仁贵一见大事不妙，撒腿就跑。感情啊，这个肇事逃逸不是现在才有。薛仁贵呢是一口气跑到了寒窑，跟自己的妻子相见，两个人呢是共诉别来之情。
1: 我在夜里呼唤黎明。
0: 说来说去呢，就说到了儿子身上。这个时候，夫妻俩突然意识到，受伤的少年很可能就是他们的儿子薛丁山。夫妻两个立即赶往汾河湾。本来呢，应该说呀，这是一出人间悲剧。但是再怎么悲剧的事情，经相声演员演将出来，都会变成闹剧。咱们来听的这段相声的名字就叫《汾河湾》。北京德云社总教习高峰老师和天津的相声名家谢天顺先生两个人共同表演，咱们来一起收听。
2: 谢谢大家，
3: 这场又把您换上来了，
4: 这不轮换演出吗？
3: 喜欢您
4: 啊。您客气，
3: 您是我的少时偶像。
4: 呵，别这么说，
3: 小的时候啊，听相声就爱听您。
4: 可喜欢相声。
3: 谢老师
4: 啊，您客气。
3: 谢老师别看年纪不算太大
4: 啊，
3: 辈分高
4: 啊。这是
3: 和这故去的侯宝林呢、
4: 啊、
3: 刘宝瑞啊，这都是师兄弟。
4: 哎，都是一个辈。
3: 哎，谢老师是为数不多的这个

0: 呀？这都是
1: 你不说宝吗？
0: 这到八月份你又惹事儿，我告诉你，
1: 行行行，这
0: 别胡说，您的嘴里头
1: 宝字辈的老演员。
0: 哎，这倒不假，
1: 这话对吧？
0: 这是实话。
1: 哎，喜欢跟谢老师合作
0: 哦。
1: 谢老师的公子，也在我们德云社，
0: 是
1: 叫谢金。
0: 哎，
1: 个儿高，
0: 对
1: 啊，大高个儿，1.93米。
0: 哎，这确实个儿不矮，
1: 1.93米，不傻就尖，就是他儿子。
0: 您可别胡说，他跟德刚是把兄弟，想在这儿干，你就别太跑了啊。
1: 这玩意儿你说的有道理，
0: 留条后路。哎，
1: 愿意跟谢老师合作，
0: 那您别客气了，
1: 喜欢您。
0: 是啊，
1: 我是您的热情观众。
0: 哦，爱听相声。
1: 对对对，
0: 太好了。
1: 真格的，您看看我是干什么的？
0: 您不就是说相声的吗？
1: 谁呀？
0: 您呢？
1: 不要侮辱我的人格。
0: 哎，怎么了？说相声就这么惨吗？
1: 说相声在解放前那叫下九流，对吗？
0: 哎，这那年头还真是这样，
1: 对吗？
0: 啊，这话不假。
1: 我说相声算业余爱好，
0: 那
1: 玩票啊。
0: 您正式的、
1: 真正的专业
0: 啊？
1: 我是一戏子。哎，
0: 您也没逃出这九流去，合着这个。
1: 怎么了？
0: 您跟说相声不全算这个吗？
1: 什么全算？我跟你不一样。
0: 怎么？
1: 戏子这是一个尊称。
0: 您等等吧。
1: 我怎么老等等？
0: 谁对戏子是尊称啊？
1: 戏子，戏子，唱戏的那人他儿子叫戏子，就是我们家里头祖传都是唱戏的。哦、老话你忘了？
0: 什么？
1: 婊子无情，戏子无义。说的就是咱俩。我是那戏子，各位。
0: 我不是彪子。那边找去啊。
1: 客气了啊。
0: 这什么？谁跟您客气呀？
1: 啊
0: 哪儿的事儿？这都是
1: 唱戏的，唱戏的。
0: 您就告诉我，戏剧演员。
1: 对
0: 啊，这不就结了吗？
1: 对对对，
0: 唱
1: 戏的，唱戏。
0: 您是什么曲种？
1: 我呀，
0: 啊，
1: 河北梆子。知道这剧种吗？
0: 知道知道
1: 啊！
0: 我从小喜欢这个。
1: 是啊，
0: 爱听河北梆子，
1: 从小就爱听。
0: 这绝对爱听，
1: 听一辈子了。
0: 这从小就听
1: 啊！您可老梆子了，您是、哎、
0: 不是就是老听梆子。
1: 对对对
0: 啊，
1: 听这么多年了
0: 啊。是是是、啊、
1: 那您一定认识我吧？怎么样？
0: 您还别说，
1: 认识不认识？
0: 我对您还真不熟悉。
1: 不认识
0: 啊？我真不认识。
1: 不怨你。
0: 怎么？
1: 因为我呀不在北京这一带活动，你知道吗？
0: 那您，
1: 我久站于新疆石河子一带，在那儿唱梆子。
0: 我说新疆那边能听得懂河北梆子？
1: 我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河北梆子团的，我在那儿啊。
0: 那您也是物质文化遗产了，您这
1: 怎么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我问您，您这不是非呀、啊？那地方能听河北梆子吗？
1: 看这少见多怪劲儿了！你这要不你没去过新疆？
0: 没去过新疆
1: 。你这人，你真是。
0: 那边还真是
1: 新疆唱梆子的，到北京来探亲访友。
0: 哦，上我们这儿来了。
1: 听说你们这儿搞演出嘛？
0: 啊，
1: 我也过来捧捧场。
0: 您看，
1: 看看你们。
0: 哦，那谢谢。
1: 一会儿我就要回去了。
0: 是啊，
1: 哎，回新疆了。
0: 嗯，
1: 因为什么？这趟来的太累了。
0: 怎么？
1: 我骑自行车来的。
0: 哎，
1: 骑自行车来的。
0: 那边河北梆子演员就这待遇，我告诉你。
1: 锻炼身体。
0: 我说，
1: 低碳环保。
0: 哦，明天就骑您这车回去了。
1: 对，回新疆了。
0: 我请求您一下啊。
1: 您别客气。
0: 我是从小
1: 啊
0: 就爱听河北梆子。
1: 是啊，
0: 还真是。
1: 哦、
0: 您看，您大老远从新疆过来，
1: 怎么样呢？
0: 别白跑一趟。
1: 您那意思是，
0: 今天我代表各位朋友
1: 啊，
0: 烦您
1: 怎么样，
0: 在这儿来几段，怎么样，朋友们，咱们，哎，
1: 我各位，我不是驳大家面子啊。
0: 啊，怎么？
1: 因为我这人唱戏有个毛病。
0: 什么？
1: 跟我呀，得有那个配戏的演员。下手啊，底包啊，零碎啊，穿上那个呢，那才舒服呢。
0: 不是，您就清唱我们听就行啊。
1: 唱不了，没那习惯。哎，非得都那才行呢。
0: 您看这玩意儿也是，
1: 这
0: 谁让我喜欢听河北梆子？
1: 那没办法，
0: 我
1: 走了。
0: 哎呦，您别走，您别走。
1: 嗯，
0: 您唱河北梆子
1: 啊。

0: 说实话啊，我这人从小就喜欢听。
1: 那你怎么不认识我？
0: 我这跟您不是，您师承有吗？
1: 对，提我师傅。
0: 对对，您提提他。
1: 提我师傅，你许认识
0: 啊？
1: 有一位老演员啊。
0: 谁呀？
1: 叫韩俊清，知道这演员吗？
0: 您早说这个就行了。
1: 您认识？
0: 我小时候听过他的，
1: 听过我师傅
0: 穆桂英挂帅。
1: 对。
0: 唱得好啊，
1: 拿手戏
0: 哦，
1: 那是我师父
0: 哦，
1: 韩俊清。
0: 您怎么称呼？
1: 五眼青。
0: 那您这唱砸来打呀？这是什么叫五眼青啊？
1: 吴艳青，艳丽的艳，小伙子长得比较俊。
0: 哦，吴艳，
1: 吴艳青，我。
0: 您唱哪功啊？
1: 嗯，
0: 就是在河北梆子里
1: 啊。
0: 您唱哪功啊？
1: 外行。写外行，唱戏也不分公母，男女都能唱。过去他封建，
0: 不是，是我外行，是您外行了。
1: 你不是公呢吗？
0: 我什么公母？问您唱生旦净末丑，
1: 那叫行当。你过来哪公啊？你老说黑话，我哪懂啊？
0: 这也真
1: 对不对？
0: 您唱什么的？
1: 我呀，旦角，青衣花旦，我。
0: 你还得看球，那就完了。行了行了，
1: 看这
0: 现别比划了。
1: 走马路上老有人夸我
0: 什么呀？
1: 你看那人，哎，那人多好，你看，哎，跟个娘们似的，你看，哎。
0: 那还行了行了，您虫子都掉了，您打住吧，您这是哪儿的事儿？行行，别，
1: 怎么样？旦角，
0: 您既然是这样，
1: 哎，
0: 我跟你
1: 旦角，
0: 我从小还就爱听旦角的。
1: 哦，是啊。
0: 今天呢？
1: 啊。
0: 这么着吧，
1: 您说，
0: 您避避委屈，我陪您唱一出。
1: 谁呀、啊？
0: 我。
1: 你，不行，
0: 怎么？
1: 你那不挨骂吗？你是唱单弦的，
0: 不是？
1: 我们这是梆子，
0: 不是？您别这么
1: 两码事，您就别起哄嘛。
0: 我跟您说
1: 啊，
0: 武先生，我跟您说啊
1: 啊，
0: 我是爱听河北梆子，我们相声演员从小还得学这个，虽说我不行啊，嗓子也不行，也唱不了，
1: 就是，
0: 但是我爱听。今天我喝气了，陪您唱一出，这怎么样？
1: 哦，你要这个态度，那还可以。
0: 哎，就听您吧。
1: 啊，主要为听听我。
0: 就是为听您。
1: 啊、那行行行，咱唱一出。
0: 哎，唱一出。
1: 唱一出。
0: 哎，
1: 你挑出戏吧。
0: 哎，别
1: 啊，
0: 您哪个拿手？您挑。
1: 我
0: 啊，
1: 我不能挑。
0: 怎么？
1: 河北梆子我会的太多。河北梆子我会86421出戏。
0: 可您比那四本还多，这个
1: 那多多了，
0: 能唱那么多戏？
1: 那当然，我挑一个，你连戏名都没听过。
0: 什么呀？
1: 我挑了，
0: 嗯，
1: 光棍的一宿，你唱我听听。嗯，
0: 我们这边不让唱这戏的，我告诉您。
1: 寡妇的一夜，唱这个。
0: 那您这俩是一出啊？这个。
1: 心眼都搁这儿了，
0: 不不不，什么心眼啊？
1: 我那意思，我挑完了你都不会。
0: 啊，那
1: 您挑出戏，
0: 要这么说，那我挑了。
1: 哎，您挑吧。
0: 那就不客气了。
1: 您客气。
0: 河北梆子
1: 啊，
0: 大灯殿，
1: 大灯殿、
0: 哎，这怎么样？
1: 我演谁？
0: 王宝钏。
1: 王宝钏。
0: 嗯。
1: 金牌调，银牌选。
0: 哥，
1: 王相府快选。王啊是宝钏，对吗？
0: 就唱这出了，
1: 就会这一句。
0: 就会一句，您乐什么呀？
1: 不是，我就腻歪这戏。
0: 怎么？
1: 打地根我腻歪这个，腻歪他，不唱这戏，
0: 这戏不喜欢。
1: 您另找戏吧。
0: 那您不喜欢河北梆子代表去
1: 换出戏？
0: 秦香莲。
1: 秦香莲
0: 啊，
1: 我演谁？
0: 嗯，
1: 谁？
0: 主演秦香莲呢？
1: 秦香莲
0: 啊，
1: 那你呢？
0: 我，韩琦。
1: 咱俩唱哪一场？
0: 杀庙。
1: 什么剧情？
0: 是你前面跑，我后边追，杀你。
1: 我前面跑
0: 啊，
1: 你后边追
0: 啊，
1: 跑我不能空手跑啊，
0: 那得抱着白菜。
1: 抱白菜干什么？
0: 不是干嘛空手？
1: 一边我得领一个小孩，东哥春妹。
0: 这哪儿给您找的呀？
1: 你把郭德纲于谦我领着他们。
0: 啊，不不不，我们这专场全砸了，没有那样，没有领他们俩的。
1: 没有小孩，我女的前面跑，你这么大岁数后边追我，知道是秦香莲、
0: 啊、
1: 不知道拿你当老流氓。
0: 对不对？我也忒不开眼了，行，
1: 没有小孩唱不了啊，这戏
0: 这戏不唱，
1: 您另找戏。
0: 我会的也不多
1: 啊，
0: 再挑一出、
1: 嗯，
0: 您要不会，咱就不唱了。
1: 什么叫不会、
0: 啊？行，
1: 会79284出戏。
0: 行了，您那都寡妇。

0: 一宿，那没人听那戏。我告诉你，
1: 这你挑挑挑，
0: 分河湾，
2: 什么戏？
0: 分河湾，
2: 你早就应该说分河湾。
0: 怎么？
2: 废话，人报幕报的分河湾，你不唱这行吗？你这个什么偶像？你说
0: 什么？您别刨着使啊！这个
2: 你报分河湾，你唱一大灯殿，那叫什么玩意儿？你写作文还得扣题呢，你这。
0: 你把电话就全刨了，你这
2: 人，你这真是，你这
0: 咱就分河湾了，
2: 分河湾，
0: 哎，分河湾，
2: 行行，我来分河，你来湾，哎，好不好？咱就快，
0: 哪那么大湾？
1: 不是这么大，
0: 是胡来，您这是
2: 分角，
0: 什么
2: 分角？
0: 您这是戏名，
2: 对呀，
0: 您得找里边的演员，
2: 剧中人，
0: 哎，对，
2: 剧中人，啊，对不对？
0: 您谁？
2: 我来谁？
0: 您呢？
2: 谁？
0: 柳银环。
2: 柳银环，
0: 行吗？
2: 我喜欢这个人，
0: 是
2: 柳银环。
0: 对，
2: 京剧叫柳迎春，我还知道这个。
0: 你还真知道？
2: 怎么样？
0: 哎，行行行，
2: 您来谁？
0: 我是薛仁贵。
2: 薛仁贵，
0: 嗯，
2: 跟这个柳银环俩人什么关系？
0: 这是两口子，
2: 夫妻。
0: 是，
2: 你是我的
0: 爷们儿，
2: 我是你的
0: 娘们儿。
2: 多害臊啊！
0: 这有什么害臊的？这
2: 有言在先啊，咱这事儿可是假的。假的啊，到时候散场之后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啊，我要走马路上你不许跟着我。
0: 啊，不，我干就这一会儿。
2: 就一会儿。
0: 就演这一会儿。
2: 啊，那行行行。
0: 哎，行了。
2: 行行，没问题。
0: 嗯。
2: 咱这就行了啊。
0: 哎，咱。
2: 行，咱唱哪一场？这出戏太大了。
0: 哎，这咱们就是。
2: 太大。
0: 闹窑。
2: 闹窑。
0: 嗯。
2: 唱这一点儿。
0: 对。
2: 没问题。
0: 行吗？
2: 就这么办。
0: 那您受点累。
2: 干什么呀？
0: 帮我把桌子往后搭的。
2: 干嘛还搭桌子呀？
0: 您得分出前后台来呀。
2: 哪为前台，哪为后台啊？
0: 您看，桌子前边就是前台
2: 哦，
0: 桌子后边就是后台。
2: 后台
0: 那边是上场门，啊，这边是下场门。
2: 哦，
0: 哎，来，我还得跟您说啊，
2: 干嘛？
0: 咱们这个文武场自备
2: 乐队
0: 啊，我们这没地儿给您。
2: 对对对，
0: 啊，
2: 您把那个乐队薛师傅给我请出来。
0: 不是不是，哪儿的事？自备，
2: 我没带着。
0: 不，咱们用嘴学。您上场我打家伙，我上场您打家伙，
2: 锣鼓经
0: 行吗？
2: 咱可凑合着来。
0: 那可不就凑合吗？
2: 我可没这么来过啊。
0: 您凑合来了啊。
2: 行，
0: 您等等，我再搬把椅子。
2: 哦，需要一个道具。你看这个谢老师啊，是我这个听相声这么一个偶像啊，很不简单。需要椅子的话，那么您看是不是我拿去呢？
0: 您这反应也忒慢了，这
2: 怎么了？
0: 我都搬来了，
2: 都搬来了。
0: 嗯，
2: 哎呀，这不是各位，不是我鸡贼啊，不是这意思。因为什么呢？这后台是属于你们的，当然也是属于我们的。那，归根结底还是属于你们的，是不是？你这后台我初次来，我打新疆到你们后台来了。
0: 不，
2: 你说我搬椅子去，搬完椅子回来到后台，你告诉锅炉丢了，你我说不清。说不清楚，
0: 我们主要是手机，我们搁好了就行。
2: 哎，对，哎，这个别丢了，
0: 别丢手机，
2: 别在后台充电，哎，你得记住了。哎，
0: 这就行了啊，
2: 这就行了，
0: 啊，这就行了
2: 啊，行。
0: 哎，
2: 不，另外来说，您得想好了啊。
0: 您这还什么？
2: 您把那个装过给我拿来。
0: 哎，
2: 装过，
0: 兽医，您非走不可吗？
2: 这。玩笑，
0: 不是您都自个儿开始要了，这不，
2: 兽医，你爱听戏吗？听过戏吗？
0: 听过。
2: 兽医就演员唱戏穿呢，这儿有一个煎饼，绣着一鸵鸟，带着呼啦圈，你走起来，
0: 那叫行头，
2: 行头
0: 啊，
2: 去，瞧去，
0: 瞧，不，
2: 瞧去。
0: 我跟您说啊，我们这个相声专场
2: 对
0: 没有行头，
2: 没有，
0: 您就素身唱。
2: 素身唱，
0: 哎，
2: 都脱了，
0: 哎，
2: 人家爱看，你看这事闹的，
0: 一人加100块钱是吗？干嘛呀，您这是？
2: 我80就行。
0: 不，在新疆都这么唱是吗？
2: 你说的素身唱，各位，素就是没有的意思，这素身唱，
0: 咱就随便穿什么是什么，你看。行了，您打住了。
2: 我100俩还100，您不值钱呢，你
0: 行，
2: 一文不值，你看，
0: 您就凑合着
2: 穿大褂代表。
0: 哎，对对对，
2: 那也可以。嗯，肥肥大大的，
0: 这不挺好的吗？
2: 当然，我得声明一下啊，
0: 什么事儿？
2: 因为您这儿没有这个妆行头，是不是？哎哎哎，我得化一化妆。
0: 哎，对，
2: 区别一下，一个薛仁贵，一个柳银环，
0: 这倒不假，
2: 省得观众看乱了。
0: 啊，是是是，
2: 好不好？
0: 哎，您来，
2: 您稍后啊。
0: 好的，您化妆，
2: 化化妆。
0: 哎，各位朋友，您算来着了，咱们听听这个新疆河北梆子剧院的。看看怎么样呢，谁让咱们喜欢呢，尤其我从小就喜欢听这个河北梆子，今天我也开开眼，我看
2: 哎，谢老师，
0: 嗯，
2: 化上妆之后，哎，您看我像不像那个电影明星？
0: 哼，我看您像电车撞死那个。
2: 我车祸现
0: 场。我什么呀？您这模样就电影明星了。
2: 废话，要行头你有吗？
0: 没有没有，行了，
2: 这不是做个区别吗？
0: 那咱就归后台了。
2: 哪是后台？
0: 这，
2: 哦，这是后台。
0: 哎，桌子后边。
2: 那后台够破的。
0: 哎，行了，您等。
2: 嗯，开始了。
0: 哎，那个，
2: 高兴。
0: 吴老板，
2: 哎，
0: 您叫。
2: 嗯，叫。
0: 不。这个该谁叫谁叫，
2: 您岁数大，您叫
0: 啊不，郭老板
2: 啊，
0: 您叫，
2: 非得我叫，哎，那可不客气了啊。
0: 哎，是，
2: 给我来一个鱼香肉丝，来宫保鸡丁，来个水煮鱼，两碗米饭，西红柿鸡蛋汤，我够了。
0: 对，
2: 该你了。
0: 打新疆就没吃东西过来的吗？这
2: 你不让我叫吗？
0: 叫板呢，这有句词儿。
2: 有句词儿，
0: 定山儿该来了。
2: 哦，从这儿开始。
0: 哎，对对对，
2: 你没说清楚
0: 啊。
2: 你要说从这儿开，我就知道了。
0: 就是打这点儿，
2: 从这儿开始。
0: 哎，您别着急啊，
2: 开始了啊，
0: 就打这儿开始。嗯，
2: 定山儿该来啦，定山儿该来啦，定山。
0: 您这揽客去了，您这姿势都天上人间的姿势，这不都什么呀？您这都是
2: 少提我们单位啊！我告诉你，你这人
0: 什么呀？您这是
2: 提我们组织干嘛？
0: 那还是您别杆子互列的，
2: 你不说这词儿吗？
0: 不，这词儿是这词
2: 啊，
0: 您得有韵，
2: 嗯。
0: 您得有韵，
2: 你坏。刚见面让人有韵，强人所难啊！我告诉你啊，这玩意没有这么快的。
0: 什么？
2: 强人所难？
0: 韵调的韵，
2: 韵调。
0: 您得唱出来呀！
2: 我考考你，
0: 顶山。

0: 有韵
1: 呐。这句应该是谁唱？
0: 您唱啊。
1: 我唱你这干嘛呢？
0: 我不告诉您吗？
1: 废话，我吴尔清用你告诉我、哎、应该我唱，他先唱一遍，一会儿我再唱不新鲜了。
0: 不没这
1: 先入为主。
0: 对，您多心了，
1: 你这种思想是错误的。
0: 哎呀，好嘛，行了，您就
1: 表现自己。
0: 我不是那意思，我还听您的呢。这
1: 我唱
0: 啊，您就知道您唱。
1: 人家一样弄，你挡着我呗。哥哥，您看我捯饬这么漂亮，挡着我，嫉妒不让您看。
0: 不，您唱这句呀
1: 啊
0: 是在帘后头
1: 哦，
0: 这代表门帘子。
1: 哦，这就好比门帘。
0: 哎，
1: 您这还竹帘子。
0: 啊，这甭管什么，别挑了，您就
1: 哎好
0: 门帘。
1: 嗯，门帘啊。
0: 对，
1: 丁山儿啊，闹不闹？丁山儿啊，儿啊，唱不唱？唱不唱？
0: 干嘛呀？您这是
1: 唱不唱？
0: 你老扶我脑袋干什么呀？
1: 讲理不讲理？
0: 怎么不讲理了？
1: 你这是什么呀？
0: 门帘儿。
1: 我扶着点门框。
0: 不，没有门框，就这么唱。
1: 不让扶你这
0: 门框呢？
1: 丁山儿啊，该来了，好，好。
0: 他这吓猫来了，这是。抬抬抬的令，抬了一个令，抬。

0: 个龙个里个龙的里个龙的龙咚隆咚里个咚，
1: 开枪！

0: 哎呀！
1: 灵山儿啊，该来了啊！
0: 带咚里个隆咚里个隆个隆个隆个隆咚隆咚里个咚！
1: 哎呀，
0: 哪儿去？
2: 你对总教习什么态度？你打我干嘛？
0: 你来回跑什么？你这儿
2: 不是来回跑 啊
0: 什么呀？
2: 不是他不是那你看他来了。
0: 那你谁来了
2: 啊？
0: 您到台口啊有四句唱。
2: 我知道这有四句唱。
0: 有四句唱。
2: 不能唱。
0: 怎么
2: 咱俩得对着词儿。对着词儿。
0: 怎么就您
2: 废话
0: 自个儿唱那个对什么词儿？
2: 那也不行，我唱完你接不上怎么办？这玩意儿内江派外江派会弄乱了。因为我是新疆范儿的，对不对？我会唱维吾尔语，你又不懂。
0: 对着对词儿
2: 有好处。
0: 那就对对。
2: 你说头句什么词儿？
0: 我的儿分河班前去打雁，
2: 还那老词儿。
0: 哎，可不老词儿。
2: 老词儿。第二句跟头句不一样，对不对？
0: 肯定不一样啊。
2: 二句是
0: 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
2: 好记性。
0: 哎，就这个。
2: 第三一句呀、啊。我改一个宣传红十字会的这么一个词儿，啊，红十字会，好极了。
0: 您倒别给我们惹事儿行吗？啊，
2: 宣传，
0: 老词儿，
2: 老词儿不像话。
0: 将生儿坐之在窑门以外，
2: 你这是第四句，
0: 第三句，
2: 第四句，
0: 三句
2: 是三句吗？
0: 三句，
2: 那四句是
0: 那一句也不会啊？你这
2: 不是你说说，我听对不对？你说，
0: 等我儿他到来，好罢饭餐，
2: 餐。
0: 啊，
2: 餐是
0: 吃饭，
2: 就是吃，
0: 对，
2: 吃餐一样，
0: 对。
2: 哦，行，没问题，
0: 会了，
2: 再来，
0: 那就来吧您，
2: 跟老词儿一样。
0: 行，
1: 灵山儿啊，该来了，
0: 行了，抬的令抬，立个令抬，咚里个隆当，里个隆当，里个隆当隆咚隆咚，里个咚。
2: 干什么？对呀。头句，
0: 我的儿分河湾
2: ，哎，看着墨鱼儿，哎，看。

0: 儿不见，回呀还，将身儿我坐之在，要了门一里。
1: 喂，
0: 里，
1: 喂，
2: 外边热，
1: 热也得外边。
2: 依着你，
0: 以外就以外。等我的儿一个俩仨，
1: 不，还数数啊？
0: 啊那呀哈，嘚里个
1: 你唱，
0: 那呀嘿，他到来同把饭吃啊，
1: 餐，
2: 你不说吃餐一样，
1: 那也得餐，
2: 死心眼儿，
0: 吃西餐呐、
1: 啊。哎呀，这新疆的真是的。
0: 妈啦！当里个啷，当里个啷个里个啦个啷个里个啷个咚个啷个里个啦个啷滴咚，当里个啷，当里个啷个里个啦个啷个里个啷个咚的啦啷个里个啦个啷滴咚，当里个啷，当里个啷个里个啦个啷个里个啷滴咚的啦啷个里个啦个啷滴咚，当。
2: 家庭暴力，你这玩意儿，我跟你离婚了。我告诉你啊，
1: 你这拉上没完了
2: 啊！
1: 你老拉，我怎么张嘴呀、啊？
2: 你糊涂，我拉的时候你别张嘴呀、啊。

0: 我越拉你越张嘴，你怎么弄？你说这是真是。
1: 好家伙的，
2: 拉弦儿，
1: 就是拉，你以为呢？不是，可不拉弦儿吗？我用你告诉
2: 您，别没完没了的呀。
1: 那你这什么意思？
2: 我这不告诉你打住吗？
1: 完了就
2: 啊，
1: 我以为拉七回呢，就一回啊，
2: 哎，就一次。

0: 昂啊，秋啊，
1: 冷根里根冷地疼，昨天夜里冷不冷？哎，
0: 正催马来，用目看
2: 妹儿。
0: 见一位大嫂坐腰前，帅得厉害，下了马，见了大嫂了，我是李丹航线。这小孩真严实，你看着。大嫂，请来见礼。
3: 讨厌，
0: 还讨厌呢，这大嫂请来见礼。
3: 咚咚咚里根拉个里根里根咚根咚咚咚咚咚里根咚根里根拉个咚咚咚咚咚里根，
4: 越发的讨厌。
0: 求什么呀你这是？哎呀，大嫂请来见礼。
4: 讨厌
0: 讨厌，
2: 郭德纲郭德纲换人啊，
5: 这不行你了，
2: 受了吗你这？
0: 你这种就得打死我，告诉你吧。
2: 凭什么？我们新疆来的。
0: 新疆来的，
2: 怎么意思你？
0: 这是我，这我彪哥打得还狠，我告诉你吧，这
2: 彪哥根本没动手。
0: 谁哪个没动手？
2: 你怎么又打人啊？
0: 我这给你见礼，你得说话呀。
2: 您这干嘛呢？
0: 我给你见礼呢。
2: 见礼
0: 啊？
2: 我领会错了。
0: 什么呀？
2: 我以为你求爱呢。
0: 哎，太这个。
2: 求爱不能当时同意，
0: 行，
2: 得先啊，
0: 不是，您得说话。
2: 说什么呀？
0: 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的道路不走，失礼为何？
2: 哦，还礼还。
0: 等等等，给见礼呀、啊！
2: 哦，见快见快见。
0: 大嫂，请来见礼。
2: 这儿还呢？
0: 啊，对呀、啊。哎，
4: 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为何？
0: 啊，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4: 此乃北京市。
0: 哎，怎么哪有北京市的事儿啊？
2: 你问问各位，这是不是北京市？
0: 不是，是
2: 这首都，这没有瞎改的，
0: 这
2: 是
0: 怎么改？龙门郡。
2: 去你的吧！外边都卖《北京晚报》，我没看见《龙门郡晚报》。
0: 哎呀呀！汾河湾的戏里边是龙门郡，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女儿子。
5: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苇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划一苇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说实话，如果有人问我不开心的时候会听谁的歌，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彭博。他的音乐大概就是那种在你不快乐的时候依然能够跟着抖腿的歌。

他说写这一首歌的意图是想让那些受过伤的人能够像鲨鱼一样大口大口的微笑。这是一首关于成长、受伤以及真爱的歌。听了太多的伤情歌曲，太多的青春远去，再也追不上。听了太多的舔舐伤口，黯然神伤。当听到以这样的方式去诠释这些主题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人生也没有那么艰难。如果你不太开心，我建议你可以听一下它，虽然不可能帮你彻底治愈悲伤，但是在那么一两首歌的时间里，你可以安静下来，抖抖腿，或者摇摇头。

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大乔小乔，学生时代课间同学随机播放了这一首歌，第一印象就是这首歌实在太干净了，平铺直叙，但有着打动人心的力量。那是一种能让人闭上眼睛就能看见山，看见水，看见满眼绿意的声音。农夫渔夫。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见过很多人悲伤的瞬间，有失去爱人的悲伤，有离开亲人的悲伤，有离别的悲伤，也有无可奈何的悲伤。这个世界上悲伤的事真的有很多，不如我们来听一首欢快的歌，其他东西就抛到云外。毕竟我们那么酷，就算不开心也要酷一点。

你把青涩和挚爱都给了他，最后把生活给了另外的他。这呢就是人生的出场顺序，一个相濡以沫却厌倦到终老，一个相忘于江湖却怀念到哭泣，一个惊艳了时光，一个温柔了岁月。爱的深爱的早都不如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这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最爱夏天，农田碧绿的庄稼，池塘哇哇的青蛙，路边粗粗的大树，知了叫个不停，黄狗趴着喘舌头，人们都困了，世间所有的东西都疲倦了，我就和小伙伴们跑出来叽叽喳喳。

有一个方言词叫猫冬，猫就是藏躲的意思。既然有猫冬，我想也可以说猫夏。夏天和冬天正相对称，一个寒一个热，它也需要躲起来藏起来。这首歌送给那个在夏天躲起来避暑的你。

0: 想你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我忙忙碌碌，假装一天很充实，和这个人玩，和那个人一起开心，可是总是觉得有那么一瞬间，心脏漏掉一拍。
1: 我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好想问问你到家了没有，累不累，好想告诉你不要再玩手机，早点睡，可是我不能再打扰你了。就像你来到了一个只有饮料的王国，可不死也能活，只是我好想念白开水的味道。让我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今天分享的是风吹过的下雨天。林徽因说，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四月有四月的好，风是柔的，雨是轻的，连等待都带着含蓄的意味。可后来我发现，人生里那些真正让心潮翻涌的期待，似乎总与夏天有关。不是因为夏天有多完美，而是因为它足够热烈。小时候最盼望的是六月，教室里的风扇吱呀作响，窗外的香樟树被晒得发亮，老师在讲台上讲着永远讲不完的习题，而我的心思早已飞向暑假。蝉鸣从树梢一阵阵传来，连空气都带着躁动。那时候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模样，却总觉得有什么好事正在前面等着自己。长大以后，那种期待并没有消失，它只是换了名字。它变成一张录取通知书，一次远行的车票，一份等待回复的邮件，变成与某个人重逢的日子，变成离开决定，也变成某个深夜里模糊的想象。而这些期待在记忆里总带着夏天的光。我记得很多个夏日傍晚，夕阳把天空烧成橘红色，云层边缘镀着金光，晚风吹起裙角和衣摆，街边水果摊堆着西瓜和荔枝，小孩举着冰棍一路奔跑，整个世界都像刚从太阳里捞出来，热气腾腾。那样的时刻总让人觉得一切皆有可能。因为夏天真正动人的从来不只是天气，它更像一种生命状态，是明知会晒伤也愿意奔向阳光，是跌跌撞撞也不肯停下脚步，是对未来一无所知却依然愿意相信明天。成长的过程里，我们总会听见太多声音，有人告诉你该成为怎样的人，该在什么年龄完成什么事情，该如何生活，如何爱人，如何被爱。可真正重要的，也许是在这些声音之外，依然保留属于自己的向往。那种向往，像夏天的植物，不声不响，却一直向上生长。即使经历漫长的雨季，经历阴天和寒冬，也依然相信，总有一天会重新迎来属于自己的晴朗。所以后来我明白，我们期待的或许从来不是某个具体的结果，我们期待的是生命重新舒展的瞬间，就像夏天一样，枝叶疯长，万物繁盛，连风都带着奔跑的气息。如果此刻的你正身处一段沉闷而漫长的时光，不妨再等等，也许那些期待中的事物还没有到来，但属于你的夏天正在路上。风已经有了暖意，云层正在散开，而你心里那个始终没有熄灭的愿望，也终将穿过漫长季节，在某个明亮的午后与自己相遇。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
5: 喂，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秀
9: 秀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2: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0: 无敌
11: 无敌
13: 无敌
10: 无敌，不要秀逗哦。
14: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如何让怦然心动奔现，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15: 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有句话呀说得好，那时候车马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现在地铁很快，两站就能爱上八个人，一点也不夸张。这个段子呀就是当代年轻人的真实写照，时不时就会短暂的热烈的但又羞涩的爱恋，通俗点说呀就是暂时上头了。所以说现在呀，爱情依然是稀缺品，但瞬间的怦然心动却像是一次小型的恋爱。心动到来的时候呢，总是有点突然，可能呢在一次偶遇之后就上头了，也有可能是在崇拜的光环加持下一不小心破防了，还有人徘徊在友情和爱情的模糊地带，抑制不住自己爱的小火苗。大多从一次浪漫的邂逅开始，就像是歌里唱的，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那么稀松平常的场景当中突然闯入个温柔浪漫的举动，让当事人是冷不防地遭遇了心动的狙击。像地铁呀，公交站呢，街头巷角啊，平常看起来也就是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地方，但如果拿了剧本打开方式啊，就要转换成为偶像剧的模式了。比如说本来坐公交忘带钱了，尴尬的差点被迫下车的剧本，突然话锋一转，来了一个高高瘦瘦白衣飘飘的帅哥帮你付了钱，你说你能不怦然心动吗？哦，本来雪中送炭就难得了，再加上白白瘦瘦的高高的穿着白 T 的这种 buff， 心动的要素全部集齐了。虽然没几个人喜欢在地铁里的那种拥挤的感受，但不得不说这种超级近距离给心动提供了很多可能性。比如说你在地铁上看到一个帅气小哥哥，忍不住多看了两眼，直到他跟你对视，还分享一只耳机，一起去听浪漫的歌曲，是不是非常的有意境？ 有机会和陌生人对视，甚至同听一首歌曲，放在偶像剧里那就非常的 dream 啊，但放在现实当中那也是疯狂的心动啊。还有些 crush 最初是从崇拜开始的，优秀的人呢总是更为亮眼，特别是在校园时代，总有那么几个高冷学霸、冷面学神，一举一动是自带光环，解一道题都能解出心动的感觉。当青春剧里学霸帮忙解题的剧情照进了现实，很少有人能抵挡得住智商加成的魅力，当时就是一整个小鹿乱撞的节奏了。如果说还有什么地方能够作为心动圣地，那么对于学生党而言呢，这个地方一定就是图书馆了。在图书馆里，时间走得有点慢，偶尔能够跟对面的同学对视几眼，甚至同看一本书，复习同一门课，踩着同一个点来，坐同一个位置，都能渐渐地产生一些躁动。更重要的是呢，图书馆呀是一个自带气质的地方，也

给这里的人和物都镀了一层美好的滤镜，友情的升温呢，也偶尔会产生一些火花。那么在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区间，感情常常在友情和爱情的边缘是疯狂的蹦迪，跟浪漫式和崇拜式的心动有一点不一样。友情式的心动呢，出现可能要把人给吓一跳，徘徊着是要继续做朋友呢，还是向前迈进一步呢？你看，就连

有人是按兵不动的，也有人蠢蠢欲动，能把一段偶然的邂逅升级成为一段双向奔赴的爱情。想要奔现，其实也需要一些技巧，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是偶遇学，既然月老已经牵线搭桥，制造了一次浪漫的邂逅，那剩下来的存在感就要靠自己去刷了。掌握这些技巧，可以告别偶遇阶段，直接解锁联系方式。第一个，蹲点技能制造偶遇。一次偶遇靠缘分，四次偶遇就要靠勤奋了。徘徊在他出现过的图书馆、地铁线、食堂等地方，装作不经意的再次偶遇，不仅能混个眼熟，还能让对方内心惊呼：天哪，难道这就是缘分吗？第二，主动出击加微信。在勇敢丢脸，面对腼腆错过的抉择当中，要不怕死的选择前者。毕竟呢，脸皮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万一势头不好，大不了还能跑。更有些爱情小天才擅长留下暧昧小纸条，更适合社恐学习来借鉴。你比如，同学，可以的话方便加一个微信好吗？我第一次跟人要微信，有点紧张，如果打扰到你，先说声抱歉，祝你学习顺利。加上微信联系方式之后，一切才刚刚开始。那么你就要学会如何制造话题，得有一个由头打开话匣子，是不是？从陌生到热络，最关键的一步啊，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你得学会这些技能点啊，可以告别没话找话阶段，轻松打开话匣子。如何自然又不尴尬的开始对话聊天呢？节日问候是最佳由头了。如何拥有源源不断的聊天话题，不如聊聊热点八卦新闻啥的。如何制造点聊天契机，假装发错撤回，他呢就会来找你了。再然后就是怎么聊天的问题了。当与自己的心动嘉宾跨越过聊什么的鸿沟，恭喜你已经来到了怎么聊的关卡。当聊天十分的愉快和开心时，那就离大功告成不远了。敌退我进，敌再退我再进，敌还退我就跑，恕不奉陪。要热情但不要卑微，别低头皇冠会掉，别当那个什么一直在舔的小动物，会被嘲笑的哟。说了这么多，虽然心动偶然会发生，撩人套路也有很多，但是爱情依然是可遇不可求的，让人不禁想问，怎么懂得这么多套路啊，了解这么多撩人技巧啊，那自己为什么还是单身呢？因为单身久了就会发现，单身一直爽，一直单身一直爽。虽然嘴上总说着叫着甜甜的爱什么时候轮到我呀，真有人靠近的时候，你就开始找花式的理由了，什么工作太忙呀，没时间呀，说到底你就是不肯放弃愉快的单身。话说回来，快节奏的社会里，想要遇到一个百分百满意的人，难度堪比大海捞针。更多的时候呢，兴致勃勃的上头，了解了一些之后呢，开始全方位下头，彼此都在担心浪费时间的问题。经营一段感情的耐心似乎已经成了奢侈品了。感情呢，也从来不是急功近利，但是有一些所谓的爱情海王是熟练掌握了各类撩人套路的，本该是为真诚的恋爱助攻的恋爱小技巧，被当成玩弄感情的法宝。总之呢，无论什么时候，真诚它是更能够打动人的。节目下半段就是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一聊如何让怦然心动奔现。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糟了，下雨了，早知道今天就带把伞出门了。哎哎，怎么雨停了呢？
1: 你好，我有伞。
0: 谢谢你。
1: 你也在等公交吗？看来咱们是同学。
0: 好像也不难猜到，咱们学校门口只有这一个公交站。
1: 车来了，你先上吧。
0: 我本来也排在你的前面的。
1: 不管怎么样，都是女士优先了。
0: 那麻烦你让一下，你挡在门口了。
1: 哦，好的。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0: 我觉得你就叫我同学挺好的。
1: 在这样一个下雨天，刚好又只有咱们俩在等公交车，你不觉得这是一种缘分吗？
0: 我每周都会在这里等公交，我好像以前也看到过你。
1: 你也注意到我了吗？
0: 经常穿大红色运动服的人不多。
1: 哦，你还记得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呀？
0: 咱们学校比较偏僻，车上也没几个人，很难不注意到的。
1: 我叫小明，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小丽。
1: 咱们的名字都有一个小字，真是很有缘啊。
0: 名字带小的人有很多，
1: 但是他们没有在下雨天同乘一辆公交车，还是一个学校的。
0: 可能他们坐的是另一辆吧。
1: 小红，你在哪一站下呀？
0: 你在哪一站下呀？
1: 你还没有回答我呢。
0: 到了，那我下了，拜拜。
2: 哎，等一下，我
0: 总算甩掉他了。
1: 为了这次偶遇，我已经连续28天背着伞了，终于盼到了下大雨，但是却只说了几句话。哎，
0: 这个男生总是偷偷摸摸地跟在我身后，又不说话，我还以为他是小偷呢。
1: 我们都是一个学校的，应该很快就会再见面的。
0: 他说我们是一个学校的，可是他看起来年纪挺大了，难道是研究生？
1: 其实我知道他叫小红的，美术系的，每次食堂吃饭都不要命。

0: 住在六号宿舍楼3楼302。不过我还是希望他能够自己告诉我这些。希望以后别再碰到这个奇怪的男生了。
1: 小红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0: 是你啊小明，坐地铁也能碰到。
1: 我就说我们有缘吧，不仅坐公交能碰到，坐地铁也能碰到，
0: 确实挺巧的。
1: 你是回学校吗？
0: 差不多吧。
1: 去哪里玩了呀？
0: 外面。
1: 对了，上次忘记问你要微信了，可以加个微信吗？
0: 我不玩微信。
1: 不会吧，现在还有人不玩微信吗？
0: 那加个 QQ 也行。我也不用 QQ。
1: 那留个电话总可以吧？
0: 可以。
1: 那你的电话是多少啊？
0: 看你找我急不急了。
1: 你有几个电话号码呀？
0: 三个。
1: 这么多呀？
0: 那都给我吧。不急打110，急的话打119或120。
1: 你在逗我吧？
0: 对呀，我到了，拜拜。
1: 小红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0: 哦，小明你好。
1: 没想到我们在图书馆也能碰到，你在看什么书啊？
0: 我只是在这里画画。
1: 哇，你画的画真的是太棒了。
0: 小明，这里是图书馆，咱们就别说话了。
2: 哦，对对对，那我小声说，你准备画多久啊？小红，小红，我问你准备画多久？
0: 这里是图书馆，不要讲话。
2: 我没有你的电话，也没有你的微信，没有 QQ， 没办法联系你。好不容易看到你，我只能这样和你说话了。
0: 好了好了，你就正常说话吧，你这样说也一样是噪音。
1: 这捏着嗓子说话我也难受，要不你留个电话给我。
0: 是不是我告诉你我的电话你就不会说话了？
1: 嗯嗯，我保证。
0: 我只有宿舍的电话。
1: 那也可以啊。
0: 8823-6511。
1: 太好了，那你慢慢画，我去那边看书，拜拜。
0: 总算走了，这个小明真的是太烦人了，阴魂不散的。
1: 终于要到女神的电话了，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要是能够和小红一起度过，那该多浪漫啊。喂你好，请问小红在吗？
0: 你找哪个？
1: 小红。
0: 打错了。
1: 嗯，不对吧，难道我真的打错了？
0: 8823-6511，
1: 没错呀。
0: 喂你好，
1: 请问小红在吗？
0: 跟你说打错了，打错了。
1: 这是302宿舍吗？
0: 什么302啊，我这里是宿管办公室哈。
1: 啊，是宿管呀。小红你为什么要骗我呀？
0: 我耳朵怎么这么烫啊，是谁在说我呢？
1: 哎，我又得到各个地方去蹲守了，这样才能碰到小红。
0: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都是80%新的学习用具，同学要不要看看？
1: 小红，小红，
0: 又是小明。
1: 小红，没想到在跳蚤市场又碰到你了，咱们真是有缘啊。
0: 来这里逛的同学挺多的，咱们学校也不大。
1: 你今天晚上有没有空啊？
0: 我要在这里摆摊，没有空。
1: 那要是东西都卖完了就有空了对吧？
0: 这么多东西怎么可能会卖完呢？
1: 你这个键盘不错，卖给我吧。
0: 你真的需要再买哦？
1: 我确实需要啊。
0: 你电脑没有键盘吗？
1: 它已经很旧了，并且没有这个好看，而且这个耳机也不错，也卖给我吧。
0: 你要真想要的话再决定哦。
3: 同学们快来看呐，手绘键盘，手绘耳机，独一无二，全球限量版，只此一家，绝无分店，便宜卖了啊。
0: 小明你别叫了，
3: 我帮你卖完你就可以陪我去吃饭了。这里的东西很棒，价格便宜，质量好，性价比是真的高，不买就亏大了。来呀买呀，只要一点零花钱，来呀买呀，全都搬回家，谁说跳蚤市场找不到宝贝。
0: 行了行了，你别喊了，我去给你吃饭。
3: 耶、yeah!
0: 不过呢，我还得带一个人一起去。
3: 谁呀？
0: 我男朋友。
4: 如何让怦然心动奔现，送各位一段话，勇敢走向恋爱的过程也是认识自己的过程。如果大家感觉到心动到来，那就一定要抓住美好的感觉，只有这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成长的过程就像是手里拿着一大串的钥匙去开门一样，有的人一下子就打开了，而有的人却试了好几把钥匙也打不开。更悲催的是，有的人全部试完了，门还是紧锁着，因为拿错了钥匙。成长是急不得的，你要相信现在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现在经历的可能是别人

正在期盼的。欢迎来到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每天相同时段问候大家。你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联络到小金，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

会帮他欺骗自己，即便明明知道那是谎言，还是极力说服着自己相信。这不是智商变低了，而是太害怕失去，明知道是错的，仍是不忍放手。这就是爱情最多情又最无情的地方。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是小金，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幸福是经营出来的，别人摘给你的果子只能甜你一次，自己有本事摘到果子才能甜一辈子。找上门的幸福不长久，可能他认错了门，真正长久的幸福靠自己经营，经营在哪里，收获就在哪里。经营理财身不穷，经营思想心不平，持久的幸福感要靠经营一颗宁静、稳重、忍耐、淡然而平和的心。

看别人的生活时，我们总是喜欢放大他们的幸福，忽略他们生活中的不幸，所以别人的生活怎么看都觉得是幸福的。而在看待自己的生活时，我们总喜欢缩小自己的幸福，放大自己的烦恼，所以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总有太多的不满。即使是在生活伤害我们的时候，也要试着用过去的美好回忆来原谅，不抱怨才会更快乐。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好音乐有温度。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们渴望被人欣赏，却往往忽略了欣赏别人。更多时候，我们善于发现别人的缺点，乐于放大自己的优点，甚至在别人的不幸中找到自己的安慰。然而，欣赏是相互的，要想被人欣赏，就得先去欣赏别人。人生路上需要用真诚的心灵去欣赏，而不是用好奇的眼光去打量。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0: 陈红帽子不睡觉得光面子，再不睡觉报警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知道，马上就好。
3: 兄弟们，小点声，小点声。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提醒大家，不仅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您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鳕鱼的营养价值很高，肉质细腻柔嫩，富含 DHA 和 EPA， 被称为脑黄金。通俗点来讲，吃鳕鱼可以促进宝宝的智力发育。另外，鳕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还富含钙、镁、硒等矿物质，自带咸咸，几乎没有鱼刺，非常适合给宝宝做辅食。下面的时间里，爱佳就来和大家说说鳕鱼该怎么买、怎么挑、怎么做。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

0: 打造宝贝食谱。
1: 鳕鱼虽好，但很多人都买错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多数人买到的其实是鱿鱼。鱿鱼切成块后，外形和鳕鱼非常相似，口感也和鳕鱼没差，甚至比鳕鱼更加嫩滑。鱿鱼之所以滑滑嫩嫩的，是因为它的脂肪含量非常高，而且其中有40%是蜡质。蜡质一般用于工业，虽然对人体无害，但完全不适合拿来吃。鳕鱼和鱿鱼虽然很相似，不过只要按照下面六步走，想分清楚也不是难事。第一步，看包装。一般来说，有品牌的商家是不会卖鱿鱼的。如果鱼肉是真空包装的，并在包装上写明了主要的成分，一般都不会是鱿鱼。而那些散装的、保鲜膜简装的，就要仔细看看了。第二步，看价格。除了个别良心特别黑的商家，大多数鱿鱼价格都非常便宜，如果10到20元左右可以买来好几片。放心吧，这肯定不是鳕鱼。第三步，看鱼肉表面。鱿鱼的中间会有一条淡黄或淡红色的线条，这是一个明显的标志，其他鳕鱼是没有的。此外，鱿鱼的鳞片要比鳕鱼更大。接下来一步，看个头。鱿鱼的个头通常比鳕鱼小很多，因此横切面一般不会超过一个掌心。第五步，看肉质。鱿鱼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蒸熟后会出来大量的水分，口感极为嫩滑，而且入口即化。其他鳕鱼的肉质还是有一点嚼劲的，可是鱿鱼却嫩过头了。最后一步，看手感。鱿鱼虽然蒸熟后肉质很嫩，不过冷冻的生鱿鱼解冻后摸起来却很粗糙。相信宝爸宝妈只要仔细点，结合上面说的几个原则，都能分辨出鱿鱼和鳕鱼。但光知道这个，你肯定还是不知道怎么挑鳕鱼，因为鳕鱼的名称复杂，品种多样，价格也参差不齐，从十几块一斤的到几百块一斤的都有，完全不按套路出牌。那么到底该挑哪一种呢？其实真正的生物学分类上的鳕鱼是指鳕科鳕属的鳕鱼，而生活中常说的银鳕鱼其实并不在这个鳕科鳕属之中，不能算是真鳕鱼。下面哀家就来分别说说假鳕鱼和真鳕鱼。银鳕鱼是假鳕鱼，但营养胜过真鳕鱼。一般有两种常见的种类，第一种是南极犬牙鱼，又称法国银鳕鱼。南极犬牙鱼切片的横截面积一般较大，可以大过2-3个苹果手机，价格不会低于200元一斤，又被称为高档鳕鱼。第二种是裸盖鱼，又称阿拉斯加黑鳕鱼。裸盖鱼出口到中国的量比南极犬牙鱼更少一些，价格也更贵些。上面的两种银鳕鱼虽然不是真鳕鱼，但比真正的鳕鱼更有营养，是给宝宝补充 DHA 的首选。宝爸宝妈们在挑选银鳕鱼的时候，记住看商品包装上的配料表，如果配料表上有南极犬牙鱼或裸盖鱼，就知道这是最具有营养价值的银鳕鱼了。银鳕鱼的口感也比真正的鳕鱼更好，入口即化，在味道上也可以打上5颗星。但是银鳕鱼的甲基汞含量较高，不适合经常食用或一次大量食用，每周一次就差不多了。真鳕鱼不如银鳕鱼有营养，但价格更便宜。真正属于鳕科鳕属的鳕鱼只有4种，大西洋真鳕、太平洋真鳕、阿拉斯加峡鳕和格陵兰真鳕4种。这4种真鳕鱼的价格比银鳕鱼要亲民多了，一般来说花40元就可以买上1斤。真鳕鱼中的蛋白质含量高，刺又少，作为宝宝日常的鱼类辅食也很合适。真鳕鱼中脂肪含量很少，而 DHA 是在脂肪里的，所以真鳕鱼的 DHA 的占比也相应要低很多。真鳕鱼作为日常的海鲜来吃还是很不错的，但要补充 DHA 的话，还是银

鳕鱼更好。最后，哀家来说说鳕鱼怎样吃才最有营养。银鳕鱼清蒸最合适，这是因为银鳕鱼中的 DHA 不耐热，在煎炸过程中容易遭到破坏，最重要的营养就白白流失了。当然，银鳕鱼切小块做烩饭煮面也是可以。真鳕鱼的肉质比较粗糙，口感也比较柴，用油煎一下味道会更好。但对于处在刚添加辅食阶段的小宝宝来说，真鳕鱼还是用清蒸或水煮的方法比较合适。哀家再提醒宝爸宝妈一句，一定要买真空包装有配料表的鳕鱼。无论是高档的银鳕鱼还是相对便宜的真鳕鱼，都具有鱼类共同的营养，是优质蛋白，所以不必纠结非要买哪种，好吃营养最重要。总之，只要不给宝宝吃鱿鱼，其他鳕鱼都可以吃哦。

分享过了鳕鱼怎么买怎么做的小知识，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次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

0: 的，不过不是我的猎人榜样。
1: 那你的猎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猎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前段时间啊，近八成人工作10年月薪没过万被顶上了热搜，评论区里面很多的网友撒下了自己的辛酸泪。有人说自己工作9年月薪还不到5000，有的人说自己年薪倒是过万了，想要月薪过万还是去买彩票可能性大一点。其实比月薪不到10000更可怕的是，一个人连月薪过万的希望都没有。节目上半段时间的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想要知道一个人能不能月薪过万，就看他怎么过假期。对于很多人来说，假期的时光就是应该虚度的。有一个朋友去年11前和我说想要去云南转一圈，等到11回来之后，大家又坐在一起聊天，才发现他11别说去云南了，连本市都没出去。仔细询问了一下才知道，他整个假期都在做出游的准备工作，11前就想要去云南了，可到放假当天呢才想到要买票，结果当地的特色民宿已经订空了，只能改地方，然后不断的被拒绝，等到他终于找到合适的地方，假期也就只剩下一半了。很多人都是这样，没有规划，没有准备，觉得假期就是应该虚度。可虚度也分很多种类，有的人安心看完一场复联4，感动满满，和朋友之间呢也有很多的谈资。有的人毫无计划，慢慢悠悠地去到了电影院，发现灭霸已经被砍头了，还要硬说无所谓，我看的就是特效。雨飞认识一个所谓的硬核女孩，她的假期真可谓是分秒都不浪费。从发假前一周就开始准备民宿、机票、景点门票、当地特色小吃，各种时间行程安排事无巨细，连哪天早上睡个懒觉，下午趁人少去什么景点都列得清清楚楚。看到他的假期安排，就是一份小长假高效出行的顶级攻略。最妙的是，他趁着路上堵车的时候写了一份游记，附上了自己的攻略，卖给了国内的一个知名旅游网站。假期没结束，放假花的钱就赚回了一半，这才是真正的放假。不止工作需要做准备，放假也需要。毫无准备的度假就是对假期最大的辜负。时间成本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越牛的人越看重时间的价值。能拉开人们差距的从来不是假期，而是对待假期的态度和方法。有个员工一直希望自己可以利用假期弯道超车，所以无论是5一、11春节还是双休周末，他都用来学习。正常来说，他这么努力，学习到的东西应该很快就反映在工作效率上，可他并没有。他学习的越努力，上班的状态就会越差，工作效率也就越低，别说弯道超车了，正常的车速都到不了。后来有一天，他的主管实在忍不了了，去问了一句，才知道其中的原因。原来因为想要提升自己，所以他给自己安排了很多的学习计划，可是一开始学习就惦记着要上映的电影，去看电影又因为自己的学习计划没完成而各种内疚。其实啊，这也是很多人的通病，无法孤注一掷，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学习学得一塌糊涂，休息也休息得不舒服。学会孤注一掷，其实就是享受当下，全情投入。只有全情投入地去做，才对得起你花费的时间。明白孤注一掷的重要性之后，这个员工调整了自己的假期安排，在新的计划表上，电影、宵夜、聚会终于心安理得地有了自己的位置，学习、看书、进修的计划也终于可以毫无阻力地继续下去。这份计划表不止没有阻挡他前进，反而为他加满了油，让他实现了弯道超车，走上了升职加薪的道路。时间的平衡不在于有更多的时间，而是在于时间的质量。即便是孤注一掷休息的假期，也远比稀里糊涂学习的假期更有意义。加班是职场人逃不过的话题，假期加班更是大家都不愿意面对的课题。
然而事实是，拿高薪的人没几个是可以不加班的。记得鹿晗公布恋情的那一天，微博一度瘫痪，后来让微博重新稳定下来的是一位当天正好大婚的程序员。结婚还要被工作打扰，可比假期被打扰让人烦恼得多，但这种时候如果不马上处理，后果不堪设想。其实这个程序员完全可以选择不加班，吐槽应付，只把事情做到60分，这样做的结果换回来的只能是我们对微博的嘲笑。他也可以选择积极的面对，享受这次突如其来的加班，把它变成假期甚至婚礼的一个小插曲，尽心尽力地做到最好。这样的结果呢，就是我们会对他、对新浪微博都表示100%的肯定。加班是一个现在看来很痛苦，以后看很美好的事情，就像我们怀念努力的高三和过往人生中最拼的那几年。与其心怀不满的工作，倒不如调整心态去享受这份加班，因为所有的高薪背后都是玩命的工作，而你对加班的态度就是老板对你加薪的态度。年轻的时光从来匆匆且不可逆，它既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也最应该成为自我增值的土壤。一个放了假就忘乎所以，把工作和学习提升完全放到脑后的人，很可能平时也是工作上马马虎虎的人。他放弃了兢兢业业的选择，他放弃了趁假期弯道超车的机会，那么他离升职加薪就会越来越远。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逢假就疯，何以谈成功？真的要感谢那些过不好假期的人，把升职加薪的机会让了出来。过好假期的人从来不愁月薪过万。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雨飞，这里依然是丽人榜样，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你愿意做一个完美的人还是一个完整的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做到最好，但是没有人生来就是完美无缺的。有人说，一个片面的自己无法活出完整的人生。学会与自己和解，就懂得了人生。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作者静静的这篇文章。有一种成熟，叫不为难自己。

有的人时常把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有的人却与之相反，总是将自己所有的错误都归咎于自己，害怕别人投来指责的目光。就有如作家莱恩说的，站在别人的角度看可以理解，站在自己的角度都是问题。事实上，无论哪一种，都会对双方造成持续的伤害。生活有一部分需要严肃认真，有一部分需要难得糊涂。知名主持人杨澜曾经采访过当当网的创始人俞渝，问他你最不自信的地方在哪，俞渝毫不犹豫地回答，长相。他曾经为此十分的自卑，以至于每次出门之前都是要先搭配几套衣服，镜子照了又照，还经常不满意。杨澜看着面前这个优雅自信的女性，疑惑地问道，可是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现在越来越自信，越来越有气质呢？俞渝坦然一笑，放弃让自己成为不可能的人，然后全然接受自己。活着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而是平时我们对自己太过苛刻，总是为难自己，过分地追求完美，逼着自己永不停歇，结果就是身心俱疲。当一个人学会了与自己和解，脸上便常常带着自信的笑容，举手投足之间都会散发着优雅的光芒。比起焦虑紧张地活在别人的目光中，接受一个真实的自己，活得更加轻松自在。心学家王阳明说，真正有智慧的人不把永远不犯错误当成标准，一个最高尚的品德在于能够改正错误，这样才会重获新生。初唐诗人陈子昂年轻的时候呢，就已经跟随父亲来到京城长安，由于从小娇惯，每天不是和朋友出城打猎，就是去赌坊斗鸡赌钱。后来他无意间经过一间私塾，听到老师讲，一个人如果放任自流，行为傲慢

傲慢，就无法受人尊敬，甚至讨人嫌弃。这番话让他十分羞愧。散学后，他请教老师，我现在还来得及改正吗？老师说，如果能够改过自新，何必担忧来不及呢？听到这句话，陈子昂顿时振奋精神，从此潜心研究学问，最终成为了有名的爱国诗人。易中天教授曾经说过，人总是很难改正自己的缺点，也总是很难发现自己的错误，但当你意识到错误时，其实内心已经有了改正的想法，并且找到了正确的方向。每个人都是第一次做人，没有谁生下来就会所向披靡。正如黄河经过九曲十八弯，却依然滔滔不绝，最终汇入大海。正如太阳也会被乌云遮挡，但终会突破障碍，重新照耀人间。正如美玉藏在丑陋的石头里，磨开粗糙的外表，依然散发光芒。永远不犯错误是神的准则，尽量少犯错误是人的目标，改正错误是真正高贵的品格。原谅自己，并不是给自己找一个开脱的借口，而是付出相应代价后的沉思与反省，跳出自怨自艾的阴影，更清楚地看到自己为什么会陷入错误的行为模式，如此才能正视自己的内心，避免继续对自己以及对他人的伤害。只有学会放下的人，才不会重蹈覆辙。蔡康永在《奇葩说》里曾经有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大部分的人在一味地爱对方的时候，常常会忽略自己最美的部分。爱自己和爱他人并不是相悖的理论，而是两条相互靠近的轨迹。心灵学家张德芬曾经当过风光的台视新闻主播，也担任过知名公司的销售经理。以前填报大学志愿的时候，他完全听从父母的意愿，报了金融系，放弃了热爱的文学，终日郁郁寡欢。毕业后，他听从父母的安排，走入婚姻的殿堂，但最终以失败收场。他不明白，为什么放弃了这么多年，却换得如此下场，父母也因此终日伤心流泪。2002年，他终于恍然大悟，决定放下外界对他的一切要求，重新找回自己的内心，追求心灵世界。最终，他成为了一个作家，生活幸福充实，父母也为此骄傲。正如《论语》里面说过一句话，真正的孝顺是不让父母担忧，善待自己，才能更好地去爱别人。这也是关心你的人最殷切的期盼。爱自己并不是自私，也是在不损害别人的同时，将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沉淀出一个丰满有力的灵魂。真正的爱自己，不一定是不顾一切的去实现辉煌的梦想，也不是穷奢极侈的去尽情享乐，而是活在当下，摆脱阴影，让自己每一天都过得充实快乐。正如表演大师卓别林写的一句诗所说，以我的方式过我的生活，我把这叫做幸福。当一个人学会与自己和解的时候，那些曾经的纠结、过往的苦难，都会转化成为前行的强大力量，支撑你走向豁然开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愿我们都能够与自己和解，与人生把盏言欢。我是雨飞，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的节目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我们相约明天见。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干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1: 感觉有点无聊。
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0: 你稍微用水试一下不就好了？
1: 但是你知道吗？这网上说法真是千奇百怪，什么都有，什么早上洗头灭阳气，晚上洗头生湿气。
0: 那你告诉我，到底应该什么时间洗头？
1: 我怎么知道呀？所以我很困扰啊。
0: 来来来，我们来好好研究一下这个事儿。首先啊，就说那句早上洗头灭阳气，晚上洗头生湿气。
1: 可不儿，
0: 这话这种说法可能是说用凉水早晨洗头发，或者说洗完头发之后没有做好保暖，这早晨洗头呢容易让人体的阳气受到影响。为啥？你看啊，我们早晨刚刚醒来的时候，是不是毛孔一般是呈现一种打开的状态？
1: 哎，对。
0: 那整个这个时候我们机体的阳气也会比较弱。那如果这个时候用冷水洗头发，那可能就容易寒气侵体了。
1: 哎，你说的也对哈。那如果洗完头发之后没有注意保暖的话，这毛孔本来就是打开的状态，那风邪不就趁虚而入了吗？有可能会导致一些机体产生这个毛孔开泄失调的情况，进而呢就又怕风又怕冷的，所以呢就会导致一些各种病就找上门来了，对吧？
0: 会有一些安全隐患，健康方面的。那包括后半句，晚上洗头生湿气，这种说法可能是说呀，晚上洗完头发之后你没有及时把头发吹干，就会让凉气入侵，导致你身体出现一个湿气堆积的情况。
1: 报告，我要请个假。
0: 怎么了？
1: 我要回家洗个头
0: 啊。
1: 早晨不能洗头，晚上不能洗头，所以我只能请假洗头。
0: 来来来，不是那样的，早晨晚上都可以洗，但是洗头发的时候要注意一个洗发的方式。首先我们先来说早晨啊，早晨避免用冷水洗头。有多少人是早晨快速的麻溜起来，然后去到那个洗面池上用冷水刷刷刷刷往头上泼？100%有。
1: 确实是，还不等那个热水出来呢，头发已经湿完了。
0: 对，所以要提示大家，早晨啊不用冷水洗。那洗完头之后呢，要注意保暖，要及时的把头发来吹干。那如果说你早晨洗头发的时候同时还想洗澡，建议先吃点早饭，否则容易低血糖，或者体质比较弱的人还可能容易出现晕厥的情况。
1: 哎，你看这早晨洗头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那晚上洗头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呢？
0: 晚上洗头当然要记得赶紧吹干呀，因为只要洗头发的方式是正确的，不管是你选择早晨还是晚上去洗头都是可以的。
1: 哎，我发现跳跳你说到的早晨和晚上洗头之后都得把头发吹干，对吧？
0: 没错，这个很重要。
1: 但我也很纠结呀，网上也说了，说这吹干头发不好，因为容易导致头进风，就应该是让它自然干。还有的说自然干不好，这头发老湿着容易进湿气。
0: 这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题，它其实背后还关系到我们头发的健康。不管你选择哪一种方式去吹干头发，我们来看啊，它其实都有好处，也都有一定的影响。先来说这个电吹风吧。电吹风首先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你吹头发的时候更容易帮助你去造型啊？
1: 哎，对，
0: 你看啊，但是我要提示一下，就是电吹风来吹干头发，吹风机呢是容易会损伤发质的，这话是不假啊。吹风机的热风它会让头发变得干燥，变得脆弱，分叉容易断，你要理解它背后的原因。那我们首先得先需要了解一下我们头发的微观结构。
1: 来来来，张小白跳跳堂科普课堂开讲了。这头发丝儿啊，用肉眼看那就是一根丝儿，对吧？但你如果啊把它放到显微镜下看的话，它那结构就有点复杂了啊。
0: 快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哎，从中心到外围分别是毛髓质、毛皮质和毛鳞片。这毛鳞片实际上就是一层表皮细胞，像是一个又一个的小盔甲一样啊，然后覆盖在这头发的表面，形成了一个保护性的屏障。
0: 这毛鳞片的作用可大着呢。它呢既可以防止头发内部的蛋白质和水分流失，保持我们头发的健康和强度，而且呢还可以减少头发和外界环境之间的摩擦，减少头发的损伤、断裂和分叉。这毛鳞片的覆盖还会让外界的灰尘啊，包括那些化学物质没有办法进入到我们的头发内部，有效帮助大家可以避免这些不好的东西对头发带来的一定伤害。
1: 很多朋友可能有这样的困惑，就说哎呀，你看人家那发质怎么又闪又亮的哈，我这发质感觉就毛毛躁躁的。所以 如果想让你的头发看上去发质好啊，
0: 嗯，
1: 首先就得保护好位于最外层的这层毛鳞片。
0: 嗯，
1: 刚才我们不是说吗？这是把这个头发放到显微镜下才能看见的，对吧？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什么呢？像鱼鳞
0: 啊？
1: 你觉得呢？我觉得它挺像鱼鳞的。
0: 确实，因为它就相当于你头发的表面嘛。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如果说毛鳞片完好无损，闭合也很紧密，你的头发看上去就会很健康有光泽。
1: 嗯，
0: 如果它长痘了，或者它破。

0: 皮了。如果你的毛鳞片破损不堪或者闭合不严，那你的头发看上去就是干枯毛躁的。
1: 你看我干啥？
0: 我看你这发质怎么样啊？
1: 嗨，这男生这头发短其实无所谓，稍微长一点的头发可能就会显示出这发质来了，对吧？这层毛鳞片有一个特点你知道吗？就是它在干燥状态之下就处于闭合的状态，一个个的哎紧贴着连桌在一起的，但是呢遇到水之后啊，这毛鳞片就处于张开的状态了，就像是一张一张的小嘴哎张开了朝向天空。
0: 是，所以当我们洗完头发在头发还处于湿润状态的时候，如果这时候用电吹风啊，这个热风从毛鳞片表面吹过，就会把毛鳞片开口张开的角度会吹得更大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头发内部的水分就会被热风更快的带走，导致头发失水，久而久之呢就会变得干燥。
1: 哎，这电吹风产生的高温还有强风啊，都会导致毛鳞片受损。毛鳞片受损之后，不仅不能有效的保护头发了，而且呢受损的毛鳞片多了以后啊，这头发表面也会变得特别的毛躁，就看着不光泽了，
0: 就手上摸起来这摩擦都涩涩的、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有一种摩擦感。同时呢这高温还会破坏你头发角质蛋白中的二硫键，它会让这个角质蛋白变性，这就是经常为啥说使用电吹风之后这头发会变得特别脆弱易断的一个主要原因。
1: 跳槽你可以啊，二硫键这词儿你都能整出来，
0: 你忘记了今天咱可是开小课堂呢。
1: 哎，这平时跳槽没少去做头发是吧，这肯定就是发型师给他安利的。
0: 你看看我这发质多好，
1: 哎呀真是流光水滑的哈。与此同时啊，这头发当中的色素也会在高温下遭到破坏。咱们黄种人都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这头发当中的黑色素啊遭到破坏之后，这头发就容易发黄。哎，这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的那种使用吹风机的人啊，这头发有一些发黄的原因了。
0: 相比之下，那洗头之后让头发自然风干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自然风干的方式，它是能够避免高温和强风对于头发发质造成的一系列我们刚提到的损伤，有助于保持你头发的发质，让你头发拥有自然的一个光泽。那其实有关于这个电风机吹头发还会有一些影响，我们稍后在节目当中也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看的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哎，没错哈，继续说到这个吹风机吹头发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它对于这个毛鳞片可能会有损伤，对吧？那我们呢，还要再关注一下这头皮的健康。
2: 是，来看啊，我们的头皮表面它其实是覆盖着一层薄薄的角质层，角质层的下面呢是丰富的毛细血管和神经末梢。那角质层它是一层保护屏障，可以保持我们头皮的水分平衡，阻挡外界的有害物质，比如说像灰尘啊、细菌啊等等这些的进入，减少头皮的感染和炎症，还可以减少紫外线、化学物质和其他刺激因素对于生长在我们头皮内部的头发毛囊的损伤，维持我们头发的生长和健康。
1: 然而呢，当电吹风的热风啊吹到头皮上的时候，这高温会加速头皮表面的水分蒸发，使得角质层呢就变得干燥了、那么在这种干燥的状态之下呢，就可能会导致头皮出现一些痒痒呀，或者甚至有头皮屑产生的这种现象了。
2: 所以这里要特别给大家划重点，长时间或者过度的来使用电吹风是很有可能会破坏你头皮的角质层的，会让你头皮的屏障功能受损，而且长时间的这个高温刺激呢还会影响到头皮下的毛细血管，导致毛细血管扩张，让头皮发红、头皮充血，严重的时候说不定还会引发这个头皮的炎症，会容易出现那种疼痛感觉或者是灼烧的感觉。不信你去查一查，真有。
1: 好严重啊。这相比之下啊，其实洗头之后选择让头发自然风吹干，能避免电吹风带来的一些危害。但是我觉得现在好多电吹风人家那个功能也挺好的，什么负离子啊，什么这那的，吹的好像都对于头发呀、头皮呀健康都是很关照的。
2: 是的，越来越好，这个更新呢功能啊也会越来越全面的去进化。不过啊，我还得夸一夸电吹风，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用呢？因为它这个热风可以帮助我们去改变头发的形状啊，
1: 吹造型啊。
2: 对呀、这很重要啊。张小白每天早晨得吹多久啊？
1: 哎呀，为了吹头发我可是买了一个很贵很贵的吹风机呢。
2: 这可是我们台的颜值担当呢、
1: 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
2: 来说一下这个科学原理啊，当热风吹向头发的时候呢，这头发中的水分会被加热蒸发，会让毛鳞片打开，这个时候头发就会变得柔软，可塑性呢就会增加。
1: 哎，同时呢，当这个头发处于热风加热之后的柔软状态的时候，你再打开冷风就可以迅速的冷却头发，让这个头发定型，使这个特殊的造型呢更加的持久。
2: 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吹风机会给我们头发带来的一些影响，还说到就自然风干可以带来的一些好处，对吧？那是不是这个电吹风就各种影响，那自然风干就百利无一害呢？也不能这么说。你看等待头发的自然风干通常是不是要花费比较长的时间啊？
1: 我觉得男生可能时间短点，女生这长头发那且得等着呢。
2: 对，长头发要想等自然风干真的需要很长时间，那如果这个时候你着急出门或者去做一些其他的事儿，就会带来不方便。
1: 而且啊，很多人都喜欢在晚上睡觉之前洗澡，对吧？
2: 我就是。
1: 对啊，那湿着头发入睡肯定对健康是不友好的，
2: 这个是真的容易有湿气。
1: 这不仅啊容易着凉，而且湿发的这个毛鳞片都是张开的，你睡觉的时候脑袋来回的滚动，这毛鳞片也会因为摩擦而受损，反而对发质是更加不友好的。
2: 那估计这个时候听节目的朋友有人要问了，说哎呀，这个有这么多不好，那个也有那么多不好，那我到底应该选哪种方式让我的头发变干呢？
1: 这不是大家问的，这是我最迷惑的问题，这到底该咋整呢？
2: 来朋友们，
1: 咋办呢咋办呢咋办呢？
2: 其实啊，这主要是取决于你的个人需求了。如果说你的时间充裕，不需要做造型，并且希望尽可能的保护你的发质和头皮的健康，那自然风干就是最适合你的选择。
1: 哎，但是如果你时间很紧张，就像我一样，早晨起来呢要赶紧洗头发，然后呢时间紧张上班，那需要迅速将头发变干，或者需要给头发做一个造型，那么电吹风无疑是你最好的帮手了。
2: 对的，偶尔使用几次电吹风并不会给头发和头皮造成太大的损害，我们需要避免的是长期的频繁的使用电吹风。
1: 那如果确实是需要使用电吹风的话， 话，也比较推荐的做法是什么呢？就首先啊，咱们用毛巾把这头发上多余的水你先给它擦干了，吸的差不多了。哎，注意啊，这个时候你别拿那个，尤其是我看好多女生喜欢拿毛巾搓那头发，
2: 是，
1: 就是你不要大力搓头发，等头发已经半干了的时候，你再使用这电吹风，然后完成最后的吹干或者是造型，或者呢，先用电吹风吹一声，把这头发摸起来呢，哎，有一点点的湿润的感觉的时候，你就停止吹风，接下来呢，让头发自然吹干，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
2: 哎，对对对，另外呢，我还有两点需要提醒一下大家，要注意啊，尽量的使用凉风档，还有最小风力，避免用那个电吹风的热风档，还有大风力来吹干头发。我知道很多朋友为了要效果，为了要速度啊，会用最大的风力，但是这样会吹出来对你的头发很有伤害的，所以大家要保持适当的一个距离，遵循吹出来的风不烫皮肤这样的一个原则，而且要避免长时间对着头发和头皮的同一个部位去吹风。
1: 哎，很多人我发现有一个小细节啊，就是喜欢先吹那个湿漉漉的发尾，然后这样呢就可以防止发尾的水滴落在衣服或者是地板上了，但其实啊，这发根的水还是会顺着头发丝儿往下滴落，那最后呢还是要再做一次吹发尾的这个动作，对于发尾呢其实是二次伤害的，所以在这儿我们建议一下，就是先吹干头发的发根，然后顺带着把头皮吹干，再顺着头发丝呢一步一步的吹到发尾。
2: 总体来讲，不论你是选择自然风干还是用电吹风机，它们都有各自的优势，有各自的缺点，那关键在于大家自己的实际需求，选择最合适的方式就好了，这样我们在保护发质的同时，也可以兼顾到生活的便利和舒适。那也希望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小小的方法，以及我们日常洗头发吹头发的注意事项，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1: 是的，所以呢，关于这头发的学问还真的是有很多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说说这养发护发的小妙招，你有没有平时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小招的？
2: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凯特唐，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来聊头发。而且这市面上呢，治疗脱发的方法是无数无数的，但诡异难辨。看完之后呢，就不禁会让人陷入沉思。反正我试过挺多的，但具体见没见到效果，那还真不好说。
1: 哎，我从网上搜罗了一些这个挺奇葩的防脱发的妙招啊。
2: 来，你说说。
1: 有一种是称作是贵族的防脱发妙招。
2: 嗯，
1: 这小心翼翼的端着金贵的白兰地，
2: 哦哟，
1: 取出一丢丢放进洗发水里。洗发的时候记得按摩头皮就成，长期坚持，你将成为战胜脱发的真勇士。此为方法之一也。
2: 方法之二呢？
1: 方法之二也，那就是捣烂了生姜10到20克，这生半夏30克，就这一瓶白兰地浸泡半个月以上，然后呢，你再用这个细齿梳啊，蘸上这个药酒，轻轻梳头发多次，此为方法之二。
2: 行，你这方法一、方法二，首先得先有一瓶白兰地，我听懂了，反正听上去是如此如此的高大上，成本也还挺高的。
1: 那来，咱们来一个接地气儿的，那就是涂辣椒疗法，就是在脑门上外用的啊，拿出让你嘴唇颤抖的尖头小辣椒，10克就可以了。怎么办呢？切丝儿，用50克的这个药酒啊浸泡10天，那这个就不用再用什么高贵的白兰地了啊，你想用的话呢，这个白云边也 OK。 再把这个渣渣滤掉之后，这个取出诱人的枝叶，用棉花棒蘸上以后呢，涂抹你那头皮上的荒漠之地啊，这毛囊呢就可能会指日可待了。
2: 哎呦，笑死我了，你这表达。
1: 还有一个方法听起来也挺有意思的，这个我可以给你试试跳跳。
2: 怎么了？
1: 叫做拍头皮疗法。
2: 哎，我在网上看到过这个视频，就看起来让人觉得，反正发疗师的这个手法看似杂乱，但实则人家可能有这个铁砂掌的内力蕴含其中，就催生了秃头患者的毛囊再生，还会让脱发患者呢这个感觉到头皮发麻发痒，感觉到头顶好像有一股生机油然而生。
1: 总之一句话就是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2: 脱发这个问题说来发长，古今中外的人不胜其扰，就算你拿小拳拳捶你自己胸口，基本上也都无济于事。
1: 是，这脱发呀困扰了古今中外各种名人，各种普通的我们。
2: 对，
1: 那为了防止脱发，其实很多朋友早早的已经开始下功夫了，甚至没有脱发的朋友已经开始产生了提前的焦虑和担忧。我不知道你平时挑选洗发水的时候就是比较谨慎吗？
2: 我没有那么谨慎。
1: 我还挺谨慎的。
2: 为什么呀？因为你比较秃。
1: 不，我是怕秃。就是我就发现呀，就是原来用一些就是大众的一些洗发水的时候，那个掉头发确实是会多一些。
2: 你确定是因为洗发水的问题吗？
1: 我举手表示确实是，因为我经过换了几次洗发水之后，就是头发掉的次数越来越少，然后就是每一次的头发掉的根数我都会数一数。
2: 那你

0: 说一说到底应该怎么选择洗发水呢？
1: 你看这洗发水是日常必需品对吧，而且很多朋友现在几乎是每天都必须要用了。我们都知道哈，这洗发水的作用呢是清洁头发顺带头皮，但是你别光注重这瓶子好不好看，味道好不好闻啊，最起码这配方表你得大概看懂个齐。那么多种原料到底是干啥的，哎，我觉得大家得稍微明白明白。
0: 嗯，先来说这个主表面活性剂，它主要是一些带脂肪链的盐，主要作用呢就是清洁，也就是洗发水的根本。你基本上在洗发水配料表里都可以看到它，它用来洗净你的秀发，泡沫多少和它直接相关。所以大家别自作聪明啊，就认为泡沫多就一定就好，无非就是表面活性剂这种不值钱的成分加的多点而已。
1: 哎，还有一个辅佐它的叫做辅表面活性剂，它是由一些两性或者是非离子表面活性剂组成的，它的作用呢就是辅助这个表面活性剂啊清洁头发的，它的功效差不离儿。
0: 嗯，还有一个是调理剂，它主要是阳离子物质，因为我们这个头发它是带负电荷的，带正电荷的阳离子呢很容易吸附，从而起到让头发柔软容易梳理不至于炸毛这种情况。
1: 嗯，再有呢就是顺滑剂了，主要包括一些高分子量的这种高粘度的硅油，它们在洗发过程当中呢能够吸附在这个头发的表面上形成一层膜，然后让头发看起来非常的顺，这就像是那个洗发水广告里头的模特似的甩着那秀发啊光光溜溜的。
0: 还有一种就是增稠剂，顾名思义啊就是让液体状态变得更加的粘稠，方便掌握用量而不至于太浪费，也方便储存嘛。
1: 嗯，再有就是香精了，就是不同的像各种各样的味儿，什么香草味的呀，哎，这些香精啊它是有利于做这个商品的广告营销的，让你一看可能就会喜欢上它。
0: 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啊都是常用洗发产品的主要成分，那至于是否含有硅油，那主要就取决于你的头发是否敏感，跟洗不洗得干净其实没关系。皮糙肉厚的那就更不必拘泥于细节了，那如果说比较敏感娇气的，确实对硅油敏感的，就选择无硅油的，耐受性会更好。
1: 哎，没错哈。那说完选这洗发水，认识它这个配料表之后，就得说说怎么洗这头发了。
0: 洗头发我可专门研究过
1: 哦。
0: 首先就大家很多人洗头发的时候会抹这个护发素，尤其是长发的姑娘们。
1: 嗯，
0: 记住啊，护发素别涂抹到发根，尤其是发尾的地方可以抹一抹，但是发根不要碰到。
1: 嗯，再有呢我觉得这涂护发素是不是时间也别太长了呀。
0: 是的，时间也别太长，不然的话一是容易堵塞毛孔，很容易引起脱发，二呢就是如果说你涂的时间特别长，它变得很难清理，这种冲不干净的残留护发素特别容易让头发沾上灰尘，时间久了也会堵塞毛囊的。
1: 嗯，还有一点我知道啊，就是不要用这指甲挠头皮。
0: 嗯，
1: 很多人就是说哎呀洗头发的时候头发痒忍不住想挠，但是你用指腹轻轻的按压是可以的，如果用指甲呀去刮这个头皮的话，它非常的锋利，容易伤到咱的头皮，引起什么感染呀毛囊炎等等这些问题，就是导致啊这个加重头皮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脱发的问题。
0: 嗯，另外还有就是擦干头发这力度千万别太大，很多人洗完头发就喜欢用毛巾去搓头发擦干，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了，记住啊正确做法是用毛巾包裹住头发之后反复的挤压，哎，你不要使劲去搓，用毛巾来吸走头发上的多余水分。
1: 嗯，最后呢就是吹了，今天节目一开场我们就跟大家说了，这吹的时候呢时间不能太长了，距离不能太近了，温度不能太高了。
0: 嗯，
1: 那其实呢关于这头发的护理啊有非常多的学问在里面，大家日常呢多多注意可以对我们的头发起到一定的促进的健康作用对吧。
0: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太太糖，
1: 我是张小白，
0: 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不见不散咯，
1: 拜拜各位。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
6: 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9: 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刚吃完饭就躺在沙发上玩手机，深夜突然饿了，又在睡前点外卖大吃一顿，这是很多现代人花式伤身的真实写照。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说说，都知道吃完饭就躺着很舒服，但你知道这个习惯会有什么后果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很多时候我们吃完饭，特别是刚吃完一顿大餐之后，就会感到非常疲惫，想要躺倒睡上一觉，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当我们吃下含有大量蛋白质的食物，如火鸡、鸡、鱼、鸡蛋和鹰嘴豆的时候，我们身体会分泌大量的血清素。血清素是一种有助于调节睡眠和食欲、调节情绪和抑制疼痛的神经递质和激素。此外，进食过后，我们的血糖升高，胰岛素分泌增加，而胰岛素可以抑制食欲素的产生，导致困倦。研究表明，食欲素能够调节我们的睡眠，当食欲素水平较低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动力，感到疲惫。发作性睡病就是由于食欲素神经元的高度缺失导致的。通俗的理解，这可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捕食本能，饿了就要打起精神觅食，吃饱了就该休息，不能贪吃。饭后马上躺下会有哪些危害？第一，胃酸反流，食管损伤。一般来说，当我们吃饭的时候，食管底部周围的环形肌肉会放松，当食物进入胃之后，括约肌又再次关闭，保证胃酸不会回流。而当我们饭后处于平躺状态的时候，括约肌会松弛，加上缺乏重力的抗反流作用，已经进入胃中的食物就会带着胃酸往食管反流，导致出现胸痛、烧心。此外，持续的胃酸反流也会对食管壁造成一定的损伤，

致炎症的出现。长此以往，患胃食管反流病的风险会增加，常见症状是胃灼热、胃酸回流、咽喉不适、吞咽困难等等。而对于胃食管反流病，食管裂孔疝患者饭后马上躺着还会导致病情加重。第二，可能增加食管疾病和食管癌的风险。胃食管反流如果长期得不到控制，会破坏患者的食管，导致以下的并发症，比如食管变窄、狭窄，这时胃酸对食管下部的损伤会引起疤痕组织而形成的，是食管缩窄导致吞咽困难。食管开放性溃疡，胃酸会侵蚀食管内的组织，形成开放性溃疡，导致出血、疼痛和吞咽困难。巴雷特食管，胃酸造成的损伤会导致食管下段的鳞状上皮细胞发生移位，被化生的柱状上皮所取代，导致巴雷特食管。这个病与食管癌风险增加有关，但还是比较罕见的。第三，影响消化。正常的消化过程是从上到下的，这个过程主要依赖消化道的蠕动，但从上到下的自然重力作用也能带来一些帮助。而当我们饭后保持平躺状态时，就少了这个助力作用，可能影响消化速度。2017年，一项发表在《应用生理学、营养学和新陈代谢杂志》上的研究显示，与斜躺的姿势相比，吃蛋白质时采取坐直的姿势更能加速胃排空，促进蛋白质的消化和氨基酸的吸收。另外，平躺让胃酸反流到食管，留在胃里能消化食物的胃酸就变少了，尤其是吃得特别多的时候，消化系统会承担更多的压力。第四，发胖，体重增加。从能量消耗的角度来看，不管是躺

床头垫高一些，上半身托起20到25度，屁股下面用东西顶住，以避免熟睡后身体下滑。总之，酒足饭饱后躺平只能带来短暂的快乐，我们还是需要更重视长期的身体健康，保持合理的饮食规律和生活习惯，饭后多动动走一走，才能收获健康的身体。

提供全面、贴心、优质的养老服务。在太榆镇景村和新民镇迪伟村，陈家宝认真听取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情况汇报，要求健全三资管理机制，加强资源资产流转处置等关键环节监管，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和管护水平，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筑牢根基。在市信访大厅，陈家宝了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情况后强调，要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精准有效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持续深化信访问题源头治理，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市委常委、纪委书记葛冰一同调研。本台记者王雪报道。7月14日，市长尚小刚到城区开展安全生产暨消防安全专项督导检查，实地排查风险隐患，压实安全监管责任，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尚小刚先后到兰亭酒店、义乌商贸城、奥斯卡影院、滨河新城住宅小区、领军教育培训学校、盛世民生购物广场、北街村崖背后经营性自建房等场所，对现场检查发现的隐患漏洞逐项提出整改要求，并明确完成实现。尚小刚强调，安全生产须臾不可放松，要紧盯消防安全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对查出隐患厉行厉改，闭环消耗。要定期开展消防应急演练和安全宣传教育，不断提升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本台记者王雪报道。7月15日，市长尚小刚到水利局、自然资源局、城管局及太榆镇公主川村暗访督导防汛备汛有关工作。尚小刚强调，当前正处主汛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必须绷紧安全之弦，聚焦河道、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区低洼地段、山洪易发区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巡查排查，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应急响应制度，不断完善预警预报、人员转移、应急抢险。

0: 机制，备足备齐防汛物资，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申一同暗访。本台记者李喜报道。7月15日，我市召开2026年3季度煤矿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市委常委、副市长吕银河讲话，市政府党组成员李济主持会议，并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重要批示指示精神和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及咸阳市2026年3季度煤矿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会议要求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认清煤矿安全生产严峻形势，坚守生命至上安全发展理念，严禁超能力生产等违规行为，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对照新版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抓实一通三防、顶板管理等重点工作，企业主要负责人每月深入一线开展现场检查，强化监管执法，重大隐患挂牌督办，从严查处七假五超三瞒三不违法问题，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与会人员观看了四川乐山四合煤业有限公司821较大瓦斯爆炸事故警示教育片，市自然资源局和火石嘴煤矿等相关人员做了发言。本台记者张春平、李凡、赵亚婷报道。一山一水皆是底色，一草一木皆有守护。今年以来，我市全面落实林长制，从制度管护、造林增绿、惠民增收、执法护林多方发力，上演着日复一日守护山林的暖心故事。今年来，我市依托市镇村三级林长责任体系，推行三单两函工作机制，各级林长常态化巡林督导，基层护林员坚守一线巡山护林，把管护责任落到实处。工作人员为辖区古树名木建立一树一档，定期复壮养护，守护岁月古树。群众积极参与义务植树、封山育林，全年完成造林8.43万亩，建成3个森林乡村，完成侍郎湖环湖路、紫薇山、大佛寺周边等区域绿化提升，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同时，及时发放生态效益补偿，退耕还林惠农资金524.64万元，让百姓共享生态红利，实现生态保护与富民增收双赢。在守护森林安全方面，我市持续开展野生动物保护、非法捕猎整治行动，严厉查处违规侵占林地、私垦林地等违法行为，扎实开展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利用无人机开展病虫害非防作业，健全全域森林防火体系，清理林下隐患，增设防火卡点，普及防火宣传，实现去冬今春森林防火灵火情，筑牢森林安全防线。上半年，我市通过常态化管护、精细化治理、全方位防护，持续夯实林业生态建设根基，同时直面工作短板，针对个别区域违规开垦林地、林木日常管护不到位等问题，坚持举一反三，逐项消耗整改，不断补齐生态管护薄弱环节，持续巩固提升全域绿化成果。市林业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婷：
1: 我们将严格落实林业工程长效管护机制，完成新造林0.1万亩，生态修复1.5万亩，打造高标准森林乡村2个，落实兑现好惠农资金325万元，发展特色经济林0.4万亩，逐步推动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共赢。同时，精细化管护林草资源，全面开展全国第3次古树名木普查，摸清市域林木资源底数，逐步进行古树名木复壮，常态化开展森林病虫害监测防控，持续推进全面保护鸟类和专项打击非法猎捕、贩卖鸟类等野生动物3年行动，加大林业执法力度， 严厉打击各类

0: 设林涉草违法行为，以更严作风、更实举措，守护好滨州绿水青山，为市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生态屏障。
1: 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习磊，17载深耕才院，不忘初心勇担当。本台记者郭敏报道。从尘土飞扬的基层征收一线，到精细严谨的资金预算岗位；从业务精干的基层骨干，到中央部委历练履历，再到深耕财政投资评审工作，17载风雨深耕才院。 滨州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习磊历经多岗位淬炼，坚守忠诚实干、清廉履职的初心使命，以担当践行党员本色，近日荣获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09年参加工作之初，习磊扎根条件艰苦的煤炭硅费征收一线，面对流程繁琐、诉求繁杂的征收工作。 他迎难而上，潜心钻研政策，坚持依法依规征收、耐心宣讲政策，主动化解各类矛盾，扎实筑牢职业生涯根基。在财政多岗位历练中，他身兼数职、恪尽职守，负责网络运维、文秘人事、政府采购监管等工作时，梳理规范各项流程，严守采购纪律，严控不合理开支。2017至2018年。 习磊借调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办公厅工作，他以高标准、严要求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获评中联部年度优秀，并记嘉奖，充分展现了咸阳基层财政干部的过硬素养。滨州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党支部书记习磊，这一年学习锻炼的经历，不仅开阔了我的视野。
0: 提升了我的政治站位，更坚定了我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决心。
1: 2024年任财政投资评审中心主任后，习磊坚守不为增、不为减、只为实准则，优化评审流程，严控资金漏洞，提速项目审批，全力保障民生和产业项目落地。财政岗位廉政风险突出，习磊始终严守党纪法规，秉公履职、廉洁自律。 从严约束自身及身边人，同事程亮亮。
2: 习磊同志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面对极端宪政任务，纵使乘风在前，假把尖，垫成为常态，从不怨言，历经多个岗位锻炼，勇于铲铲坚实的自己，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和担当。
1: 17载初心如磐，实干笃行致远。习磊始终坚守党员本色，立足岗位精益求精。
2: 以实干守牢财政底线，服务发展大局，用坚守与担当树立起基层党员干部的先锋标杆。
1: 滨州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党支部书记习磊：
2: 组织上入党是一生一次，思想上入党是一生一世。无论走多远，都不能忘了为什么出发。把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把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 共产党员的初心就是坚守为民底线，扛起岗位职责。今后，我将始终牢记党员使命，坚守清廉本色，立足评审岗位，精进业务能力，严把财政资金关口，用心服务民生发展，以久久为功的实干担当，坚守初心，不负韶华，不负人民。
1: 本台记者李乐报道。7月15日，今年三伏天正式开启。今年三伏共计40天，是常年少见的加长版伏期，高温湿热天气将持续相伴。气象部门发布防暑提示，提醒市民做好高温防护工作。按照干支历法，夏至三更暑头伏推算，2026年初伏从7月15日至7月24日为期10天。 中伏7月25日至8月13日长达20天，末伏8月14日至8月23日共计10天，全程40天闷热酷暑天气。三伏是全年气温最高、空气湿度最大的时段，连日来我市气温逐步攀升，午后闷热感明显。气象部门提醒广大群众。 尽量避免。

避开11时至16时高温时段外出，外出做好防晒，及时补充温水。老人、孩童、慢性病患者减少长时间户外活动。建筑、环卫、户外施工等一线岗位合理调整作业时段，配齐防暑物资，严防中暑情况发生。同时倡导市民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各相关单位要落实高温保障，积极开展防溺水、森林防火等工作，多措并举，平稳度过三伏酷暑。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芝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芝萍，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今天分享的是风吹过的下雨天。林徽因说，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四月有四月的好，风是柔的，雨是轻的，连等待都带着含蓄的意味。可后来我发现，人生里那些真正让心潮翻涌的期待，似乎总与夏天有关。不是因为夏天有多完美，而是因为它足够热烈。小时候最盼望的是六月，教室里的风扇吱呀作响，窗外的香樟树被晒得发亮，老师在讲台上讲着永远讲不完的习题，而我的心思早已飞向暑假。蝉鸣从树梢一阵阵传来，连空气都带着躁动。那时候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模样，却总觉得有什么好事正在前面等着自己。长大以后，那种期待并没有消失，它只是换了名。

子。它变成一张录取通知书，一次远行的车票，一份等待回复的邮件，变成与某个人重逢的日子，变成离开决定，也变成某个深夜里模糊的想象。而这些期待在记忆里总带着夏天的光。我记得很多个夏日傍晚，夕阳把天空烧成橘红色，云层边缘镀着金光，晚风吹起裙角和衣摆，街边水果摊堆着西瓜和荔枝，小孩举着冰棍一路奔跑，整个世界都像刚从太阳里捞出来，热气腾腾。那样的时刻总让人觉得一切皆有可能。因为夏天真正动人的从来不只是天气，它更像一种生命状态，是明知会晒伤也愿意奔向阳光，是跌跌撞撞也不肯停下脚步，是对未来一无所知却依然愿意相信明天。成长的过程里，我们总会听见太多声音，有人告诉你该成为怎样的人，该在什么年龄完成什么事情，该如何生活，如何爱人，如何被爱。可真正重要的，也许是在这些声音之外，依然保留属于自己的向往。那种向往，像夏天的植物，不声不响，却一直向上生长。即使经历漫长的雨季，经历阴天和寒冬，也依然相信，总有一天会重新迎来属于自己的晴朗。所以后来我明白，我们期待的或许从来不是某个具体的结果，我们期待的是生命重新舒展的瞬间，就像夏天一样，枝叶疯长，万物繁盛，连风都带着奔跑的气息。如果此刻的你正身处一段沉闷而漫长的时光，不妨再等等，也许那些期待中的事物还没有到来，但属于你的夏天正在路上。风已经有了暖意，云层正在散开，而你心里那个始终没有熄灭的愿望，也终将穿过漫长季节，在某个明亮的午后与自己相遇。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

0: 年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你是否曾经凝望过大海，凝望过广袤的山峰？你是否曾经运用你所有的感官，仔细凝望过一束正在伸展腰肢的小草？雨晴一直觉得生活在别处，而旅行就是发现这些美好的过程，你觉得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跟随季羡林老先生的脚步，去看一看那云峰雾锁的黄山，感受季老笔下黄山的独特之处吧。早就听人说过，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又经常遇到去过黄山的人讲述那里的奇景，还看到画家画的黄山，摄影家摄的黄山。黄山在我心中就占了一个地位，我也曾根据那些绘画和摄影再掺上点传闻，给自己描绘了一幅黄山图，挂在我的心头。我带着这样一幅黄山图曾周游国内，颇看了一些名山大川。五岳之尊的泰山，我曾临绝顶观日出。在国外，我也颇游览了一些国家，徜徉于日内瓦的莱蒙湖畔，攀登了雪线以上的阿尔卑斯山。尽管下面烈日炎炎，顶上却永远白雪皑皑，所有这一切都是永世难忘的。但是我心中的那一幅黄山图，尽管随着游览的深广而多少有所修正，但毕竟还是非常美的，非常迷人的。今天我就带着我心中的那一幅黄山图到真正的黄山来了。汽车从泾县驶出，直奔黄山。一路上，汽车蜿蜒绕行于万山丛中，我的幻想也跟着蜿蜒起来。眼前是千山万岭，绵延不绝，但是山峰的形象从远处看上去都差不多。远处出现了一个耸入晴空的高峰，那就是黄山了吧，我心里想。但是一转眼，另一个更高的山峰呈现在我的眼前，我只好打消了刚才的想法。如此周而复始，不知循环了多少遍。还有一个问题一直萦回在我的脑际，在这千山万岭中，是谁首先发现黄山这个天造地设的人间仙境呢？是否还有另一种更美的什么山没有被发现呢？我的幻想一下子又扯到徐霞客身上。今天我们乘坐汽车来到这里，还感到有些疲惫不堪。当年徐霞客是怎么来的呢？他只能自己背着行李，至多雇上个农民替他背着，自己手执藤杖，风餐露宿，踽踽独行于崇山峻岭中，夜里靠苏明引路，在虎狼的嚎叫声中慢慢地爬上去。对比起来， 我们今天去

实是幸福多了。就这样，汽车一边飞快地行驶，我一边飞快地幻想，我心里思潮腾涌，绵绵不断，就像那车窗外的绵延的万山一样。汽车终于来到了黄山大门外，一走进黄山大门，天都峰就像一团无限巨大的黑色云层，黑乎乎的，像泰山压顶一般，对着我的头顶压了下来，好像就要倒在我的头上。我一愣，这哪里是我心中的那个黄山啊？然而，这毕竟是真实的黄山。我几十年蕴藏在心中的那一幅黄山图，一下子烟消云散了。我心中怅然若有所失，但是我并不惋惜，该消失的就让它消失吧。我现在已经来到了真实的黄山，从此以后，真实的黄山就像一幅古代的画卷一样，一幅一幅地慢慢地展现在我的眼前。出宾馆右行，经疗养院右转进山，山势一下子就陡了起来。我曾经听别人说过，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是多少多少华里，在导游书上我也看到了这样的记载。我原以为几华里几华里都是平面上的，因此我对黄山就有了一些不正确的理解。现在接触了实际才知道，这基本上是按立体计算的，在这里走上一华里，同平地上不大一样，费的劲儿要大得多，就是向上走一尺也要费一点力气，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喘气流汗了。我低头看着脚下的台阶，右手使劲地拄着竹杖，一步一步向上爬行。我眼睛里看到的只是台阶，台阶，台阶。有时候我心里还数着台阶的数目，爬呀，数啊，数啊，爬呀，以为已经很高了，但是抬眼一看，更高，更陡，更多的台阶还在前面嘞。想当年登泰山的时候，那里还有一个快活三里，这里却连一个快活三步都没有。但是既来之则安之，爬就是一切。我到黄山来，当然并不是专为来走路的，我还是要看一看的。但是在黄山，想看也并不容易。有经验的人说，走路不看山，看山不走路，这确实是至理名言，有点像鱼和熊掌的关系，不可得而兼之。谁想要兼之，就有失足坠下万丈深渊的危险。我只在爬到一定的阶段时才停下脚步，小心地抬头向身后和左右看上一看，但见峭壁千仞，高岭入云，幽篁参天，苍松夹道，鸡鸣相和，蝉声四起，而且每看一次，眼前的情景都不一样，扑朔迷离，变幻万端，就连同一个地方从不同的角度看，都能看出不同的形象。从慈光阁看朱砂峰，看到天都峰上的金鸡叫天门，但是登上龙盘坡，再抬头一看，金鸡叫天门就变成了五老上天都。在什么地方才能看到黄山真面目呢？我想在什么地方也是看不到的。我很想改一改苏东坡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黄山真面目，即使身在此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接下来看看季羡林老先生的黄山之行又有哪些新的感悟。季羡林先生说，我有时候也有新的发现，我简直觉得其中闪现着天才的火花。

解人难得，我只有自己拍手叫绝。比如我看远山上的竹石树木，最初只觉得一片妄语，但细看却有明暗之别，有的浓绿，有的淡绿。经过我再三研究揣摩，我才发现明的是竹，暗的是松。所谓苍松翠竹，大概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吧。我又想改陆游的两句诗：山穷水复疑无路，松暗竹明又一山。一想到陆游，我又想到了徐霞客。我们且看看他们登上慈光寺以后是怎样看黄山的。由此而入，绝眼危崖，尽皆苍松悬节，高者不盈丈，低仅数寸，平顶短裂，盘根求干，愈短愈老，愈小愈奇，不亦其山中又有此奇品也。他看到了奇山，又看到了奇松。他看到的山同我们今天看到的几乎完全一样，这毫无可怪之处。但是他看到的松，有多少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呢？愈短愈老，愈小愈奇。难道在这几百年的漫长时间内，他们就一点儿也没有长吗？

心无不在紧张地活动着。好不容易才爬到了天都峰脚下，这是一个关键的地方，向右一拐，走不多远就可以登上台阶，向着天都峰爬上去。天都峰是黄山的主峰，不到天都非好汉，何况那天险鲫鱼背我已经久仰大名。现在站在天都峰下，一抬头就可以看到上面有蚂蚁似的人影在晃动，真是有说不出的诱惑力呀。但是一看到那一条直上直下的登山盘道，像一根白而粗的线绳一样悬在那里，要爬上去还真需要有一把子力气呢。我知道倘若给我半天的时间，登上去也是没有问题的，可惜现在已经过了中午，到我们今天住宿的地方玉屏楼还有一段路要走。我再三斟酌，只好丢掉登天都峰的念头，这好汉看来当不成了。我一步三回头地向左一拐，拾级而上，一直爬到了一线天的门口。这时我坐了下来，背对一线天口，脸朝前望，可以看到近在咫尺的蓬莱三岛。所谓蓬莱三岛，只是三个石笋似的小山峰，上面长着几棵松树，下面是一片深不见底的山谷。据说白云弥漫时，趁着下面的云海，他们确确实实像蓬莱三岛，但现在却是赤日当空，万里无云。我只能用想象力来弥补天宫的不作美了。一线天真正是名副其实，在两个峭壁中只存一条缝隙，仅容人体。抬眼一看，只见高处露出一线光明，上面是蓝蓝的天，这一团光明就召唤着我们奋勇前进，我们也就真的一个个精神抖擞，鼓舞了勇气爬了上去。低头从我们两腿中间向后看去，还可以看到悬挂在天都峰上的那一条白链式的登道。过了一线天，再向右一拐，就走上了玉屏楼。这里是从温泉到北海去的必游之路，一般人都是在这里过夜的。徐霞客时代，这里叫玉屏峰。他在游记里写道：四顾奇峰错列，众壑纵横，真黄山绝胜处。可见徐霞客对此处评价之高。原来这里有一座庙，叫做文殊院。古人曾说过，不到文殊院，没见黄山面。这同徐霞客的意见是一致的。这里有什么特点呢？这里是万山丛中一块比较平坦的地方，好像天造地设，就是一个理想的中途休息的地方。一转过山脚，就能看到峭壁上长着一棵松树。提起此松，真是大大的有名，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大概都经常能够看到它的形象。挂在人民大会堂里的那一幅叫做迎客松的照片就是它。这棵松树的大名就叫做迎客松，许多来访的外国领导人以及名人学者会见中国领导人时，就在那个照片下面照相。你看他伸出双臂，其实是不知道多少臂，仿佛想同来游的人握手拥抱。他那清脆的枝头仿佛能说出欢迎的语言，他仿佛就是黄山好客的象征，不，他实际上成了中国人民好客的象征。你若问他的高瘦，那就很难说，他干并不粗，也不特别高，看样子他至多不过几十年至百年。然而据人说，它停立在这里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这里山高

高风景，夏有酷暑，冬有寒冰，然而它却至今巍然屹立，俊秀挺拔，苍翠欲滴，枝头笼烟，仿佛正值妙龄青春。我在这里祝它长寿。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我们将继续追随着季羡林老先生的脚步，看尽黄山的奇绝秀色。下期节目再见。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说到模特啊，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年轻貌美、身姿卓越的年轻姑娘，但是香港一家模特公司呢，偏偏就不走寻常路，他们的宗旨啊是只招收银发模特，让那些上了年纪的女性都有展示自己魅力的机会，为50岁以上的人代言。那今天呢，云生就和大家一起来领略一下这家公司的头牌模特爱丽丝奶奶的美丽人生。一头雪白银发，一件亮片条纹时装，精致的妆容配上粉色指甲和少女心十足的表情，年轻人钟爱的牛仔拼接外套在她身上一样酷劲儿十足。然而谁能想象，这位奶奶今年已经96岁了，而且她对时装的热爱已经延续了一生。每天起来，她都坐在化妆台前画自己喜欢的妆，擦上亮丽的口红，先选一套洋装和首饰，即便是去菜市场也是如此。这个习惯呢，她保持了近100年呢。爱丽丝一辈子都在穿裙子，对她来说，无法想象没有穿裙子的一天。这个习惯呢，是妈妈教给她的。爱丽丝出生在香港一个富裕的家庭，小的时候爱美的她总会被小伙伴嫌弃，小小年纪就这么会作，甚至后来她去当秘书的时候，因为太美被老板的太太给开除了，觉得她是有意的在勾引自己的丈夫。美丽在爱丽丝身上成了一种罪过，好在她依旧我行我素，说我贪亮啊，我就继续亮下去。婚后的爱丽丝辞掉了工作，守着餐桌和孩子，偶尔呢跟着先生出席宴会或者是各种活动，引起了无数人的惊叹，但也仅止于此了。她每天的日常呢，就是打扮得光鲜亮丽，然后等待下班回家的丈夫。年少有父母宠爱，婚后呢有丈夫呵护，有甜言蜜语，也有幸福家庭，生活平静而又温馨。爱丽丝一度以为啊，这个就是自己想要的，直到89岁那年，丈夫突然在睡梦中离世了，打断了她原以为的美好。她忽然意识到，原来自己竟然只是丈夫的一个附属品，一个妻子，一个母亲，而唯独没有自己。她的生活也没有了重心，变得浑浑噩噩，不出门逛街，没有朋友，也不再光鲜美丽。这样的日子一眨眼又是4年。爱丽丝93岁的一天，外孙女儿见她郁郁寡欢，茶饭不思，就开始劝她找一份工作，挖掘一下自己的潜力。因为在她的心中，爱丽丝其实很美， 甚至呢比年轻人都有魅力。他曾说过最打动爱丽丝的一句话是，不要让孤独夺走你的光彩。正好有一家公司啊在找银发模特，茫然的爱丽丝忽然意识到，这不就是我应该做的事儿吗？当她下定决心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些担忧，她的身体啊能不能适应这份工作呢？但是爱丽丝镜头下的表现让大家彻底打消了顾虑，她身上所带的模特感根本就不用教，一身的大牌是轻松驾驭，同时呢慢慢走出了个人的风格。她的姿态赋予时装优雅韵味，当穿上年轻人的衣服，这表情也一样很少女。爱丽丝的经验不止在舞台上，还在于她的活力以及对工作的态度。她每天跟着摄影师跑上跑下，拿到每件时装永远像得到糖果的小孩一样，每拍完一个镜头啊，就会开心地跑到摄影师跟前问拍得亮不亮啊，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呢，又笑的是天真烂漫。很多人在她身上看到了酷与潮，但在这个当中分明还有自在和随心。活了近百年，她终于有了自己热爱的职业。那一年呢，她93岁，但对爱丽丝来说，她就像是个刚毕业进入职场的新人一样，面对一切好奇未知的事物重新学起，并且坦然地接受自己的年龄。她说，我没觉得自己年轻，也不知道自己的想法和其他老人差别在哪儿，只是不知道该如何去当一个老人。是啊，不懂得如何当老人，只想做少女。她爱美，也发誓将这项事业要维持一生。她的人生誓言就是活到老，美到老。这几年的爱丽丝过得是愈加的潇洒自信。96岁的她，天天穿别人不敢穿的，化着淡妆，涂着粉色指甲，甚至呢要搭配好耳环、手镯之后才肯出门。她说，如果不化妆啊，生活就好像缺了点什么。走在街上穿裙子的爱丽丝会被很多的老人指指点点，好像当一个老人就应该穿得朴素一点。但是爱丽丝内心呢有这么一面镜子，照应着自己的坚持和理想，想穿什么如何打扮全靠自己。96岁仍然可以在 T 台拥有自信闪耀的人生。她说，我喜欢就可以了，又不是穿在你们身上。俨然是一个霸气固执又很自我的老太太。爱丽丝的人生态度影响着每一个喜欢她与她相处过的人。她在自己的名片上这样介绍自己，为什么老了就不能够化妆，想过什么样的生活由我自己说了算。她想告诉大家的

每个年纪的女性都要追求所谓的少女感，而女人在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美，可以成为最好的自己。年轻矫健是美，年老自信也是美。诚然，任何女性在面对衰老的时候，内心呢总会有一些复杂忧伤。很多人看着一个数字不断的增加，内心就开始焦虑。爱丽丝曾经啊也悲观过，但是后来她认为，与其一天天望着自己的银发变多，为年龄到来而烦恼，那不如去拥抱自己的本心，珍视自己的美，享受爱美的权利。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从来都不晚。他最可贵的地方在于啊，自始至终都在为自己而活，忠于内心。92岁的艺术家草间弥生曾经在采访当中说过，我想做的事儿啊，那太多了，往上看是无止境的，所以呢，我要活到300岁或者400岁，即便我站在山顶上，我还是想爬到另外一座山去看看。这才是岁月带来的洗练与从容。所有人呢，都年轻过，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老去。同样，世界上许多人都活得很努力，却很少有人能为自己而活着。这也是为什么96岁的爱丽丝如此珍惜追梦的自己。所以啊，像爱丽丝一样吧，在时间洗礼之后，依然知道自己要什么，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好了，咱们先聊到这儿，稍事休息，听首歌，回来之后，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爱美呀，是一种向上的心态，也是晚年的一抹阳光。爱丽丝奶奶的美丽人生告诉我们，不用敬畏优雅，要自己成为优雅。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云生继续和您来一起聊一聊不老的秘诀。有一种人呐，一辈子都不会老，岁月呢好像遗忘了他们，老去的只是年龄，不老的却是气质和神色。那是因为他们身上有那些难能可贵的特质，成年之后依然保持一颗童心特别的难得。这可不是没心没肺，而是看过世界的残酷之后依然能够相信美好，始终保持着对事物的好奇心。这样的人离幸福会更近，自然呢也会显得更年轻。咱们老年人呢，绝不能未老先衰，沉湎于青春消逝的追悔当中，觉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不再属于自己了，认为充实自己、打扮自己这样的事儿只属于年轻人。年轻人有一种自然美，无需刻意的打扮。但是上了年纪的人呢，无论在家或者是外出，都要根据不同的场合啊，来修饰一下自己，使自己呢得体大方，给别人也给自己带来愉悦。当你穿着得体，整个人呢都会显得精神饱满，也更有自信，看起来呢会比实际年龄啊至少年轻个十岁。具有年轻气质的人呢，大多都坚持活到老学到老，腹有诗书气自华嘛，读书多了，容颜自然会改变。读书开阔心胸，旅行呢开阔眼界。喜欢读书和旅行的人呢，对任何事情都会有自己的见解，不会人云亦云，那自然是神采飞扬，洋溢着青春的活力。看起来年轻的人呢，一定是单纯品性善良的，这是长期的心与行为的修炼在脸上的投影。正所谓相由心生，有慈悲心有爱心的人往往从内而外散发出一种光芒，宽厚的人

多半是一脸的福相，性情柔顺的人呢，面相也是柔和善美的。看起来年轻的人呢，还会使自己永远保持生命的朝气和活力，不安于现状，即使退休了，也在各个方面有新的追求，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呢，积极地投入到各种各项活动当中，比如说唱歌啊、摄影啊、书画、跳广场舞，这样啊，展示在您面前的生活才会更有朝气，也会使您永远不老。爱生活还不够，如果能再有一点情调，那就更完美了。不享受钱买来的优越，愿意花心思养几盆绿植，动手制作一些小玩意儿，那就别有一番情趣了。这样的人呐，岁月怎么忍心让他老去呢？当然了，身体健康才是保持年轻的基础。不显老的人呢，一定都坚持运动，让自己由内而外地散发着青春的活力。还有啊，心态年轻的人会积极地尝试新鲜事物，总是带着好奇的眼光去学每一样新东西。在他们身上，您也许能看到眼角眉梢有皱纹，但是更能让您目不转睛的是他那神采奕奕的面容和热爱生活的精神状态。作家村上春树曾经说，人不是慢慢变老的，而是一瞬变老的。人变老不是从第一道皱纹、第一根白头发开始，而是从放弃自己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只有对自己不放弃的人，才能活成不怕老、不会老的人。哎呀，看一下时间呐，今天咱们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的同一时段咱们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深刻地改变了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并且影响到每个人的昨天和今天。瑞典作家皮特·恩格伦的历史学巨著《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的译介与出版》，为我们开通了一道连接百年前战争现场的时光之门，再现了大历史碰撞时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一起打开这本回顾历史的书《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对今天大多数人而言，一战比二战更加陌生，既是因为二战打得更为惨烈，涉及的地理范围和人口数量更大，也是因为二战在时间上更接近于当下，对世界政治和地缘格局的影响更为深远，人们理所当然地给予了更多关注。虽然所有现代陆海空军事技术在一战中都已崭露头角，但它仿佛更接近于一场近古战争。物资的运输主要依靠畜力，内燃机械虽然已经使用，但因成本高昂并未普及，唯一突突作响的高效死亡机械是马克沁枪。坦克刚被发明出来，笨拙地在泥泞的战场上缓缓前行，威慑大于实效。木质结构的多翼飞机在战场上空绕着齐柏林飞艇慢悠悠地飞行。但千万不要忘记，无论是古代战争还是现代战争，凡是打仗都是要死人的。战争是一场野蛮的行为，是仇恨与杀戮。只可惜相较于汗牛充栋的二战实录，能够引起广泛阅读兴趣的一战书籍并不很多。美丽与哀愁所书写的是一系列人物在这场战争之中的体验经历。作者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位汇编者，他搜集到大量参战者日记，按照时间线汇编起来，记录了从1914年到1919年五年大战。就从这样的写作创意而言，倒还真是一部很有新意的著作，因此很多作家把这部书当成纯粹的文学作品而非历史纪实作品来阅读。全书一共记录了23个亲历战争的人物，他们的身份、年龄、国籍各异，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也各不相同，有波兰的贵族、奥匈的作家、苏格兰的救援人员、德国的女生、丹麦的水手、俄国的护士、比利时的飞行员、塞尔维亚的司机。

法国的公务员，美国的军医。这些人并无交集，他们的共同点是对这次战争拥有眼之所见、身之所感的亲历，而他们都很年轻，正是人生中最美丽年华的开端。作者很巧妙地汇编了这些人的日记或者档案资料，全面展示了整场战争从开始酝酿到最终结束的整个历程。这里的全面不仅仅指人物、身份、参战时间等方面，几乎覆盖了大战历程的每一个月份，也指对参战国、国民、前方和后方、支持与反对力量、海陆空以及欧洲、非洲、亚洲各个战场空间的覆盖。在书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主导叙述气息的变化。一开始，大多数人被新兴而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所驱动，虽然很多人感到意外，但似乎也很期待这场战争。比如丹麦士兵安德烈森的日记，上战场是为了锻炼自己，为了强健自我，磨砺意志，砥砺操守。自然也有怀疑战争的，比如奥匈的国防军少尉，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穆切尔，在给女友信中抱怨说，我们的营队已经部署在战场上，只有上帝知道什么原因。很快，全书的叙事就进入漫长而泥泞的绞杀，死亡这个字眼在很多人的日记或者信件里反复出现，像噩梦一样主宰了整本书三分之二的篇幅。到战争的中后期，反复出现炮击、杀戮、拉锯战、难民营以及饥饿、寒冷、虐杀、绝望等词汇。全书所叙述的23位主人翁，有4个人死于战争，2人沦为战俘，2人变成残疾，其他几乎无一不在战后很快去世，或者慢慢去消化战争带给他们的创伤。生命是如此美丽，而死亡总是如此寂静。恰如作家阎连科对此书的评述，让个人的针线穿越人类战争的缝隙，使得每一个弱小的个体和家庭的惆怅、牺牲和光辉都有了世界性和人类史的意义。在《美丽与哀愁》一书中，所有的人几乎在大战的每一个时刻都认为战争很快会结束，甚至如卡夫卡这样游离世外的逍遥派，在战争开始后不久都在寻思是否多买点匈奥帝国的战争债券。他坚信战争不会持久，买点债券可以在战后有点意外的收益，完全没有想到奥匈帝国会一朝解体。这位伟大的作家也是书中23位主人翁之一。有意思的是，与我们设想的相反，一战是卡夫卡文学创作的一个黄金期，他的《变形记》得以出版并再版，受到批评界的赞誉，还赢得了一笔800金马克的奖金。作者皮特·恩格伦梳理了这么多人的命运轨迹，忍不住写道，对欧洲来说，很少有其他历史事件具有一战那样重要的意义。他也认为这次战争与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的崩溃类似，置身其中的人根本无从去把握这样大的历史变局。借由这次世界大战，几个大帝国连同贵族阶层被彻底摧毁，一连串的革命在不同国家爆发，达尔文的丛林世界观被各国人普遍地接受了，不公、仇恨和贪婪的种子被种了下去。二战也在其后20多年的光阴中悄悄地酝酿，这也是此书所蕴含的深深的历史哀愁。《美丽与哀愁》的作者并不刻意去讲述大道理，而是通过冷静而周全的叙述，让读者自行生成对战争的整体印象。书中还收入了大量一战时期的照片，让读者除了通过文字感知那场100年前的战争，也可以通过图片见证历史的现场。今天，世界格局已然发生翻天。

腹地的变化，似乎100年前的这场战争对我们影响甚微。然而，看了这么多美丽与哀愁的故事，依然能感受到书的封题里作家茨威格《昨日的世界》那段文字的含义。大家一定永远都会记得1941年的夏天。那时候，澎湃的19世纪平静地过渡到20世纪，人们沉浸在古典气息的葡萄美酒芬芳之中，还不曾设想自己将闯下多大的祸。可是，一切随着塞尔维亚刺杀者的枪声，都一去不复返了。茨威格目睹了2次世界大战，在对欧洲文明绝望之后，以决绝的方式告别世界。读懂了美丽与哀愁，也就能够明白茨威格深深的哀愁。

方面，王世襄先生提的书名。十二年过去，这本书页已经泛黄的小书却仍然是我经常翻看的书籍之一。若问为什么，似乎也说不出些大道理，只是觉得有种亲近感在我和他之间悄悄弥漫。这该算是本随笔集吧，但那中有的文章实在短的连随笔也算不上。当年开卷杂志的总编董宁文先生萌生创意，邀约国内各界名家为开卷写了这一批命题作文，令人肃然起敬。虽说是书房，却是写人生，不仅

0: 春天飘落在窗台上的那朵鲜花，是盛夏聒噪在耳边的蝉鸣，是秋农时小院里渐渐红了的枣子，是寂静无声的雪絮掩埋了天地间的愁烦，更是当我们翻开书页时那扑面而来的一股沁人肺腑的陈年书香。于是在我退休之后，趁着还有些事务在身，就把办公室做了番认真的清理，剩下的主要物品就是那五橱的书籍，办公室俨然就是书房了。窗外树冠如盖，把射进来的阳光切割成细碎的光影，增添着几分情趣，也在春夏秋三季让我捕捉到果实累累的惊喜。目睹着三两颗核桃从小到大的孕育过程，有了对生命的感悟，便给这间小屋命名为年复年宅，对自己有了个督促的提示。虽是七七八八，但也敝帚自珍，什么也不舍，且什么东西都找得到，绝不会骑驴找马的瞎翻。比如这本《我的书房》，总能是抬手就在眼前。当然说起来，我的两处书房都不纯粹，前者是办公场所，后者是一屋多用。但长远的去想，那些我们敬仰的大家，百年之后书房何存？大概能辟为故居陈列的也只是少数，但他们胸中的文墨却是流芳百世了。他们的书房也在这本《我的书房》里，永远和我们亲近着。这便也就释然，想想书房也是载体，是文化长河中的点点荧光吧。说到书房，想起博尔赫斯说过，如果有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图书馆太大，我想对于很多人来说，小小书房便足以抚慰我们疲惫的心。当然书房不一定人人都有，但灵魂的书屋却在于你如何去创造。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细律动，到南海珊瑚的心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

0: 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十四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1: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如何让怦然心动奔现，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6: 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有句话呀说得好，那时候车马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现在地铁很快，两站就能爱上八个人，一点也不夸张。这个段子呀，就是当代年轻人的真实写照，时不时就会短暂的、热烈的、担忧。

是冷不防地遭遇了心动的狙击。像地铁呀、公交站呢、街头巷角啊，平常看起来也就是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地方，但如果拿了剧本，打开方式啊，就要转换成为偶像剧的模式了。比如说，本来坐公交忘带钱了，尴尬的差点被迫下车的剧本，突然话锋一转，来了一个高高瘦瘦、白衣飘飘的帅哥帮你付了钱，你说你能不怦然心动吗？哦，本来雪中送炭就难得了，再加上白白瘦瘦的、高高的、穿着白 T 的这种 buff， 心动的要素全部集齐了。虽然没几个人喜欢在地铁里的那种拥挤的感受，但不得不说，这种超级近距离给心动提供了很多可能性。比如说，你在地铁上看到一个帅气小哥哥，忍不住多看了两眼，直到他跟你对视，还分享一只耳机，一起去听浪漫的歌曲，是不是非常的有意境？有机会和陌生人对视，甚至同听一首歌曲，放在偶像剧里，那就非常的dream嘛。那放在现实当中，那也是疯狂的心动啊。还有些 crush 最初是从崇拜开始的，优秀的人呢总是更为亮眼，特别是在校园时代，总有那么几个高冷学霸、冷面学神，一举一动是自带光环，解一道题都能解出心动的感觉。当青春剧里学霸帮忙解题的剧情照进了现实，很少有人能抵挡得住智商加成的魅力，当时就是一整个小鹿乱撞的节奏了。如果说还有什么地方能够作为心动圣地，那么对于学生党而言呢，这个地方一定就是图书馆了。在图书馆里，时间走得有点慢，偶尔能够跟对面的同学对视几眼，甚至同看一本书、复习同一门课、踩着同一个点来、坐同一个位置，都能渐渐地产生一些躁动。更重要的是呢，图书馆呀是个自带气质的地方，也给这里的人和物都镀了一层美好的滤镜，友情的升温呢也偶尔会产生一些火花。那么在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区间，感情常常在友情和爱情的边缘是疯狂的蹦迪，跟浪漫式和崇拜式的心动有一点不一样。友情式的心动呢出现可能要把人给吓一跳，徘徊着是要继续做朋友呢，还是向前迈进一步呢？你看，就连老友记里的钱德勒和莫妮卡一直到第四季才在一起，李大人和程又青是一直纠结到大结局的。不过呢，有些感觉呀、来得快去得也快，喜新厌旧式的心动呢其实也挺常见，当初呢可以突然上头，现在呢就可以冷不防的下头。有时候随着了解的加深，撕掉了当初的梦幻的滤镜，有时候随着新人的到来，自然而然的就转移了心动对象。毕竟呢，心动之所以叫心动，就是因为它少了一些严肃认真，多了一些随心所欲，跟着感觉走，走到哪儿就算哪儿。那么在心动之后，有人是按兵不动的，也有人蠢蠢欲动，能把一段偶然的邂逅升级成为一段双向奔赴的爱情。想要奔现，其实也需要一些技巧，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是偶遇学。既然月老已经牵线搭桥，制造了一次浪漫的邂逅，那剩下来的存在感就要靠自己去刷了。掌握这些技巧，可以告别偶遇阶段，直接解锁联系方式。第一个，蹲点技能制造偶遇。一次偶遇靠缘分，四次偶遇就要靠勤奋了。徘徊在他出现过的图书馆、地铁线、食堂等地方，装作不经意的再次偶遇，不仅能混个眼熟，还能让对方内心惊呼：天哪，难道这就是缘分吗？第二，主动出击加微信。在勇敢丢脸、面对腼腆错过的抉择当中，要不怕死的选择前者，毕竟呢，脸皮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万一势头不好，大不了还能跑。更有些爱情小天才擅长留下暧昧小纸条，更适合社恐学习来借鉴。你比如，同学，可以的话方便加一个微信好吗？我第一次跟人要微信，有点紧张，如果打扰到你先说声抱歉，祝你学习顺利。加上微信联系方式之后，一切才刚刚开始。那么你就要学会如何制造话题，得有一个由头打开话匣子，是不是？从陌生到热络，最关键的一步啊，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你得学会这些技能点啊，可以告别没话找话阶段，轻松打开话匣子。如何自然又不尴尬的开始对话聊天呢？节日问候是最佳由头了。如何拥有源源不断的聊天话题？

不如聊聊热点八卦新闻啥的，如何制造点聊天契机，假装发错撤回，他呢就会来找你了。再然后就是怎么聊天的问题了。当与自己的心动嘉宾跨越过聊什么的鸿沟，恭喜你已经来到了怎么聊的关卡。当聊天十分的愉快和开心时，那就离大功告成不远了。敌退我进，敌再退我再进，敌还退我就跑，恕不奉陪。要热情但不要卑微，别低头皇冠会掉，别当那个什么一直在舔的小动物，会被嘲笑的哟。说了这么多，虽然心动偶然会发生，撩人套路也有很多，但是爱情依然是可遇不可求的，让人不禁想问怎么懂得这么多套路啊，了解这么多撩人技巧啊，那自己为什么还是单身呢？因为单身久了就会发现，单身一直爽，一直单身一直爽。虽然嘴上总说着叫着甜甜的爱什么时候轮到我呀，真有人靠近的时候，你就开始找花式的理由了，什么工作太忙呀，没时间呀，说到底你就是不肯放弃愉快的单身。话说回来，快节奏的社会里，想要遇到一个百分百满意的人，难度堪比大海捞针。更多的时候呢，兴致勃勃的上头，了解了一些之后呢，开始全方位下头，彼此都在担心浪费时间的问题。经营一段感情的耐心似乎已经成了奢侈品了。感情呢，也从来不是急功近利，但是有一些所谓的爱情海王是熟练掌握了各类撩人套路的，本该是为真诚的恋爱助攻的恋爱小技巧，被当成玩弄感情的法宝。总之呢，无论什么时候，真诚它是更能够打动人的。节目下半段就是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一聊如何让怦然心动奔现。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糟了，下雨了，早知道今天就带把伞出门了。哎哎，怎么雨停了呢？
1: 你好，我有伞。
0: 谢谢你。
1: 你也在等公交吗？
0: 嗯。
1: 看来咱们是同学。
0: 好像也不难猜到，咱们学校门口只有这一个公交站。
1: 车来了，你先上吧。
0: 我本来也排在你的前面的。
1: 不管怎么样，都是女士优先了。
0: 那麻烦你让一下，你挡在门口了。
1: 哦，好的。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0: 我觉得你就叫我同学挺好的。
1: 在这样一个下雨天，刚好又只有咱们俩在等公交车，你不觉得这是一种缘分吗？
0: 我每周都会在这里等公交，我好像以前也看到过你。
1: 你也注意到我了吗？
0: 经常穿大红色运动服的人不多。
1: 哦，你还记得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呀？
0: 咱们学校比较偏僻，车上也没几个人，很难不注意到的。
1: 我叫小明，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小丽。
1: 咱们的名字都有一个小字，真是很有缘啊。
0: 名字带小的人有很多，
1: 但是他们没有在下雨天同乘一辆公交车，还是一个学校的。
0: 可能他们坐的是另一辆吧。
1: 小红，你在哪一站下呀？
0: 你在哪一站下呀？
1: 你还没有回答我呢。
0: 到了，那我下了，拜拜。哎，等一下，我总算甩掉他了。
1: 为了这次偶遇，我已经连续28天背着伞了，终于盼到了下大雨，但是却只说了几句话。哎，
0: 这个男生总是偷偷摸摸地跟在我身后，又不说话，我还以为他是小偷呢。
1: 我们都是一个学校的，应该很快就会再见面的。
0: 他说我们是一个学校的，可是他看起来年纪挺大了，难道是研究生？
1: 其实我知道他叫小红的，美术系的，每次食堂吃饭都不要米饭，住在6号宿舍楼3楼302。不过我还是希望他能够自己告诉我这些。
0: 希望以后别再碰到这个奇怪的男生了。
1: 小红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0: 是你啊，小明，坐地铁也能碰到。
1: 我就说我们有缘吧，不仅坐公交能碰到，坐地铁也能碰到，
0: 确实挺巧的。
1: 你是回学校吗？
0: 差不多吧。
1: 去哪里玩了呀？
0: 外面。
1: 对了，上次忘记问你要微信了，可以加个微信吗？
0: 我不玩微信。
1: 不会吧，现在还有人不玩微信吗？
0: 那加个 QQ 也行。我也不用 QQ。
1: 那留个电话总可以吧？
0: 可以。
1: 那你的电话是多少啊？
0: 看你找我急不急了。
1: 你有几个电话号码呀？
0: 3个。
1: 这么多呀？那都给我吧。
0: 不急打110，急的话打119或120。
1: 你在逗我吧？
0: 对呀，我到了，拜拜。
1: 小红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0: 哦，小明你好。
1: 没想到我们在图书馆也能碰到，你在看什么书啊？
0: 我只是在这里画画。
1: 哇，你画的画真的是太棒了。
0: 小明，这里是图书馆，咱们就别说话了。
2: 哦，对对对，那我小声说，你准备画多久啊？小红，小红，我问你准备画多久？
0: 这里是图书馆，不要讲话。
2: 我没有你的电话，也没有你的微信，没有 QQ， 没办法联系你，好不容易看到你，我只能这样和你说话。

0: 了。好了好了，你就正常说话吧，你这样说也一样是噪音。
1: 这捏着嗓子说话我也难受，要不你留个电话给我。
0: 是不是我告诉你我的电话你就不会说话了？
1: 嗯嗯，我保证。
0: 我只有宿舍的电话。
1: 那也可以啊。
0: 8823-6511。
1: 太好了，那你慢慢画，我去那边看书，拜拜。
0: 总算走了，这个小明真的是太烦人了，阴魂不散的。
1: 终于要到女神的电话了，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要是能够和小红一起度过，那该多浪漫啊。喂，你好，请问小红在吗？
0: 你找哪个？
1: 小红。
0: 打错了。
1: 嗯，不对吧，难道我真的打错了？
0: 8823-6511，
1: 没错呀。
0: 喂，你好，
1: 请问小红在吗？
0: 跟你说打错了，打错了。
1: 这是302宿舍吗？
0: 什么302啊，我这里是宿管办公室哈。
1: 啊，是宿管呀。小红，你为什么要骗我呀？
0: 我耳朵怎么这么烫啊，是谁在说我呢？
1: 我又得到各个地方去蹲守了，这样才能碰到小红。
0: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都是80%的学习用具，同学要不要看看？
1: 小红，小红。
0: 又是小明。
1: 小红，没想到在跳蚤市场又碰到你了，咱们真是有缘啊。
0: 来这里逛的同学挺多的，咱们学校也不大。
1: 你今天晚上有没有空啊？
0: 我要在这里摆摊，没有空。
1: 那要是东西都卖完了就有空了，对吧？
0: 这么多东西怎么可能会卖完呢？
1: 你这个键盘不错，卖给我吧。
0: 你真的需要再买哦？
1: 我确实需要啊。
0: 你电脑没有键盘吗？
1: 它已经很旧了，并且没有这个好看。而且这个耳机也不错，也卖给我吧。
0: 你要真想要的话再决定哦。
2: 同学们快来看呐，手绘键盘，手绘耳机，独一无二，全球限量版，只此一家，绝无分店，便宜卖了啊。
0: 小明你别叫了，
1: 我帮你卖完你就可以陪我去吃饭了。
2: 这里的东西很棒，价格便宜，质量好，性价比是真的高，不买就亏大了。来呀买呀，只要一点零花钱，来呀买呀，全都搬回家，谁说跳蚤市场找不到宝贝。
0: 行了行了，你别喊了，我去给你吃饭。
1: 耶、yeah ！
0: 不过呢，我还得带一个人一起去。
1: 谁呀？
0: 我男朋友。
3: 对于如何让怦然心动奔现，送各位一段话：勇敢走向恋爱的过程，也是认识自己的过程。如果大家感觉到心动到来，那就一定要抓住美好的感觉，只有这样才能走向爱情的序曲。当然如果走不到也没关系，总归呢都是一段美好的记忆。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真不错，
3: 好嘞，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4: 嘿，看着就敞亮。
5: 又到了。
6: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4: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7: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8: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9: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8: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0: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11: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2: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11: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13: 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家，经常会有宝爸宝妈在后台留言说，孩子多大要开始立规矩呢？现在才一两岁，讲道理他根本听不懂啊，该怎么办？节目一开始，爱家就来跟您说说，在孩子面前以理服人是最苍白无力的管教。
11: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13: 如果宝爸宝妈期望用讲道理的方式立规矩的话，无论孩子多大年龄，这个规矩都是立不成的。在孩子自私自利、全能自恋的世界里，成人世界的道理是最苍白无力、毫无约束力的东西了。有的宝爸宝妈也许会说，这不对呀，爱家，你以前可是经常说要耐心和孩子讲道理这种话的，这不自相矛盾吗？

是的，和孩子讲道理没毛病，但是想让孩子听得进去你的道理，你需要给他植入一个底层命令，而这个底层命令是不能讲任何道理，不需要任何解释，天经地义存在的。喜欢科幻的人应该都听说过著名的阿西莫夫机器人三定律。第一，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看到人类受到伤害而袖手旁观。第二，在不违反第一定律的前提下，机器人必须绝对服从人类给予的任何命令。第三，在不违反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的前提下，机器人必须尽力保护自己。科幻小说里是因为机器人的智力太高，能力太强大，人类怕机器人会反噬人类，所以给他们这三个底层命令，让他们永远听命于人类而又不会伤害人类。因为是底层命令，机器人永远不会去追问为什么不能伤害人类，为什么要服从人类这样的问题，因而肯定也不会产生造反革命的想法。机器人的行为规则就可以依托这三大定律建立起来了。其实人类同样需要这样的底层命令，也就是道德逻辑的最底层，来构建整个道德体系。比如说孔子道德体系的底层命令之一是仁，也就是把人当人，人要去爱人。孔老夫子讲了一辈子道理，讲的也只是如何才能做一个仁的君子，而为什么要仁这个问题，他可从来没有解释过，因为这个已经是最底层的逻辑了，不需要再质疑了。潜台词就是，不努力做到仁，那你还配当个人吗？管教孩子，给孩子立规矩，就是教孩子做个人的过程，你得给他植入基础命令，没有基础命令，他的道德体系和行为准则就建立不起来，你和他道理讲得再多，那也是鸡同鸭讲。小时候他口才不好，只是不服气发脾气，大了会说话了，他会开始用歪理和你顶嘴。比如说孩子乱摔玩具，你不让他说玩具是我的，为什么不能摔，你说再这么摔就坏了，他说坏了爸爸妈妈买新的呗，你说爸爸妈妈买这个玩具的钱不就白白浪费了吗，他说那为什么不能浪费，你说因为钱是爸爸妈妈辛苦工作换来的，他又说你工作赚钱回来买东西不是让我高兴吗，我摔玩具就高兴，你为啥不能满足我呢，这样的话会没完没了，怎么讲也讲不通。一个人脑子里缺乏道德体系的基础命令就会是这样，如果无论什么问题都可以质疑，那整个道德体系就会瞬间崩塌。所以有一些基础命令，也就是那些天经地义不需要讨论不需要质疑的命令，宝爸宝妈要趁早在孩子懵懵懂懂完全没有逻辑的时候就给他灌输进去。比如不可以伤害自己，不可以伤害打扰他人，不可以故意破坏物品等。只有当孩子脑子里有了这些底层命令，才好讲道理。所以在刚才这个例子里，只要追问到第二步就可以了，玩具再摔就坏了，故意破坏东西是不对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已经触及天经地义的底层命令了，讨论就可以停止了。同理，建立了底层命令的孩子其实是很好讲道理的，生活中绝大多数的事情追问两句就到底了。比如为什么不能站在椅子上，因为你会跌下来摔到头很危险，讨论停止。为什么不能大声说话，因为会打扰到别人，讨论停止。为什么不能玩妈妈手机，因为这是妈妈的东西，你的东西你也不喜欢被别人随便拿去玩吧，讨论停止。看上去是以理服人，实际上是因为有底层命令在做支撑。那么要怎么把这些天经地义的基础命令给孩子的这个逻辑输入进去呢？可不是靠嘴巴，而是靠你的行动。孩子爬到桌子上去薅下来，告诉他不行，危险。孩子乱喊乱叫，抱到没人的地方去，告诉他不行，吵到别人。孩子打人，就地拎走，告诉他不行，别人会痛，

孩子破坏东西，把东西拿走，告诉他不行，东西会坏等等。用实际行动告诉孩子，你这样的行为是不对的，不被人类社会接受的，孩子才会在各种碰壁中慢慢摸索到界限，知道了在这个世界上混下去的基础规则。当然，你的底层命令最好是符合某种价值观，而不是服从某个人。比如说，以前有些父母就把听父母长辈的话作为底层逻辑给孩子输入进去，这样就容易把孩子弄成提线木偶，完全不敢有自己的想法了。所以回到后台留言的那个问题，孩子要在多大开始立规矩，听不懂道理能行吗？爱家的答案是越早越好，趁着他脑子里还一片空白，趁着你对他体力上还有优势，赶紧的。当然可能需要扛过很多的哭闹和经历很多搏斗，但是相信我，你现在不开始的话，等孩子聪明到有逻辑的时候，他也只会讲对自己有利的道理。立规矩比小时候要难多了。

0: 子，再不睡就要报警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知道，马上，马上就好。
3: 小兄弟，小点声，小点声。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提醒大家，不仅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您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鳕鱼的营养价值很高，肉质细腻柔嫩，富含 DHA 和 EPA， 被称为脑黄金。通俗点来讲，吃鳕鱼可以促进宝宝的智力发育。另外，鳕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还富含钙、镁、硒等矿物质，自带咸咸，几乎没有鱼刺，非常适合给宝宝做辅食。下面的时间里，爱佳就来和大家说说鳕鱼该怎么买、怎么挑、怎么做。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1: 鳕鱼虽好，但很多人都买错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多数人买到的其实是鱿鱼。鱿鱼切成块后，外形和鳕鱼非常相似，口感也和鳕鱼没差，甚至比鳕鱼更加嫩滑。鱿鱼之所以滑滑嫩嫩的，是因为它的脂肪含量非常高，而且其中有40%是蜡质。蜡质一般用于工业，虽然对人体无害，但完全不适合拿来吃。鳕鱼和鱿鱼虽然很相似，不过只要按照下面六步走，想分清楚也不是难事。第一步，看包装。一般来说，有品牌的商家是不会卖鱿鱼的。如果鱼肉是真空包装的，并在包装上写明了主要的成分，一般都不会是鱿鱼。而那些散装的、保鲜膜简装的，就要仔细看看了。第二步，看价格。除了个别良心特别黑的商家，大多数鱿鱼价格都非常便宜，如果10到20元左右可以买来好几片。放心吧，这肯定不是鳕鱼。第三步，看鱼肉表面。鱿鱼的中间会有一条淡黄或淡红色的线条，这是一个明显的标志，其他鳕鱼是没有的。此外，鱿鱼的鳞片要比鳕鱼更大。接下来一步，看个头。鱿鱼的个头通常比鳕鱼小很多，因此横切面一般不会超过一个掌心。第五步，看肉质。鱿鱼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蒸熟后会出来大量的水分，口感极为嫩滑，而且入口即化。其他鳕鱼的肉质还是有一点嚼劲的，可是鱿鱼却嫩过头了。最后一步，看手感。鱿鱼虽然蒸熟后肉质很嫩，不过冷冻的生鱿鱼解冻后摸起来却很粗糙。相信宝爸宝妈只要仔细点，结合上面说的几个原则，都能分辨出鱿鱼和鳕鱼。但光知道这个，你肯定还是不知道怎么挑鳕鱼，因为鳕鱼的名称复杂，品种多样，价格也参差不齐，从10几块一斤的到几百块一斤的都有，完全不按套路出牌。那么到底该挑哪一种呢？其实真正的生物学分类上的鳕鱼是指鳕科鳕属的鳕鱼。

而生活中常说的隐鳕鱼其实并不在这个鳕科鳕属之中，不能算是真鳕鱼。下面哀家就来分别说说假鳕鱼和真鳕鱼。隐鳕鱼是假鳕鱼，但营养胜过真鳕鱼，一般有两种常见的种类。第一种是南极犬牙鱼，又称法国隐鳕鱼。南极犬牙鱼切片的横截面积一般较大，可以大过两三个苹果手机，价格不会低于200元一斤，又被称为高档鳕鱼。第二种是裸盖鱼，又称阿拉斯加黑鳕鱼。裸盖鱼出口到中国的量比南极犬牙鱼更少一些，价格也更贵些。上面的两种隐鳕鱼虽然不是真鳕鱼，但比真正的鳕鱼更有营养，是给宝宝补充 DHA 的首选。宝爸宝妈们在挑选隐鳕鱼的时候，记住看商品包装上的配料表，如果配料表上有南极犬牙鱼或裸盖鱼，就知道这是最具有营养价值的隐鳕鱼了。隐鳕鱼的口感也比真正的鳕鱼更好，入口即化，在味道上也可以打上5颗星。但是隐鳕鱼的甲基汞含量较高，不适合经常食用或一次大量食用，每周一次就差不多了。真鳕鱼不如隐鳕鱼有营养，但价格更便宜。真正属于鳕科鳕属的鳕鱼只有4种：大西洋真鳕、太平洋真鳕、阿拉斯加峡鳕和格陵兰真鳕4种。这4种真鳕鱼的价格比隐鳕鱼要亲民多了，一般来说花40元就可以买上1斤。真鳕鱼中的蛋白质含量高，刺又少，作为宝宝日常的鱼类辅食也很合适。真鳕鱼中脂肪含量很少，而 DHA 是在脂肪里的，所以真鳕鱼的 DHA 的占比也相应要低很多。真鳕鱼作为日常的海鲜来吃还是很不错的，但要补充 DHA 的话，还是隐鳕鱼更好。最后哀家来说说鳕鱼怎样吃才最有营养。隐鳕鱼清蒸最合适，这是因为隐鳕鱼中的 DHA 不耐热，在煎炸过程中容易遭到破坏，最重要的营养就白白流失了。当然隐鳕鱼切小块做烩饭煮面也是可以，真鳕鱼的肉质比较粗糙，口感也比较柴，用油煎一下味道会更好。但对于处在刚添加辅食阶段的小宝宝来说，真鳕鱼还是用清蒸或水煮的方法比较合适。哀家再提醒宝爸宝妈一句，一定要买真空包装有配料表的鳕鱼。无论是高档的隐鳕鱼还是相对便宜的真鳕鱼，都具有鱼类共同的营养，是优质蛋白，所以不必纠结非要买哪种，好吃营养最重要。总之只要不给宝宝吃鱿鱼，其他鳕鱼都可以吃哦。

分享过了鳕鱼怎么买怎么做的小知识，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0: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3: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6: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说实话，如果有人问我不开心的时候会听谁的歌，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彭博。他的音乐大概就是那种在你不快乐的时候依然能够跟着抖腿的歌。

他说写这一首歌的意图是想让那些受过伤的人能够像鲨鱼一样大口大口的微笑。这是一首关于成长、受伤以及真爱的歌。听了太多的伤情歌曲，太多的青春远去，再也追不上。听了太多的舔舐伤口，黯然神伤。当听到以这样的方式去诠释这些主题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人生也没有那么艰难。如果你不太开心，我建议你可以听一下它，虽然不可能帮你彻底治愈悲伤，但是在那么一两首歌的时间里，你可以安静下来，抖抖腿，或者摇摇头。

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大乔小乔。学生时代课间同学随机播放了这一首歌，第一印象就是这首歌实在太干净了，平铺直叙，但有着打动人心的力量。那是一种能让人闭上眼睛就能看见山，看见水，看见满眼绿意的声音。农夫渔夫。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见过很多人悲伤的瞬间，有失去爱人的悲伤，有离开亲人的悲伤，有离别的悲伤，也有无可奈何的悲伤。这个世界上悲伤的事真的有很多，不如我们来听一首欢快的歌，其他东西就抛到云外。毕竟我们那么酷，就算不开心也要酷一点。

你把青涩和挚爱都给了他，最后把生活给了另外的他。这呢就是人生的出场顺序，一个相濡以沫却厌倦到终老，一个相忘于江湖却怀念到哭泣，一个惊艳了时光，一个温柔了岁月。爱得深爱得早都不如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

0: 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你记住了吗？
1: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

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最爱夏天，农田碧绿的庄稼，池塘哇哇的青蛙，路边粗粗的大树，知了叫个不停，黄狗趴着喘舌头，人们都困了，世间所有的东西都疲倦了，我就和小伙伴们跑出来叽叽喳喳吵闹，成 B 给猫下的你。

有一个方言词叫猫冬，猫就是藏躲的意思。既然有猫冬，我想也可以说猫夏。夏天和冬天正相对称，一个寒一个热，它也需要躲起来藏起来。这一首歌送给那一个在夏天躲起来避暑的你。

0: 想你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我忙忙碌碌，假装一天很充实，和这个人玩，和那个人一起开心，可是总是觉得有那么一瞬间心脏漏掉一拍。
1: 我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好想问问你到家了没有，累不累，好想告诉你不要再玩手机，早点睡，可是我不能再打扰你了。就像你来到了一个只有饮料的王国，可不死也能活，只是我好想念白开水的味道。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

0: 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1: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0: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0: 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1: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 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2: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6: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秀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7: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2: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8: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 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红马奈表示，

0: 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巨深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1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2项成果。
4: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2020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2: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5: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7: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已投运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6: 目前，我国在第4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

0: 领先水平。
1: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超斯、菲尼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0: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2: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4: 套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5: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6: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的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7: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供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8: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7: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9: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响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10: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11: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石千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12: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0: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13: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14: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13: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库。

0: 龙。
1: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2: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4: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3: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5: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

0: 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1: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基肯红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基孔肯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基孔肯雅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3: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2: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4: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1: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5: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7: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5: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 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

0: 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 44.1 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 6.37%， 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2: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2.50% 上调至 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野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9: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农历的6月初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解开政绩焦虑，干出为民实绩；市长尚小刚到我市水库督导检查安全度汛工作；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中共滨州蓝天救援队支部委员会党建红引领救援蓝，冲锋一线护民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解开政绩焦虑，干出为民实绩。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这一重要要求为领导干部创造出经得起检验的实际提供了重要遵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解开政绩焦虑、纠正浮躁短视、功利狭隘心态的重要突破口。干事创业的准心是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要，而不是个人的荣誉和成果。领导干部有施展才华抱负的强烈意愿无可厚非， 关键要将自身能力与干事热情精准用在正确事情上，落脚到增进人民福祉上，多算一算为民造福的政治账，少打个人升迁的小算盘。从近年实践看，围绕教育助学、医疗卫生、养老育幼等设立并兑现年度清单，已经成为许多地方顺民意、惠民生、暖民心的重要内容。不是所有的政绩都要惊天动地，把实事办好，把好事办好，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只要最终落到为民造福上，都是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政绩的取得自有其客观规律，既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也需要符合实际情况，契合发展需要。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不仅能创造实实在在的政绩，还可以从源头上防范心浮气躁、急功近利。为求快速降碳，对三高行业一关了之，结果合规企业受牵连，群众就业受影响。为跟风热门产业，盲目以税收优惠吸引企业投资，结果产能无法有效利用。这些问题的根子就在于没有科学决策，尊重规律。只有让改革思路、发展规划、治理方案符合发展规律和科学要求，才能在真抓实干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更深一层看，政绩观的背后是权力观、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错误政绩观则是从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出发，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为政者心底无私，公私分明，事业发展自然天地宽广。如果把政绩当成个人秀，贪图拿名次、寅吃卯粮、劳民伤财、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最后留下的一定是烂摊子。厘清公与私，干出的才会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政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的就是校准价值坐标，匡正干事导向，从小我与大我、私利与众益、虚浮与务实、当前与长远之间找准方位、找清利害、找到目标。有限生命与无限事业本就是一对矛盾统一体，认识到时间有限，自当增强本领，提高效率，抢抓机遇，多干实事。认识到事业无涯，更需要脚踏实地，久久为功，接好每一棒，走好每一步。政绩焦虑不知受内因影响，外因也不可忽视。比如考核评价过于看重经济增速、招商引资规模、固定资产投资等硬性指标，干部选拔任用存在唯数字论、唯项目论等等，都可能诱发政绩焦虑。因此正确政绩观离不开务实管用制度的护航托举，一方面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加大民生改善、生态效益等前绩指标的权重，发挥好考核指挥棒作用；另一方面优化选人用人导向，为敢啃硬骨头的干部撑腰鼓劲，让埋头苦干的干部受重用。同时有必要结合改革发展需要，健全容错纠错机制，进一步扭转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思维定势。本台记者王雪报道。7月16日，市长尚小刚到我市水库督导检查安全督汛工作。尚小刚先后来到太峪水库、红岩河水库、李家川水库，听取了各水库运行管护等有关工作汇报，了解了水库坝体运行情况、防汛物资储备及值班值守工作。尚小刚强调，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压紧压实水库管护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切实做到隐患动态清零。要统筹抓好科学调度，加大巡查力度，强化值班值守，完善应急预案，全力保障水库安全稳定运行。副市长赵亚鹏一同检查。本台记者马燕、季天德、林子汉、郝婷报道。 一名党员一面旗一支队伍。

0: 一道墙。中共滨州蓝天救援队支部委员会自2023年8月成立以来，恪守人道、博爱、奉献志愿精神，践行少说多做、默默奉献、完善自我、善待他人队训，走出一条党建引领、专业救援、公益服务的特色发展路径，成为滨州市应急体系中可靠、可信、可用的民间救援力量，近日被评为咸阳市先进基层党组织。铸魂强基，锚定党建引领定盘星。中共滨州蓝天救援队支部委员会坚持政治建队、党建新队，优化组织结构，划分指挥、搜救、医疗、保障、宣教五大功能小组，明确岗位职责，构建统一指挥、分工协作、快速响应的运行体系，创新人才培育模式，推行救援骨干培养成党员、党员锻炼成救援尖兵双向培养机制，持续优化队伍年龄、专业结构，队伍凝聚力、实战战斗力稳步提升。滨州蓝天救援队队员刘辉：
1: 身为党员，我怀揣着为民服务的初心加入滨州蓝天救援队，想以专业救援守护家乡群众平安。日常活动中可参与寻人、水域、山地救援，活动安全保障。入队后，队友并肩逆行，真的体会人道、博爱、奉献的志愿精神。党徽也时刻提醒着我冲锋在前，用实干践行党员担当，也收获了温暖与责任。
0: 向险而行，筑牢生命安全防护墙。支部实行24小时全天候待命机制，全体队员闻令而动，不畏艰险，奔赴各类突发事件现场开展救援。2025年全年累计出动队员860人次，处置各类应急任务42起，服务时长超3200小时，成功营救被困群众12人，召回走失人员8名，整体救援成功率超90%。在人员走失搜救行动中，党员带头冲锋，昼夜不间断搜寻，高效处置精神疾病患者、高龄残疾老人走失等8起寻人任务，搜寻覆盖20余平方公里，帮助6名群众平安归家。被救人员家属张胜虎：
2: 去年冬天，我父亲由于老年痴呆走丢了，家人寻找没办法寻，最后经过人介绍寻到了蓝天救援队。经过蓝天救援队1天的组织寻找，最后我父亲身体完好寻到了，我很感激蓝天救援队。
0: 精研实战，锻造专业救援主力军。支部深化党建加专业救援融合模式，以系统化训练、标准化装备、规范化制度，全面提升应急处置硬实力，多方筹措资金更新专业装备，新增救援无人机3台、高空绳索装备5套、急救包20套、破拆工具3套。队伍坚守纯粹公益底线，所有救援全程免费，救援热线成为群众危难时刻信赖的生命热线。滨州蓝天救援队党支部持续强化党建引领作用，锤炼过硬救援本领，坚守公益为民初心，在应急救援、防灾宣教一线践行党员使命，持续擦亮民间公益救援党建品牌，为全市平安建设贡献基层先锋力量。滨州蓝天救援队党支部书记刘春景：
3: 我们服务范围不止滨州市本地群众，救援足迹向外辐射周边地区，服务覆盖面拓展至全国各地。下一步，我们党支部将持续深化党建与应急救援公益服务融合，精进专业救援能力，拓展多场景救援训练，持续扩大应急科普面覆盖，让防灾救灾知识走进更多家庭。
0: 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7月15日，我市聚焦高校毕业生求职和企业用工热点， 精心举办2026年高校毕业生新民高端能源化工园区企业专场招聘会，为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搭建精准高效的对接平台。招聘现场，各企业通过展板展示、现场宣讲、面对面答疑等方式，详细介绍企业发展前景、岗位要求、薪酬福利等信息，耐心细致为求职毕业生答疑解惑、沟通交流。毕业生结合自身专业和职业规划，积极咨询岗位信息、投递求职简历，主动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现场求职氛围浓厚。此次活动实现了岗位招聘加技能培训加政策宣讲一站式就业服务，既有效缓解了企业用工短缺难题，也为离校未就业应届毕业生搭建了家门口的就业桥梁，切实把稳就业、保就业、促就业各项举措落到实处。招聘会后，市人社局还为高校毕业生开展了就业指导专题培训。高校毕业生孙逸轩：
4: 人社局组织的这次专项招聘活动和就业指导培训，为我们刚毕业的大学生提供了机会，使我们就业少走弯路，在家门口就能对接优质企业，使我们未来就业更加有信心。
0: 是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军科：
5: 我们共收集企业招聘信息4家210个岗位，目的是解决广大高校毕业生求职难问题。本次招聘会参加大学生共计170余人，达成就业意向80余人。我们将继续加大线上线下招聘力度，全力搞好高校毕业生1131服务，全力打好稳就业促增收硬仗，助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本台记者杨帆报道。7月15日，市科技局组织中国人民大学化学与生命资源学院博士生团队走进滨州市中学，开展名校博士传经验、青春逐梦向未来主题分享交流会。交流现场，4位博士生依次开展主题分享，大家结合自身求学成长与基层实践经历，讲解人工智能、新能源储能等前沿科学技术，将专业科研内容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科普内容，拓宽同学们的科学视野。同时结合自身高中备考经历，分享实用高效的学习方法、心态调节技巧，为在场学子提供切实可行的学习指引。滨州市中学学生程一凡：
6: 今天的分享会让我受益匪浅，人大博士的学长学姐用他们的亲身经历向我们传授了成长和学习的经验，给正在青春期迷茫的我们指明了方向。青春奋斗正当时，我会牢记学长学姐们的经验教诲，脚踏实地地提升自己，向着自己的目标不断前进。
0: 中国人民大学在读博士生王佳琪：
7: 很高兴今天来到滨州中学进行这样的一个经验式的分享。我觉得我们今天来主要起到一个点燃和指引的作用。那么点燃呢，主要是帮助大家给这个未来的一个学习生活一个具象的一个目标吧。然后指引的话，可能更多的是建立一种连接，实现这种大中小一体化，进行一个经验上的一个传承，相当于给大家提供一些经验上的帮助。
0: 此次活动将励志成长故事、前沿科技科普与高中学习干货相结合，既激发了学生探索科学的兴趣，也为大家理清学习思路、树立升学目标提供了有力指引，激励青少年勤学善思、逐梦前行。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之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境逼整。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

回望千年岁月，从公牛教民耕种、开荒拓土的远古耕耘，到大佛寺石窟承载的丝路文明，从代代相传、婉转悠扬的冰封歌谣，到欣欣向荣、日新月异的新时代滨州。本篇共分六个篇章，就让我们循着时光的足迹，品读这座古城的深厚底蕴，共同感受滨州独有的人文风华与昂扬向上的时代气象。今天播出第一篇章《风之起源》。

0: 3500多年前，周族的祖先一路从台地出发，跋涉到这片辽阔而苍凉的陇东大地。在支离破碎的粮卯之间，生活着周族和戎狄部落。草是游牧生活的象征，它们在风中摇曳，自由而野性。河则是农耕文明的代表，它们在土地上扎根，坚韧而繁盛。然而以游牧为主的戎狄，却以一种试探的姿态，不断用皮鞭探寻新的领地边界。
1: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忠林教授。
2: 司马迁《史记·周本纪》对周人早期历史的记载呢，有一些还是比较清楚的，比如他最早的女性祖先有台氏之女姜元，这个有台氏呢就在现在的武功县的境内，他的儿子契呢，也就是目前周人可追溯的最早的男性祖先，他擅长于稼穑，当然包括他的部族，也就是周族呢，也是一个农业民族，所以呢，他担任了后稷这样一个龙官。
1: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阮明套副教授。
3: 后稷处于尧、舜、禹以及商的祖先谢与他们同一时期，后稷生活的时代一般认为是整个夏王朝时期，到了夏王朝晚期，部族由于受政局变动的影响，带领周人迁到了戎狄之间。汉唐时期的学者认为这一地方在现在甘肃庆阳一带。
0: 那是一个不眠之夜，大火烧了一整夜，浓烟染黑了皓月与星辰。在一片废墟旁，一个男人错愕地站在那里，烟气弥漫，宛若置身在层层迷雾之中。迷雾长久地笼罩在他和他的族人面前，正是这场彻夜的大火，照亮了他内心角落里那个不能再逃避的问题：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向何处去？这一夜，戎狄的突袭犹如北风过境。这一夜，大量的粮食被掠夺而去，只留下一地狼藉。散落的谷物犹如周人跌落的泪珠。
1: 著名文化学者萧云儒。
4: 不错，在后稷去世以后，七稷无米，这个稷不是这个后稷了，这个稷是庄稼小米粟，再不种庄稼了，用农牧游牧，所以中国整个社会历史到了这个时候，面临着一个从何处去的问题，又回到牧业游牧呢，还是在跨界走向农耕？这个时候，公有继承了这个权
1: 利。宁县文化馆博物馆原馆长于祖培，
5: 他们采取

公园走。当然期间也避免不了武昌震动，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公牛决定南迁。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乐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今天分享的是风吹过的下雨天。林徽因说，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四月有四月的好，风是柔的，雨是轻的，连等待都带着含蓄的意味。可后来我发现，人生里那些真正让心潮翻涌的期待，似乎总与夏天有关。不是因为夏天有多完美，而是因为它足够热烈。小时候最盼望的是六月，教室里的风扇吱呀作响，窗外的香樟树被晒得发亮，老师在讲台上讲着永远讲不完的习题，而我的心思早已飞向暑假。蝉鸣从树梢一阵阵传来，连空气都带着躁动。那时候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模样，却总觉得有什么好事正在前面等着自己。长大以后，那种期待并没有消失，它只是换了名字。它变成一张录取通知书，一次远行的车票，一份等待回复的邮件，变成与某个人重逢的日子，变成离开决定，也变成某个深夜里模糊的想象。

这些期待在记忆里总带着夏天的光。我记得很多个夏日傍晚，夕阳把天空收成橘红色，云层边缘镀着金光，晚风吹起裙角和衣摆，街边水果摊堆着西瓜和荔枝，小孩举着冰棍一路奔跑，整个世界都像刚从太阳里捞出来，热气腾腾。那样的时刻总让人觉得一切皆有可能。因为夏天真正动人的从来不只是天气，它更像一种生命状态，是明知会晒伤也愿意奔向阳光，是跌跌撞撞也不肯停下脚步，是对未来一无所知却依然愿意相信明天。成长的过程里，我们总会听见太多声音，有人告诉你该成为怎样的人，该在什么年龄完成什么事情，该如何生活，如何爱人，如何被爱。可真正重要的，也许是在这些声音之外，依然保留属于自己的向往。那种向往，像夏天的植物，不声不响，却一直向上生长。即使经历漫长的雨季，经历阴天和寒冬，也依然相信，总有一天会重新迎来属于自己的晴朗。所以后来我明白，我们期待的或许从来不是某个具体的结果，我们期待的是生命重新舒展的瞬间，就像夏天一样，枝叶疯长，万物繁盛，连风都带着奔跑的气息。如果此刻的你正身处一段沉闷而漫长的时光，不妨再等等，也许那些期待中的事物还没有到来，但属于你的夏天正在路上。风已经有了暖意，云层正在散开，而你心里那个始终没有熄灭的愿望，也终将穿过漫长季节，在某个明亮的午后与自己相遇。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感恩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快下班的时候，经理过来敲了敲老王的桌子，下班来一趟我办公室，有好消息告诉你。
11: 这个时候老王的内心是复杂的，还记得上次

0: 子，经理也是这样说，然后却让他一个人加班。
1: 下班之后，老王带着忐忑的心情来到经理办公室。经理，您这次的好消息，不会又是让我一个人加班吧？
0: 经理看着文件，头也没抬地说，
2: 当然不是啦，上次是加班，这次是帮忙，没有加班费。
0: 大头一直都没有对象，有一天他向街坊王大爷请教说，大爷，您当年是捡破烂的，怎么找到了大妈这么漂亮的一个媳妇儿？有什么窍门吗？
1: 王大爷看了看大头，笑着说，其实吧，我不知道你大妈怎么看上我的。当年我卖完破烂，路过一家珠宝首饰店，想着进去看个热闹，你大妈呢就是个售货员。

0: 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开心包邮，
2: 欢乐到富。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2: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3: 周末回家吃过晚饭，大头对老妈说，妈，今天我能不能在家里增加点话语权呢？
2: 增加话语权？为什么呀？
3: 你看呐，今年是猪年，我还是家里唯一属猪的，这好歹算是家里的个吉祥物吧。
2: 听完大头的话，老妈撇撇嘴，不屑地说，哼，属猪的，你表兄弟里面好几个呢，你这话要是去年说，没准我还会考虑一下。
3: 大头好奇地问，为什么呀？
2: 去年是狗年，你爸和我俩的亲戚里单身狗就你这么屈指可数的一条了。
3: 高中的时候，晚自习结束了，大头和同桌去买零食，很晚才回来学校。
2: 门卫大爷把两个人拦住了，大声问道，你们是哪个班的？
3: 同桌吓得胆战心惊，于是乱报了一个班级，并且给自己编了一个名字，叫做王维。
2: 门卫登记完又问大头，你呢？你叫什么呀？
3: 大头想都没想直接回答说，孟浩然。
2: 话音刚落，正在查寝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走了过来，冷笑了一声说道，哟，来来来，你们啊，把自己写的诗都给我背一遍。大头昨天晚上下班回家，在路边看见一个身穿婚纱的美女在独自喝酒，美女好像喝了不少，旁边都摆满了空酒瓶，看着眼睛红红的，应该是刚哭过，很颓废的样子。
3: 旁边不断有路人经过，也只是看看，没人管。大头不由得感慨，哎，真是世态炎凉啊，现在人心都变成石头了吗？等了久了，终于大头还是看不下去了，鼓足勇气走了过去，对美女说，美女，这空酒瓶你还要吗？老王啊，特别喜欢喝酒，但每一次和朋友喝酒总是喝多。
2: 有一次老王又喝多了回家，老婆忍不住地骂他说，你傻呀，每次都喝这么多酒。
3: 老王感慨了一句说，我喝酒啊也是没有办法，每次我都要很有技巧地陪他们喝到八分醉。
2: 为什么呀？为什么必须喝到八分醉啊？
3: 彻底喝醉我还得送他们回家，喝到八分醉他们才能抢着买单。班里的数学老师姓语文，这是背景。有一天，王美丽的小侄子王小胖叫老师，于老师，这道题怎么做啊？
2: 孩子啊，估计是不知道还有复姓。老师呢就很尴尬地说，小胖同学，我姓语文，你可以叫我语文老师。
3: 小胖愣了足足有十秒，小心翼翼地说，可是你是数学老师啊。老王媳妇儿和铁柱媳妇儿一起逛街，这个时候铁柱女儿打来电话，妈妈故意逗她，你好，你是谁？你找谁？
4: 妈妈。
2: 铁柱的女儿在电话那边奶声奶气地回答，
4: 妈妈，我是你的宝宝呀，我找全世界最漂亮最可爱的妈妈。
3: 电话一接通，她也故意问，你是谁？
2: 这个时候儿子在那边不耐烦地说，妈，你不会傻了吧？说完就挂了。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2: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明天再见。
1: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这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的《为你朗读》节目。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词是“坚守”。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主角》，让更多人读懂了秦腔这门黄土高原上的艺术。一声声唱腔是高原人发自肺腑的呐喊，也是咱们古滨大地绵延千年的文化回响。在滨州有这样一位秦腔守护者，他叫王彦龙，他牵头启动古滨秦音档案计划，抢救录制老一辈艺人的影像声音，牵头组建滨州秦声戏曲剧院，带着剧团走进矿区赴甘肃庆阳登台演出，凭着一腔热爱守住秦腔的文化根脉。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王彦龙，听听他执着追梦、坚守戏曲初心的故事。彦龙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先简单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3: 我姓王，名彦龙，是咱滨州市人，出生在永乐镇的赤家村，目前一直在咱们滨煤公司的下沽矿从事矿山一线工作的职工十几年。
2: 感谢彦龙的介绍啊。很多人的戏曲情缘都是童年埋下的种子，就是你还记得自己啊第一次听见秦腔是在什么样的场景里吗？
3: 九几年里，当时是在永乐镇的白村街道戏园子戏楼上，那时候滨县剧团下乡演出，
2: 儿时听过的唱腔呢久久难忘，在彦龙心里呢早早种下了秦腔的种子。真正静下来接触秦腔，开始认真看戏，又是在什么时候呢？
3: 童年的时候啊，毕竟年龄小，只是看热闹，因为我的爷爷就是一个秦腔爱好者，爷爷的炕头的收音机成了爷孙之间的秦腔故事。再到后来，对于秦腔，不仅是演员的表演，不仅是舞台布置的美，更不仅是一首曲调的演奏的美，融合的故事，国恨家仇，就像咱们古滨民间常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道理。
2: 彦龙啊，从小时候单纯觉得秦腔呢是热闹好听，到长大之后一点点的看懂戏里的门道，慢慢的读懂了秦腔背后的乡土文化和家国情怀啊。一直以来啊，彦龙呢始终是作为一名秦腔的爱好者。那说起秦腔啊，对您就是影响力最大的人，你觉得是谁呢？
3: 哎呀，我最感谢的还就是咱们原滨县剧团的杨明泉老师，滨县剧团虚声演员苏新民苏老师、万老师。
2: 真的啊，在我们生命当中呢，有很多人都是我们的贵人，我们一定要懂得感恩，感谢每一个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 要想在戏曲行当里啊有一
3: 番下来，
2: 能有这样的觉悟呢，给你点个赞啊。传承发扬非遗呢，其实我们人人有责。燕龙呢一直在煤矿上班，就本职工作和秦腔呢是毫不沾边。单位同事啊，他们是什么时候发现你特别喜欢秦腔的？
3: 单位的同事怀着崇拜的心情说，哎，燕龙你给大家唱一段秦腔。有些也有不理解的嘲讽的眼光和语言。
2: 真的要做好一件事情，就要面对有人去喜欢也有人不喜欢，所以我们要接受一切。平日里呢，燕龙他是埋头干井下工作啊，但是对秦腔呢却是满满的热爱。就是作为秦腔爱好者啊，你上过台吗？
3: 第一次在我们滨煤那个下个矿单位，我记得是国庆班组组织的节目，平时我第一次上那个舞台表演，就用管乐演奏了一两首秦腔里面的曲牌，当时台下彩排的领导工友拍手叫好，对我来说也是业余兴趣爱好的表达形式。
2: 我们面对鼓励啊，信心百倍，但是面对挫折和打击的时候，我们也绝不放弃啊对秦腔的热爱。您是从哪一刻啊下定决心要把咱们本地的秦腔好好传承下去呢？
3: 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真的是内心感慨万千。记得在休大假的时候，开车一个人去咱们朱家湾老剧团那个遗址的时候，我进门看到的是一片废墟，木箱子内沾满泥土的服装在院子房子四处洒落，再在院子石头上，心里暗暗发愿，一定要将宾县的秦腔血脉传承下去。紧接着筹集资金，计划时间，办理公司执照，剧院演出许可证，计划开业开幕日子的预算。
2: 2019年的时候就有了要传承这个秦腔的想法啊。
3: 嗯，对，
2: 就是您创办的滨州秦声戏曲剧院啊是哪一年正式成立的呢？
3: 咱们的秦声文化传媒公司是2026年的4月14日

0: 注册正式成功。琴声戏剧剧院是在2020年的5月1日正式挂牌开幕。
1: 燕龙一边干煤矿工作啊，一边创办文化传媒剧团，职业跨度可以说是非常大。就是当初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家人还有身边的朋友是支持的多，还是劝你三思的多呢？
0: 从开始谋划到开业开幕，和我的母亲和媳妇，我也没有诉说，因为我害怕他们阻挠，有赞扬支持，有排斥，所以我从思想上方面感觉压力特别大。
1: 尽管就是有不同的声音，但是还是啊，顶住了旁人的议论，克服了资金人员上的难题，剧院总算是办下来了啊。那我了解到咱们剧团一共有40来个人，就是队伍呢是老少齐聚，最小的演员听说才13岁，最大的已经56岁，就跟我们简单讲讲您的这支队伍好吧。
0: 在演员队伍组建中，最小的演员我深刻地记着他的名字，这个娃是咱们周至艺校学生，在训练中肯吃苦，第一次去学校时就比他的翻跟头那一面我看中了，让新秀上舞台与观众亮相。而年纪最大的这个徐生老师也是咱们剧院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尽管老师年龄有点偏大，但老师的功底从小学艺，在唱腔表演中戏迷们掌声不断。
1: 那就是40多个人里面他们每个人都很敬业是吗？
0: 嗯，对对对。
1: 那这些人当中有没有咱们滨州人？
0: 有，我在甘肃庆阳那边演绎的时候，苏老师是扮演了一个虚声，尽管年龄大了，但是苏老师这个身上的这是一种精神，演员的那个功底，哎，让我经常感到很震撼，
1: 让你更加坚定啊，要把秦腔这门古老的艺术传承下去啊。老少同心，让秦腔后继有人。除此之外啊，听说您还牵头开展了古滨琴音档案计划，就是专门上门走访了老一辈秦腔艺人，录制保存了他们的唱腔和影像。那就是在抢救非遗资料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段经历啊最让您揪心也最让您感动的呢？
0: 在我们老一辈中，特别是我们原滨州剧团中，你像杨明泉老师的小生，杨老师的夫人李小霞老师的小旦，苏新民老师的虚声，万选民老师的老生，这些都很优秀。我在李自立老师的协助下，将各位老师的当年外出演出舞台精彩的那个片段记录了下来，真可谓是滨州一代秦腔优秀表演艺术家。
1: 这些影像特别的珍贵啊，留住老艺人的身影，就是留住秦腔的根啊。那干成这件事情靠的是耐心和恒心。那为了让秦腔走出戏台贴近百姓啊，您还打造了周末秦腔茶座，常年组织在矿区巡演，把戏曲送到了一线矿工跟前。就是当初为什么想到要把戏台直接搬进矿山呢？
0: 搬进矿山，走进矿山，也是我想法中的一项，作为下乡公益来做。因为我们从事的是煤矿工作，十几年以来我在冰煤里面的成长，任何时候我是怀着感恩之心，以戏曲表达形式抒发我对矿山的感谢之情。
1: 通过一己之力啊，让工友们在家门口就能够听到秦腔。
0: 对，
1: 前不久啊，你们剧团就是去甘肃庆阳西峰区演出，听说每一场都座无虚席。出发之前您想到就是当地的戏迷会这么热烈地欢迎你们吗？
0: 因为公司剧院刚刚成立不久，需要的是支持和宣传，我是带着一腔热血给大家演好戏为目的的。真的没想到戏还没开，戏台下坐的观众是络绎不绝，戏刚开半小时，戏迷们一拥而上在台前，我当时生怕人多安全问题没有保障，而戏迷们一排排坐下观看演出。
1: 就外地戏迷的热情啊，带给你哪些触动呢？
0: 外地戏迷带给我的是热情与专注，特别是咱们大西北甘肃那边的戏迷，他们是最爱看陕西的戏，他们说咱们陕西的戏有韵味，原汁原味。
1: 跨省演出呢常常爆满啊，足以说明秦腔这门传统艺术依旧拥有庞大的群众基础，也更加坚定了燕龙传承戏曲的决心。您常说的一句话是，工业是骨，文化是血，多年煤矿劳作的经历和坚守秦腔的日子啊，你觉得分别给予你怎样的精神滋养呢？
0: 加入冰煤大家庭的那个时候，我穷困潦倒， 十几年以来的成长与经历给足了我实力和自信。而秦腔的传承，少年跟随爷爷，再到与杨明泉等诸位滨州剧团老师的结缘，所以对我而言，责任担当，坚守使命，
1: 守得住传统啊，才能走得长远，懂得与时俱进，才能留得住年轻的观众。就是很多非遗艺术啊都在讨论创新，那在您看来，秦腔的坚守跟创新就是该如何把握分寸，哪些内容可以大胆改良，又有哪些老底子是绝对不能改动的呢？
0: 我从我们滨州这个圈子来说，经典的东西永远是经典，不容改变，它的含义与历史价值是无可估算的，而在时代发展中还要与时俱进，把艺术与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情景和故事带给观众。我会在编剧创作院长李自立老师协助下，把这些排练出来的带上舞台。
1: 一路走来啊，拜师取经，组建剧团，抢救史料，四处下乡演出，一路风雨兼程。今天就是整场聊天啊，我们一直在聊热爱，聊传承，聊坚守。那如果用一句话啊来诠释咱们本期的主题词坚守，你会怎么概括呢？
0: 我将用滨州人的秦腔血脉坚守好一代人的秦腔血脉，坚守好传统文化的精髓，坚守好使命担当，用艺术服务好人民群众。
1: 坚守啊，绝不是墨守成规，原地踏步。那愿燕龙啊，永葆初心，留住古滨琴音，让老戏焕发新生，生生不息。下面呢，进入我们的朗读环节。燕龙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读给谁呢？
0: 下面我把一首关于秦腔的一首小诗送给听众朋友们。
1: 好的，有请。
0: 品秦腔，秦腔好似陈酿的美酒，越品越香。秦腔响结行云处，万民同乐意飞扬。当那豪迈的秦腔响起，众人都沉浸其中。我和伙伴交流，伙伴说这秦腔越听越有味。
1: 的确啊，秦腔是咱们关中人的魂，真正的坚守啊，就是立于时代浪潮，守住文化根脉，拥抱崭新的未来。那愿燕龙这份不忘初心的执着，温暖每一个坚守热爱默默耕耘的普通人。那感谢收听本期的为你朗读，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 红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前面的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过一个话题，为什么现在人们越来越喜欢养猫？今天的城市树洞，一位网名叫做打谷鸡的网友讲述了他和猫咪之间发生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分享。

2018年11月28日，我的猫似乎得了抑郁症。在我们搬家后的第二个星期，它不停地给自己舔毛，拒绝平时爱吃的罐头，大部分时间都在屋子里最阴暗的角落里度过。之所以说是最阴暗，是因为这间屋子本身就已经足够阴暗了，从日出到日落，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候都少有阳光。我知道这样的生活环境很不健康，对猫咪来讲也不够友好，它不喜欢这里。但我没有办法，北京的房租越来越贵了，而我本就不丰厚的工资在东分西挪后便只剩下可怜的一丁点儿。于是我只好从那间带有大阳台的主卧搬了出来，搬进了另一栋公寓逼仄阴暗的次卧。其实它原本是一间书房，虽然生活环境变差了，但房租也从3700每个月降到了1700每个月，这让我能够在月末的时候多寄2000块钱回家。我的家庭非常需要它来还债。没错，我们家欠了一大笔钱，具体数额我不清楚，因为我妈的话不能信，她说是1-2百万，但凭借着我对她的了解，我认为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就像以往她说自己去棋牌室打麻将的时候，实际上却是在赌钱。对于她的欺瞒，我心中其实是很愤怒的，倒不是因为她欠了一屁股的债丢给我和我爸去还，而是因为她做错了事还不愿立刻承认，分明没有将我们当成是最亲的人。如果在他欠下几万、十几万，甚至是几十万的时候就和我们说，而不是去借高利贷的话，我想事情也不会发展到如此地步。我爸把买来准备养老的房子卖掉了，小城房价不高，因此加上他的存款也只凑了100来万。在我妈的债务面前，依旧是不值一提。我问他，我妈究竟欠了多少？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似乎是过去了抽掉一根烟的时间，才缓缓地说，加上几年的利息，应该不到500万吧。顿了顿，那边又道，这件事你不要管了，在外面别委屈自己。我故作轻松地说，我妈做的孽就让她自己去还吧。但挂断电话后，立马就在微信上找房东退了房。我怎么能不管呢？我爸靠一个人的工资养了我和我妈20年，我就算是住进地下室，每天只吃一顿饭，也不能让他独自扛下这重担。

2018年11月29日，今天带猫去了宠物医院。它当初是我在微博上领养来的，梨花加白，纯种的田园。初次见面的时候，它被车轮压断的尾巴已经长好了，虽然比正常的猫短了一截，末端还不自然地弯曲着，但却翘得很高。送养人说，这表示它心情很好。当时我就在想，这可真是一只坚强又乐观的小猫咪呀，我们在一起会很开心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的设

想都落在了实处。我干着一份自己不喜欢却谈不上十分讨厌的工作，每个月的收入足够我支付3700的房租，无所顾忌的点外卖，也足够让我的猫享用美味且健康的主食罐头。虽然在这一座城市里我没有人类朋友，他没有猫朋友，但我们拥有彼此，似乎也无需与旁人交流。一年半以来，他没有生过病，就连绝育后的心情和身体都恢复得很快，坚强乐观，一如我对他的评价。谁能想到他居然会因为一次搬家而陷入了抑郁呢？再说了，该抑郁的难道不是我吗？他除了不再拥有光照充足的阳台和宝贵的主食罐头，生活质量并没有明显的下降，吃的也都是最好的猫粮。我可是连续10天没有吃过外卖了。他趁我不注意又开始疯狂地舔舐自己的尾巴周围，那里已经显出了浅浅的肉粉色，是毛发即将脱落干净的样子。我最初并不知道他得了抑郁症，还以为他只是搬家后正常的应激反应，直到他的体重从11斤锐减至8斤，尾巴毛也日渐秃噜下来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他可能是生病了。给他体检花了5000元，检查结果是除了轻微脱水以外没有任何生理上的病症。医生有些不确定地说，他可能是得了抑郁症，这或许是搬家引起的，也或许和季节性变化有关。他说这话的时候，窗外突然飘起了雪，突兀到有些不真实，就像是楼上晒着的羽绒被突然集体剖腹自杀了一样。你看，冬天来了，有的猫就是会得冬季抑郁症。医生推了推眼镜，满意地欣赏着替他造势的雪景。我很爱我的猫，但我依旧觉得所谓的冬季抑郁症是无理取闹，是他存心想给我如今的境地雪上加霜。他确实做得出来这种事情，就像他小时候经常把我整理好的文件咬碎一样。我烦躁地拎着猫离开了宠物医院，走之前听从医生的建议下，在网上下单了一盏光疗灯。据说这种灯可以模拟紫外线，每天只需要把我的猫放在旁边照上几个小时，就能让它心情愉悦。或许我养的是一棵猫草吧，这么想着，我的心情居然好了不少。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网友打谷鸡分享他和猫咪的故事。
1: 深沉的自信，
2: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FM87.9。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小老虎。

大老虎有三个儿子。一天啊，大老虎要出远门，交代三个儿子要自己出去找吃的，说完就走了。大儿子和二儿子比较勤奋，一大早就出去了，而小儿子向来比较懒惰，从来都不自己找吃的，就等着两个哥哥给他带回来。小老虎吃完家里的食物，就躺在床上幻想着，小兔子真美味呀，老山羊太老了。就这样一直到了天黑，突然传来了一声叫声，咕咕咕。小老虎摸着自己的肚子说道，好饿呀，哥哥们为什么还没有回来？他拖着饥饿的身子出门张望，可是并没有看到哥哥们的身影。他想，或许我去睡一觉，哥哥们就带着好吃的回来了。于是他回去睡觉了。呼噜呼噜，梦里他又梦见自己吃着美味的食物。就这样一直睡到了第二天，小老虎醒了，仍然不见哥哥们的身影。他想，哥哥们一定是到很远的地方找猎物了。我再等等，要不然我再去睡一觉，等我醒来，哥哥们一定就回来了。就这样，小老虎一直等到了第三天。小老虎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他想，不行，我要出去找点吃的，不然我要饿死了。于是他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出了家门。饿了三天的小老虎走在路上，一点森林之子的样子都没有，路上的小动物见到了都捂着嘴嘲笑他。小老虎生气极了，捂着爪子企图把小动物们吓跑，可是此时的小老虎一点都不让人害怕，就连小白兔都敢嘲笑他。小老虎有点不知所措，就灰溜溜地回家了。等啊等，等啊等，终于从不远处传来了声音。小老虎跑出去一看，是爸爸和哥哥们的声音，他们正拖着一头大猎物回来。原来哥哥们在不远处找到了大的猎物，可是又搬不动，就到远方找到了大老虎来帮忙。大老虎看到小老虎，高声地问道，孩子，怎么几天不见，你成现在这样了？小老虎把这几天的经历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大老虎。大老虎叹了一口气说，哎，孩子，你知道为什么其他的动物都不怕你吗？因为现在的你瘦小的就跟小白兔一样，一点老虎的气派都没有。小老虎听到了大老虎说到了小白兔，又回想到小白兔的眼神，哎，很无奈。大老虎继续说。

你看你的哥哥们在你这个年纪已经可以威震森林了，而你……唉。大老虎叹了一口气，你迟早是要离开我自立门户的，独自生活。我早晚有一天会老去，不能陪你一辈子。你要掌握必要的生活技能，不然

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

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网友打谷机将继续和我们分享他与猫咪之间的故

2019年1月1日，新年的第一天，我和我的猫咪都没能开个好头，它把肚皮上的毛也舔成了薄薄的一层，我只好找医生买了药，花掉了计划用来买围巾的钱。今天朋友圈的许多人都在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我虽然没有发表动态，但也忍不住想到了一些以前的事。记得刚来北京的时候，我一个朋友也没有，如今依旧没有，孤身拎着一只28寸的巨大行李箱，里面装着我的全部梦想。后来的我逐渐意识到，梦想这个词语是很土气的，在北京大多数漂了几年的成年人都不会把它堂而皇之地拎出来讨论，就算要谈也会换个不那么飘渺的词语，比如说目标、理想，甚至有时候是爱好。除非是我这种见识少、没经受过社会毒打的小城姑娘，才会鼓起勇气在大家面前谈梦想，然后又在同事略带诧异和好笑的目光中意识到不对劲，最终选择闭嘴，重归沉默。我的第一份工作，也是迄今为止的工作，是婚礼设计师，负责布置婚礼现场的各个区域，将他们打造成新人最期待的样子。原本在我看来，这是一份为别人造梦的工作，毕竟结婚是一件重要的事，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梦想中的婚礼，而我们设计师就应该将造梦当成自己的梦想。在入职介绍时，我便是这么说的，但同事们并没有丝毫触动，甚至只有一两个人点了点头，那两个人和我一样，都是今年新进的职员。直到入职大半年之后，我才知道为何大家当时对我的话不屑一顾。原来婚礼并不是一件完全美好的事情，当我见到的新人和家庭多了，便发现他们当中有的是貌合神离，有的是不情不愿，大到婚礼现场布置的色调，小到哪怕是甜品的种类，都可以成为两个人甚至是两个家庭之间爆发争吵的导火索。除此之外，公司对设计师的要求并不仅仅是对接甲方搞好设计，还需要我们学习如何当一名好的销售和预算师，谈成更多的单子，做出更好看却更赚钱的报价表。光是这两点，就几乎将我想象中的美好工作毁在了朝朝暮暮。但我并没有辞职，因为我不是一个冲动的人，也没有冲动做事的资本。当时我的家庭虽然不算贫穷，但也绝不富裕，至少无法在我上班以后继续给我太多金钱方面的支持。而初入职场的我也并没有足够的积蓄承担北京的消费，直到自己找到完全满意的工作。是了，这份工作虽然不像想象中那么美好，但倒也符合实际，不然为什么大家都如此忌讳谈一谈梦想呢？一年之后，我的积蓄见丰，搬到了公司附近的公寓楼里，拥有了30平米的房间、独立的阳台和一只邪恶又可爱的小猫咪。这只小猫咪在遇到我的时候，并不知道我这两年经历了多少内心挣扎，正如我遇到它的时候，也不知道它经历过的流浪生涯。

和那场车祸是如何煎熬和惨烈。我只看见它高高翘起来的秃尾巴，它只关注我手里刚拆开来的冻干牛肉。我们彼此都认为对方很不错，但我知道那些经历过的挫折、懦弱和纠结并不会在短期内尽数消弭，继而重组成坚韧的力量，他们只是凝成一片废墟的影子，埋在了思绪深处，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淡去，也说不准什么时候突然浮现。现在看来，这条影子在短期内是不可能淡去了，它或许已经爬进了我的血管，流遍了我的身体。现实这只巨兽轻而易举地将我两年来搭建出的虚拟快乐撕成了碎片，又下成了一片白茫茫的雪。

2019年1月13日，猫不见了，我出门时居然忘记了关窗。2019年1月14日，今天请了假，因为昨天在小区里找了一整天都没有找到猫，晚上还失眠了。我突然不能确定它是否真的如医生所说的那样离不开我，但我知道我一定离不开它。先前独自在北京生活了一年有余，那段时间我过得并不开心，经常质疑自己究竟适不适合当下的工作，却又优柔寡断，瞻前顾后的不愿意做出改变。我好像成了一座孤岛，表面不动声色，实际上一直漂浮在冰冷的墨色海水中煎熬不堪，直到我遇到了他。那段时间网络上吸猫成风，但我并不是因此才选择要领养一只猫的，我本身就很喜欢猫，而且我的医生也建议我选择一只活泼柔软的小动物陪伴自己。是的，在高中时期，我似乎就出现了轻微的社交焦虑障碍。其实这样的说法不太准确，因为轻微是我自己定义的，当时并没有人带我去看过医生，我所生活的小城也没有靠谱的心理医生。大学之后，我很不幸地陷入了网游的漩涡，说不清是为了逃避现实才沉迷游戏，还是沉迷了游戏导致了更加逃避现实。总之，我在生活中和别人的交流变得更少了，并且开始对任何社交或公共场合感到无端的忧虑。好在大学时期的生活十分自由，不愿意参加的活动和聚会完全可以拒绝，顶多让大家觉得我比较宅。但临近毕业的时候，我猛地意识到自己将要走入社会，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这个发现令我极度焦虑和恐慌。我每天夜里都辗转难眠，不停地思考着自己要如何面对一场又一场的面试，以及怎样在考官面前掩饰自己的不安与尴尬。一想到会有人带着审视的目光看着我，我就觉得自己即将遭受一场惨无人道的凌迟。于是我做出了一个看起来毫无道理的选择，我离开了南方，来到了从未踏足过的北京。就好像逃得越远，自己的脸皮就能变得越厚似的。北京没有认识我的人，大城市永远忙碌且自我，大概没有人会在意我的存在。别人的漠视在某种程度上会让我感到一丝心安，但大城市的工作并没有让我觉得好受一些。就像前面说过的那样，我原以为自己能够缩在电脑屏幕后面，每天只同设计软件打交道，结果却并非如此。所以我的社交焦虑更加严重了，每天只有躺在床上的时候才会令我感到片刻放松，巴不得自己躺的不是一张床，而是一具棺材。只要一想到第二天将要面对奇形怪状的客户，我就会失眠、头晕，甚至手脚麻木。我就像是一座溺水的孤岛，明明不会被淹死，却感到窒息和恶心，不知道要如何面对。为了自救，我慌不择路地打开了搜索引擎，并在页面上看到了一些治疗建议。网上说，患者要树立自信心，要从内而外地变强大，这是一句废话。还有人建议患者多读书和旅行，并将精力释放到工作中去。读书

神令人感到放松，但我没有旅行的时间和金钱，也无法克制自己对部分工作的抵触。网上还说要多与亲人朋友进行积极的语言交流，我没有朋友，我的家庭也没有相互交流的习惯，大家每天在饭桌上说的话不超过五句，讨论的也无非是菜的咸淡。紧接着我就看到了社交恐惧症治疗方法的最后一条，当患者出现颤抖、失眠、头晕、恶心、手脚麻木等症状时，务必要及时面诊医生，因为此时仅依靠个人毅力是难以战胜焦虑的。我终于找到了那根将我从冰凉海水中拉上来的脆弱稻草，我去看了医生，接受了一段时间的认知行为治疗，还购买了一些预防焦虑的药物。最后我领养了一只猫，它坚强、活泼、乐观，拥有一切我所不具备的美好品质，所以我选择了它，并期待着它能够救赎我。在共同生活的那一年多里，它确实做得很不错，至少我很少再失眠了。可是到如今，它似乎也决定放弃我了，也或许是我拉它下了水。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一次意外的没有关好窗子，猫咪失踪了。网友打谷机没有办法原谅自己的粗心，他明白一年多里小猫咪带给他很多很多。接下来我们分享这个故事的最后一部分。2019年1月15日，昨夜想了很多，再次面对了一次自己暗无天日的心理状态，意料之中的失眠了。我决定继续找猫，所以又请了一天假。虽然我很担心它的安危，但不得不说，相比于上班，找猫这件事让我感到更轻松。我制作了一些寻猫启事，待会儿要去和物业管理员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将它们张贴在周边的几栋公寓楼门口。我还花费了半个小时编辑了一条找猫的朋友圈，准备在租房群里请求大家帮忙转发。2019年1月16日，猫找到了。原来它并没有走远，只是在楼下的草坪里晒了会儿太阳，然后就被隔壁楼道的一个小姑娘抱回了家。物业管理员的态度很好，听说我的猫丢了，特意帮我在业主群里问了一声，并带着两个保安一起陪我张贴了寻猫启事。合租群里的大家也十分热心，虽然平时他们都在讨论一些无聊的话题，还经常转发一些虚假科普和拼多多助力，我甚至做好了自己的消息被淹没于闲聊之中的准备。但没想到的是，许多人都很关心我的猫，他们纷纷加了我的好友，在朋友圈发了寻猫启事和他的照片，甚至还有两个女生特地在微信上跟我说，你的猫真可爱，等他回家了记得让我吸一口。于是我很快就找到了猫，相比于前两天没头苍蝇似的奔走，这一次的失而复得显得尤其轻松。那个捡了猫的小姑娘发现她肚子上的毛有些稀少，还给她做了一件粉色的毛绒裙子。猫似乎并不排斥，所以我也没有告诉他这其实是一只公猫。因为丢猫，我的生活中突然涌入了一大群人，比如楼上租房的北漂女生，坐拥几套房产的本地土著，平时不苟言笑的年轻保安，外表油腻内心柔软的爱猫大叔，以及甜美可爱给公猫做裙子的小姑娘。看来大城市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冰冷，和各色人等交流也并没有以往那么可怕。

2019年1月20日，今天我再次搬家了。说起来还得感谢房租群里的房东阿姨，她手里刚好空出来一间带阳台的7楼主卧，房间朝南，阳光很好，也看得见天空。原本这间主卧的租金是4000每个月，押一付三，但爱猫大叔在群里提到了我的猫有抑郁症，而我却没有足够的钱给他更换好的生活环境，所以房东阿姨给了我3500每个月押一付一的特别优待。虽然这个价格依旧比我那间2500的小次卧要贵上一些，但好在我的副业也逐渐走上了正轨，在淘宝上找我做图的人越来越多了，我甚至还积攒下了2个固定客户。我的猫很喜欢新家，居然在阳台的长毛地毯上打了2个滚，还露出了肚皮让人摸，它已经很久没有向我翻过肚皮了。2019年2月10日，领养一只猫大概是我这几年来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吧。谁能想到在北京2年多都没能和任何人变得熟络的我，居然因为找猫而认识了几个聊得来的家伙呢？我得感谢他那次离家出走，因为如果他没有走出去，我大概也不会走出去。有时候距离柳暗花明就只差那么一步而已。2019年2月21日，同小区之前说要来吸猫的2个女生今天一起来了，还给猫猫带了零食和小玩具，大家玩得很开心。2019年3月12日，我妈打电话来说她换到了收银岗，工资涨到了5000每个月，但是银行卡被债主收走了，对方拿到工资卡之后松了口，表示每个月按时还20000块钱就好。她还终于向我承认当初赌博欠了200万出头，但利息却高得可怕。好在放贷的人前阵子因为暴力催收被拘留了2个星期，出来后居然态度大变，小城法盲们这才知道，如果借贷利率超过了年利率36%，超出部分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这样一来，我妈自己还5000，我爸再从每月10000的工资中拿5000，我只需要寄回家10000就够了。而且今年我的固定工资涨到了15000每个月，副业挣的也几乎要赶上这个数目了，我终于又有了一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我越来越忙，但也越来越清楚自己要做什么。等我妈欠的钱还清了，我就辞职自己开一个工作室，安安静静地作图。忙不过来了，就招一个投缘的助手，不再强求无谓的社交。毕竟我有猫，也有了处得不错的几个人。说到猫，除了那2个吸猫的女生，我的猫还拥有了一个更年幼的人类朋友，就是那天捡到她的小姑娘。虽然起初只相处了2天不到，但他们之间居然产生了深厚的友谊，有时候甚至令我感到有些嫉妒。但我也要感谢这个小姑娘，因为在我忙到焦头烂额的时候，她经常会陪着我的猫一起晒太阳、看小鸟、玩玩具，以她朋友的身份弥补了我作为家长的不足。现在我的猫已经不再无度舔毛，也不再日渐消瘦，它甚至长到了13斤，比生病之前还要重一些，俨然成为了一只心宽体盘的肥球。等到了周末，我要在窗外装一个喂鸟器，让更多的小鸟衔着春天来到我的阳台上。我和我的猫，我们都做好了迎接春天的准备，不是吗？

咪之间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 不说
2: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4: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4: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4: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4: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4: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前段时间啊，近80%人工作10年月薪没过万被顶上了热搜，评论区里面很多的网友洒下了自己的辛酸泪。有人说自己工作9年月薪还不到5000，有的人说自己年薪倒是过万了，想要月薪过万还是去买彩票可能性大一点。其实比月薪不到10000更可怕的是，一个人连月薪过万的希望都没有。节目上半段时间的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想要知道一个人能不能月薪过万，就看他怎么过假期。对于很多人来说，假期的时光就是应该虚度的。有一个朋友去年11前和我说想要去云南转一圈，等到11回来之后，大家又坐在一起聊天，才发现他11别说去云南了，连本市都没出去。仔细询问了一下才知道，他整个假期都在做出游的准备工作，11前就想要去云南了，可到放假当天呢才想到要买票，结果当地的特色民宿已经订空了，只能改地方，然后不断的被拒绝，等到他终于找到合适的地方，假期也就只剩下一半了。很多人都是这样，没有规划，没有准备，觉得假期就是应该虚度。可虚度也分很多种类，有的人安心看完一场复联4，感动满满，和朋友之间呢也有很多的谈资。有的人毫无计划，慢慢悠悠地去到了电影院，发现灭霸已经被砍头了，还要硬说无所谓，我看的就是特效。雨飞认识一个所谓的硬核女孩，她的假期真可谓是分秒都不浪费，从发假前一周就开始准备民宿、机票、景点门票、当地特色小吃，各种时间行程安排事无巨细，连哪天早上睡个懒觉，下午趁人少去什么景点都列得清清楚楚。看到他的假期安排，就是一份小长假高效出行的顶级攻略。最妙的是，他趁着路上堵车的时候写了一份游记，附上了自己的攻略，卖给了国内的一个知名旅游网站。假期没结束，放假花的钱就赚回了一半，这才是真正的放假。不止工作需要做准备，放假也需要。毫无准备的度假就是对假期最大的辜负。时间成本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越牛的人越看重时间的价值，能拉开人们差距的从来不是假期，而是对待假期的态度和方法。有个员工一直希望自己可以利用假期弯道超车，所以无论是5一、11、春节还是双休周末，他都用来学习。正常来说，他这么努力，学习到的东西应该很快就反映在工作效率上，可他并没有。他学习的越努力，上班的状态就会越差，工作效率也就越低，别说弯道超车了，正常的车速都到不了。后来有一天，他的主管实在忍不了了，去问了一句，才知道其中的原因。原来因为想要提升自己，所以他给自己安排了很多的学习计划，可是一开始学习就惦记着要上映的电影，去看电影又因为自己的学习计划没完成而各种内疚。其实啊，这也是很多人的通病，无法孤注一掷，

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学习学得一塌糊涂，休息也休息得不舒服。学会孤注一掷，其实就是享受当下，全情投入。只有全情投入地去做，才对得起你花费的时间。明白孤注一掷的重要性之后，这个员工调整了自己的假期安排，在新的计划表上，电影、宵夜、聚会终于心安理得地有了自己的位置。学习、看书、进修的计划也终于可以毫无阻力地继续下去。这份计划表不止没有阻挡他前进，反而为他加满了油，让他实现了弯道超车，走上了升职加薪的道路。时间的平衡不在于有更多的时间，而是在于时间的质量。即便是孤注一掷休息的假期，也远比稀里糊涂学习的假期更有意义。加班是职场人逃不过的话题，假期加班更是大家都不愿意面对的课题。然而事实是，拿高薪的人没几个是可以不加班的。记得鹿晗公布恋情的那一天，微博一度瘫痪，后来让微博重新稳定下来的是一位当天正好大婚的程序员。结婚还要被工作打扰，可比假期被打扰让人烦恼得多。但这种时候如果不马上处理，后果不堪设想。其实这个程序员完全可以选择不加班，吐槽应付，只把事情做到60分。这样做的结果换回来的只能是我们对微博的嘲笑。他也可以选择积极的面对，享受这次突如其来的加班，把它变成假期甚至婚礼的一个小插曲，尽心尽力地做到最好。这样的结果呢，就是我们会对他、对新浪微博都表示100%的肯定。加班是一个现在看来很痛苦，以后看很美好的事情，就像我们怀念努力的高三和过往人生中最拼的那几年。与其心怀不满的工作，倒不如调整心态去享受这份加班，因为所有的高薪背后都是玩命的工作，而你对加班的态度就是老板对你加薪的态度。年轻的时光从来匆匆且不可逆，它既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也最应该成为自我增值的土壤。一个放了假就忘乎所以，把工作和学习提升完全放到脑后的人，很可能平时也是工作上马马虎虎的人。他放弃了兢兢业业的选择，他放弃了趁假期弯道超车的机会，那么他离升职加薪就会越来越远。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逢假就疯，何以谈成功？真的要感谢那些过不好假期的人，把升职加薪的机会让了出来。过好假期的人从来不愁月薪过万。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雨飞，这里依然是丽人榜样，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你愿意做一个完美的人还是一个完整的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做到最好，但是没有人生来就是完美无缺的。有人说，一个片面的自己无法活出完整的人生，学会与自己和解，就懂得了人生。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作者静静的这篇文章。有一种成熟，叫不为难自己。

有的人时常把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有的人却与之相反，总是将自己所有的错误都归咎于自己，害怕别人投来指责的目光。就有如作家莱恩说的，站在别人的角度看可以理解，站在自己的角度都是问题。事实上，无论哪一种，都会对双方造成持续的伤害。生活有一部分需要严肃认真，有一部分需要难得糊涂。知名主持人杨澜曾经采访过当当网的创始人俞渝，问他你最不自信的地方在哪，俞渝毫不犹豫地回答，长相。他曾经为此十分的自卑，以至于每次出门之前都是要先搭配几套衣服，镜子照了又照，还经常不满意。杨澜看着面前这个优雅自信的女性，疑惑地问道，可是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现在越来越自信，越来越有气质呢？俞渝坦然一笑，放弃让自己成为不可能的人，然后全然接受自己。活着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而是平时我们对自己太过苛刻，总是为难自己，过分地追求完美，逼着自己永不停歇，结果就是身心俱疲。当一个人学会了与自己和解，脸上便常常带着自信的笑容，举手投足之间都会散发着优雅的光芒，比起焦虑紧张地活在别人的目光中。

接受一个真实的自己，活得更加轻松自在。心理学家王阳明说，真正有智慧的人不把永远不犯错误当成标准，一个最高尚的品德在于能够改正错误，这样才会重获新生。初唐诗人陈子昂年轻的时候呢，就已经跟随父亲来到京城长安，由于从小娇惯，每天不是和朋友出城打猎，就是去赌坊斗鸡赌钱。后来他无意间经过一间私塾，听到老师讲，一个人如果放任自流，行为傲慢，就无法受人尊敬，甚至讨人嫌弃。这番话让他十分羞愧，散学后他请教老师，我现在还来得及改正吗？老师说，如果能够改过自新，何必担忧来不及呢？听到这句话，陈子昂顿时振奋精神，从此潜心研究学问，最终成为了有名的爱国诗人。易中天教授曾经说过，人总是很难改正自己的缺点，也总是很难发现自己的错误，但当你意识到错误时，其实内心已经有了改正的想法，并且找到了正确的方向。每个人都是第一次做人，没有谁生下来就会所向披靡，正如黄河经过九曲十八弯却依然滔滔不绝，最终汇入大海，正如太阳也会被乌云遮挡，但终会突破障碍，重新照耀人间。正如美玉藏在丑陋的石头里，磨开粗糙的外表依然散发光芒。永远不犯错误是神的准则，尽量少犯错误是人的目标，改正错误是真正高贵的品格。原谅自己并不是给自己找一个开脱的借口，而是付出相应代价后的沉思与反省，跳出自怨自艾的阴影，更清楚地看到自己为什么会陷入错误的行为模式，如此才能正视自己的内心，避免继续对自己以及对他人的伤害。只有学会放下的人才不会重蹈覆辙。蔡康永在奇葩说里曾经有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大部分的人在一味地爱对方的时候，常常会忽略自己最美的部分。爱自己和爱他人并不是相悖的理论，而是两条相互靠近的轨迹。心灵学家张德芬曾经当过风光的台视新闻主播，也担任过知名公司的销售经理。以前填报大学志愿的时候，他完全听从父母的意愿，报了金融系，放弃了热爱的文学，终日郁郁寡欢。毕业后，他听从父母的安排，走入婚姻的殿堂，但最终以失败收场。他不明白，为什么放弃了这么多年，却换得如此下场，父母也因此终日伤心流泪。2002年，他终于恍然大悟，决定放下外界对他的一切要求，重新找回自己的内心，追求心灵世界。最终，他成为了一个作家，生活幸福充实，父母也为此骄傲。正如《论语》里面说过一句话，真正的孝顺是不让父母担忧，善待自己才能更好地去爱别人，这也是关心你的人最殷切的期盼。爱自己并不是自私，也是在不损害别人的同时，将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沉淀出一个丰满有力的灵魂。真正的爱自己不一定是不顾一切地去实现辉煌的梦想，也不是穷奢极侈地去尽情享乐，而是活在当下，摆脱阴影，让自己每一天都过得充实快乐。正如表演大师卓别林写的一句诗所说，以我的方式过我的生活，我把这叫做幸福。当一个人学会与自己和解的时候，那些曾经的纠结，过往的苦难，都会转化成为前行的强大力量，支撑你走向豁然开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愿我们都能够与自己和解，与人生把盏言欢。我是雨飞，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的节目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

0: 妻子叫柳迎春，这个故事的名字啊叫做《汾河湾》，也叫《打雁进窑》。怎么回事呢？咱们简单来介绍一下。这个唐朝初年，战事依然不断，这个薛礼、薛仁贵是一身的本领，入伍从军。妻子柳迎春独守寒窑，并且呢是生下了薛礼的儿子，叫薛丁山。这娘两个是相依为命。多年以后，薛仁贵是衣锦还乡，走到了汾河湾这个地方，见到呢前面有一个英俊少年正在打雁。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之间来了一只斑斓猛虎，眼看呢这个老虎要伤人，薛仁贵是抽弓搭箭，刃扣田弦，嗖的一箭，可惜啊是忙中出错，没有射到老虎，反而呢是射中这个少年。薛仁贵一见大事不妙，撒腿就跑。感情啊，这个肇事逃逸不是现在才有。薛仁贵呢，是一口气跑到了寒窑，跟自己的妻子相见，两个人呢是共诉别来之情。
1: 我在夜里呼唤黎明。
0: 说来说去呢，就说到了儿子身上。这个时候，夫妻俩突然意识到，受伤的少年很可能就是他们的儿子薛丁山。夫妻两个立即赶往汾河湾。本来呢，应该说呀，这是一出人间悲剧。但是再怎么悲剧的事情，经相声演员演将出来，都会变成闹剧。咱们来听的这段相声的名字就叫《汾河湾》。北京德云社总教习高峰老师和天津的相声名家谢天顺先生两个人共同表演，咱们来一起收听。
2: 谢谢大家，
3: 这场又把您换上来了，
4: 这不轮换演出吗？
3: 喜欢您
4: 啊，您客气，
3: 您是我的少时偶像。
4: 呵，别这么说，
3: 小的时候啊，听相声就爱听您，
4: 可喜欢相声。
3: 谢老师
4: 啊，您客气。
3: 谢老师，别看年纪不算太大
4: 啊，
3: 辈分高
4: 啊，这是
3: 和这故去的侯宝林呢、
4: 啊，
3: 刘宝瑞啊，这都是师兄弟，
4: 哎，都是一个辈。
3: 哎，谢老师是为数不多的这个婊子宝子辈的，等于说是老艺术家。
4: 不是，您把这字念出来行吗？
3: 嗯，
4: 是婊子呀，是宝字啊？
3: 哎，差不多就行。
4: 不。差着行当的这个，嗯，
3: 哇，这老先生，宝，
4: 哎，侯宝林嘛，
3: 宝，谢老师就是我们德云社的一个老宝子，
4: 哎，
3: 不，你这都给我搅和乱了，
4: 这比婊子字还大呢，这个，您这都什么呀？这都是，
3: 你不说宝吗？
4: 这都八月份，你又惹事儿！我告诉你，
3: 行，
4: 别胡说！您的嘴里头，
3: 宝字辈的老演员，
4: 哎，这倒不假，
3: 这话对吧？
4: 这是实话。
3: 哎，喜欢跟谢老师合作
4: 哦。
3: 谢老师的公子，也在我们德云社，
4: 是
3: 叫谢金，
4: 哎，
3: 个儿高。
4: 对
3: 啊，大高个儿，1.93米。
4: 哎，这确实个儿不矮，
3: 1.93米，不傻就尖，就是他儿子。
4: 您可别胡说，他跟德刚是把兄弟，想在这儿干你就别太跑了啊！
3: 这玩意儿你说的有道理，
4: 留条后路。
3: 愿意跟谢老师合作，
4: 那您别客气了，
3: 喜欢您。
4: 是啊，
3: 我是您的热情观众。
4: 哦，爱听相声。
3: 对、
4: 哦，太好了。
3: 真格的，您看看我是干什么的？
4: 您不就是说相声的吗？
3: 谁呀？
4: 您呢？
3: 不要侮辱我的人格。
4: 哎，怎么了？说相声就这么惨吗？
3: 说相声在解放前那叫下九流，对吗？
4: 哎，这那年头还真是这样，
3: 对吗？
4: 啊，这话不假。
3: 我说相声算业余爱好，
4: 那
3: 玩票啊。
4: 您正式的
3: 真正的专业
4: 啊，
3: 我是一戏子。哎，
4: 您也没逃出这九流去，合着这个，
3: 怎么了？
4: 您跟说相声不全算这个吗？
3: 什么全算？我跟你不一样。
4: 怎么？
3: 戏子这是一个尊称。
4: 您等点吧。
3: 我怎么老等点？
4: 谁对戏子是尊称啊？
3: 戏子，戏子，唱戏的那人他儿子叫戏子，就是我们家里头祖传都是唱戏的。老话你忘了
4: 什么？
3: 婊子无情，戏子无义，说的就是咱俩。我是那戏子，各位。
4: 我不是婊子。

0: 那边找去啊。
1: 客气了啊。
0: 这什么，谁跟您客气呀？啊，哪儿的事儿，这都是
1: 唱戏的，唱戏的。
0: 您就告诉我，戏剧演员。
1: 对
0: 啊，这不就结了吗？
1: 对对对，唱戏的，唱戏。
0: 您是什么曲种？
1: 我呀，啊，河北梆子。知道这剧种吗？
0: 知道知道啊，我从小喜欢那个。
1: 是啊，
0: 爱听河北梆子，
1: 从小就爱听，
0: 就绝对爱听，
1: 听一辈子了，
0: 这从小就听
1: 啊。您可老梆子了，您是？
0: 不是，就是老听梆子。
1: 对对对啊，听这么多年了
0: 啊，是是是。啊、
1: 那您一定认识我吧？怎么样？
0: 您还别说，
1: 认识不认识？
0: 我对您还真不熟悉，
1: 不认识
0: 啊，我真不认识。
1: 不怨你，
0: 怎么？
1: 因为我呀不在北京这一带活动，你知道吗？
0: 那您，
1: 我久站于新疆石河子一带，在那儿唱梆子。
0: 我说新疆那边能听得懂河北梆子？
1: 我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河北梆子团的，我在那儿啊。
0: 那您也是物质文化遗产了，您这
1: 这非物质文化遗
0: 产。我问您，您这不是非呀、啊？那地方能听河北梆子吗？
1: 看这少见多怪事儿了！你这要不你没去过新疆？
0: 没有，
1: 没去过新疆。你这人，你真是你这
0: 那边还真是
1: 新疆唱梆子的，到北京来探亲访友。
0: 哦，上我们这儿来了。
1: 听说你们这儿搞演出嘛？啊，我也过来捧捧场。
0: 您看，
1: 看看你们。
0: 哦，那谢谢。
1: 一会儿我就要回去了。
0: 是啊，
1: 哎，回新疆了。因为什么？这趟来的太累了。
0: 怎么？
1: 我骑自行车来的。哎，骑自行车来的。
0: 那边河北梆子演员就这待遇，我告诉你。
1: 锻炼身体。
0: 不说。
1: 低碳环保。
0: 明天就骑您这车回去了。
1: 对，回新疆了。
0: 我请求您一下啊。
1: 您别客气。
0: 我是从小啊就爱听河北梆子。
1: 是啊，
0: 还真是、哦、您看您大老远从新疆过来
1: 怎么样呢？
0: 别白跑一趟。
1: 您那意思是
0: 今天我代表各位朋友啊，烦您
1: 怎么样
0: 在这儿来几段怎么样？朋友们，咱们哎，
1: 我各位，我不是驳大家面子 啊
0: 怎么？
1: 因为我这人唱戏有个毛病。
0: 什么？
1: 跟我呀得有那个配戏的演员，下手啊，底包啊，零碎啊，穿上那个那才舒服呢。
0: 不是，您就清唱我们听就行啊。
1: 唱不了，没那习惯。哎，非得都那才行呢。
0: 您看这玩意儿也是，谁让我喜欢听河北梆子？
1: 那没办法，
0: 我
1: 走了。
0: 哎呦，您别走。嗯，您唱河北梆子啊？说实话啊，我这人从小就喜欢听。
1: 那你怎么不认识我？
0: 我这跟您不是您。师承有吗？
1: 对，提我师傅、
0: 啊、对对，您提提他，
1: 提我师傅你许认识啊。有一位老演员啊。
0: 谁呀、
1: 啊？叫韩俊清，知道这演员吗？
0: 您早说这个就行了。
1: 您认识？
0: 我小时候听过他的，
1: 听过我师傅
0: 穆桂英挂帅。
1: 对，
0: 唱得好啊，
1: 拿手戏哦，那是我师傅哦，韩俊清。
0: 您怎么称呼？
1: 五眼清。
0: 那您这唱砸了挨打呀？这是什么叫五眼青啊？
1: 吴艳青，艳丽的艳，小伙子长得比较俊。
0: 哦，吴艳青。
1: 吴艳青，我。
0: 您唱哪功啊？嗯，就是在河北梆子里啊。您唱哪功啊？
1: 外行，写外行，唱戏也不分公母、啊，男女都能唱。过去他封建，
0: 不是，是我外行，是您外行了。
1: 你不是公呢？
0: 我什么公？问您唱生旦净末丑，
1: 那叫行当。你过来哪公啊？你老说黑话，我哪懂啊？
0: 这
1: 对不对？
0: 您唱什么的？
1: 我呀，旦角青衣花旦。我
0: 你还得旦角，那就完了。行了，
1: 看这
0: 现在你就别比划了。
1: 走马路上老有人夸我。
0: 什么呀？
1: 你看那人，哎，那人多好，你看，哎，跟个娘们似的，你看，哎。
0: 那、嗯、还、啊、行了，您虫子都掉了，您打住吧，您这是哪儿的事儿？行了，别，
1: 怎么样？旦角，
0: 您既然是这样啊，
1: 哎，我跟您旦角，
0: 我从小还就爱听旦角的。
1: 哦，是啊。
0: 今天呢，啊，这么着吧，
1: 您说，
0: 您避避委屈，我陪您唱一出。
1: 谁呀、啊？
0: 我
1: 你，不行，你那不挨骂吗？你是唱单弦的， 不是，我们这是梆子，
0: 不是您别这么
1: 两码事，您就别起

0: 痛吗？
1: 我跟您说啊，武先生，我跟您说啊啊，我是爱听河北梆子，我们相声演员从小还得学这个，虽说我不行啊，嗓子也不行，也唱不了，
0: 就
1: 但是我爱听。今天我喝气了，陪您唱一出，这怎么样？
2: 哦，你要这个态度，那还可以。
1: 就听您吧。
2: 啊，主要为听听我。
1: 就是为听您。
2: 啊、那行行行，咱唱一出，
1: 唱一出，
2: 你挑出戏吧。
1: 别啊，您哪个拿手？您挑。
2: 我啊，我不能挑。
1: 怎么？
2: 河北梆子我会的太多。河北梆子我会86421出戏。
1: 可您比那四本还多，这个
2: 那多多了，
1: 能唱那么多戏？
2: 那当然，我挑一个，你连戏名都没听过。
1: 什么呀？
2: 我挑了，光棍的一宿，你唱我听听。
1: 我们这边不让唱这戏的，我告诉你。
2: 寡妇的一夜，唱这个。
1: 那您这俩是一出啊，这个。
2: 心眼都搁这儿了，
1: 不不不，
2: 你看见没有？
1: 心眼啊。
2: 我那意思，我挑完了你都不会。啊，那您要挑出戏，
1: 要这么说，那我挑了。
2: 哎，您挑吧。
1: 那就不客气了。
2: 您客气。
1: 河北梆子啊，大灯店，
2: 大灯店、
1: 哎，这怎么样？
2: 我演谁？
1: 王宝钏。
2: 王宝钏。嗯。金牌调，银牌选。
1: 哥，
2: 王相府快选。王啊是宝钏，对吗？
1: 就唱这出了，
2: 就会这一句。
1: 就会一句，您乐什么呀？
2: 不是，我就腻歪这戏。
1: 怎么？
2: 打地根我腻歪这个，腻歪他，不唱这戏。
1: 这戏不喜欢。
2: 您另找戏吧。
1: 那您不喜欢河北梆子代表剧，
2: 换出戏。
1: 秦香莲。
2: 秦香莲。啊，我演谁？谁？
1: 主演秦香莲呢？
2: 秦香莲。啊，那你呢？
1: 我，韩琦。
2: 咱俩唱哪一场？
1: 杀庙。
2: 什么剧情？
1: 你前面跑，我后边追，杀你。
2: 我前面跑啊，你后边追啊，跑我不能空手跑啊，
1: 那得抱着白菜。
2: 抱白菜干什么？
1: 不是干嘛空手？
2: 一边我得领一个小孩，东哥春妹。
1: 这哪儿给您找的呀？
2: 你把郭德纲于谦我领着他们。
1: 啊，不不不，我们这专场全砸了，没有那样，没有领他们俩的。
2: 没有小孩，我女的前面跑，你这么大岁数后边追我，知道是秦香莲、不知道拿你当老流氓。
1: 我也忒不开眼了，行，
2: 没有小孩唱不了啊，这戏
1: 这戏不唱，
2: 您另找戏。
1: 我会的也不多啊，再挑一出、您要不会，咱就不唱了。
2: 什么叫不会、啊？行，会79284出戏。
1: 行了，您那都寡妇一宿，那没人听那戏。我告诉您，
2: 这您挑，
1: 分河湾，
2: 什么戏？
1: 分河湾，
2: 你早就应该说分河湾。
1: 怎么？
2: 废话，人报幕报的分河湾，你不唱这行吗？你。什么偶像？你说
1: 什么？您别刨着使啊！这个
2: 你报分河湾，你唱一大灯店，那叫什么玩意儿呢？你写作文还得扣题呢！你
1: 把电话就全刨了！你
2: 这人，你这真是你这人，
1: 咱就分河湾了。
2: 分河湾，
1: 哎，分河湾，
2: 行，我来分河，你来湾，哎，好不好？咱就快
1: 点。哪那么大弯？
2: 不是这么大，
1: 是胡来、啊！您这是
2: 分角？
1: 什么
2: 分角？
1: 您这是戏名。
2: 对呀、
1: 您得找里边的演员，
2: 剧中人。
1: 哎，对，
2: 剧中人啊，对不对？
1: 您谁？
2: 我来谁？
1: 您呢？
2: 谁？
1: 柳银环。
2: 柳银环，
1: 行吗？
2: 那我喜欢这个人，
1: 是
2: 柳银环。
1: 对，
2: 京剧叫柳迎春。哎，我还知道这个。
1: 你还真知道？
2: 怎么样？
1: 哎，行，
2: 您来谁？
1: 我是薛仁贵。
2: 薛仁贵，跟这个柳银环俩人什么关系？
1: 这是两口子，
2: 夫妻。
1: 是，
2: 你是我的
1: 爷们儿，
2: 我是你的
1: 娘们儿。
2: 多害臊啊！
1: 这有什么害臊的？这
2: 有言在先啊，咱这事儿可是假的，假的啊！到时候散场之后，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啊！我要走马路上，你不许跟着我。
1: 啊不，我干，就这一会儿，
2: 就一会儿，
1: 就演这一会儿。
2: 那行，
1: 哎，
2: 行，没问题，咱这就行了啊。
1: 哎，
2: 咱唱哪一场？这出戏太大了。
1: 这咱们就是
2: 太大，
1: 闹窑。
2: 闹窑，唱这一点儿，
1: 对，
2: 没问题，
1: 行吗？
2: 就这么办了。
1: 那您受点累，
2: 干什么呀？
1: 帮我把桌子往后搭搭。
2: 干嘛还搭桌子呀？
1: 您得分出前后台来呀。
2: 哪儿为前台，哪儿为后台啊？
1: 您看，桌子前边就是前台，
2: 哦，
1: 桌子后边就是后台，
2: 后台
1: 那边是上场门，这边是下场门，
2: 哦，
1: 哎，对。

0: 我还得跟您说啊，
1: 干嘛？
0: 咱们这个文武场自备
1: 乐队
0: 啊，我们这没地儿给您。
1: 对对对、啊，您把那个乐队薛师傅给我请出来。
0: 不是，哪儿的事？自备，
1: 我没带着。
0: 不，咱们用嘴学。您上场，我打家伙；我上场，您打家伙。
1: 锣鼓经
0: 行吗？
1: 咱可凑合着来。
0: 那可不就凑合吗？
1: 我可没这么来过啊。
0: 您凑合着来了。
1: 行，
0: 您等等，我再搬把椅子。
1: 哦，需要一个道具。你看这个谢老师啊，是我这个听相声这么一个偶像啊，很不简单。需要椅子的话，那么您看是不是我拿去呢？
0: 您这反应也忒慢了。
1: 怎么了？
0: 我都搬来了。
1: 都搬来了？
0: 嗯。
1: 哎呀，就不是各位，不是我鸡贼啊，不是这意思。因为什么呢？这后台是属于你们的。当然也是属于我们的，那归根结底还是属于你们的，是不是？你这后台我初次来，我打新疆到你们后台来了。
0: 不，
1: 你说我搬椅子去，搬完椅子回来到后台，你告诉锅炉丢了，你我说不清楚，
0: 我们主要是手机，我们搁好了就行。
1: 哎，对，这个别丢了，
0: 别丢手机，
1: 别在后台充电，你得记住了。哎，
0: 这就行了啊，
1: 啊，行，
0: 哎，
1: 不，另外来说，您得想好了啊。
0: 您这还什么？
1: 您把那个装过给我拿来。
0: 哎。
1: 装过，兽医，
0: 您非走不可吗？
1: 这，玩笑，
0: 不是您都自个儿开始要了，这不？
1: 兽医，你爱听戏吗？听过戏吗？
0: 听过。
1: 兽医就演员唱戏穿呢，这儿有一个煎饼，绣着一鸵鸟，带着呼啦圈，一走起来，
0: 那叫行头。
1: 行头
0: 啊，
1: 去，瞧去，
0: 瞧，不，
1: 瞧去。
0: 我跟您说啊，我们这个相声专场
1: 对
0: 没有行头，
1: 没有。
0: 您就素身唱，
1: 素身唱，
0: 哎，
1: 都脱了，
0: 哎。
1: 人家爱看，你看这事闹的，
0: 一人加100块钱是吗？干嘛呀？您这是？
1: 我80就行。不。
0: 在新疆都这么唱是吗？
1: 你说的素声，各位，素就是没有的意思，这素声唱的，
0: 咱就随便穿什么是什么。你看，行了，您打住了，
1: 我100俩还100，您不值钱呢，你
0: 行，
1: 一文不值，你看，
0: 行，您就凑合着
1: 穿大褂代表。
0: 哎，对对对，
1: 那也可以。
0: 嗯，
1: 肥肥大大的，
0: 这不挺好的吗？
1: 当然我得声明一下啊，
0: 什么事儿？
1: 因为您这儿没有这个妆行头，是不是？
0: 哎，
1: 我得化一化妆。
0: 哎，对，
1: 区别一下，一个薛仁贵，一个柳银环，
0: 这倒不假，
1: 省得观众看乱了。
0: 啊，是，
1: 好不好？
0: 哎，您来，
1: 您稍后啊。
0: 好的，您化妆，
1: 化化妆。
0: 哎，各位朋友，您算来着了，咱们听听这个新疆河北梆子剧院的。看看怎么样呢？谁让咱们喜欢呢？尤其我从小就喜欢听这个河北梆子，今天我也开开眼，我看。
1: 哎，谢老师，化上妆之后，哎，您看我像不像那个电影明星？
0: 哼，我看您像电车撞死那个。
1: 我车祸现
0: 场。我什么呀？您这模样就电影明星了。
1: 废话，要行头你有吗？
0: 没有，行了。
1: 这不是做个区别吗？
0: 那咱就归后台了。
1: 哪是后台？
0: 这，
1: 哦，这是后台。
0: 哎，桌子后边。
1: 哦，后台够破的。
0: 哎，行了，您这，
1: 开始了。
0: 哎，那个，
1: 高兴。
0: 吴老板，
1: 哎，
0: 您叫。
1: 叫。
0: 不。这个该谁叫谁叫，
1: 您岁数大，您叫
0: 啊不，郭老板
1: 啊，
0: 您叫，
1: 非得我叫，
0: 哎，
1: 那可不客气了，
0: 哎是，
1: 给我来一个鱼香肉丝，来宫保鸡丁，来个水煮鱼，两碗米饭，西红柿鸡蛋汤，我够了，
0: 对，
1: 该你了，
0: 打新疆就没吃东西过来的吧这，
1: 你不让我叫吗？
0: 叫板呢，这有句词儿。
1: 有句词儿，
0: 定山儿该来了。
1: 哦，从这儿开始。
0: 哎，对，
1: 你没说清楚
0: 啊。
1: 你要说从这儿开，我就知道了。
0: 就是打这点儿，
1: 从这儿开始。
0: 哎，您别着急啊，
1: 开始了啊，
0: 就打这儿开始。
1: 定山儿

0: 您这揽客来了，您这姿势都天上人间的姿势，这不都什么呀？您这都
1: 少提我们单位啊！我告诉你，您这人
0: 什么呀？您这是
1: 提我们组织干嘛？
0: 那还是您别干子忽略的。
1: 你不说这词儿吗？
0: 不不，这词儿是这事儿
1: 啊。
0: 您得有韵，嗯，您得有韵，
2: 你会。刚见面让人有晕，
1: 强人所难啊！我告诉你啊，这玩意儿没有这么快的。
0: 什么？
1: 强人所难？
0: 不不，韵调的韵，
1: 韵调。
0: 您得唱出来呀！
1: 我考考你，
0: 顶山而。

0: 有韵
1: 呢。这句应该是谁唱？
0: 您唱啊。
1: 我唱你这干嘛呢？
0: 我不告诉您吗？
1: 废话，我五眼青用你告诉啊、哎、应该我唱，他先唱一遍，一会儿我再唱，不新鲜了。
0: 不，没这。
1: 先入为主。
0: 对，您多心了。
1: 你这种思想是错误的。
0: 哎呀，好嘛，行了，您
1: 表现自己。
0: 我不是那意思，我还听您的呢。
1: 我唱
0: 啊，您就知道您唱。
1: 人家一弄，你挡着我呗。哥哥，您看我捯饬这么漂亮，挡着我，嫉妒不让您看。
0: 不，您唱这句呀
1: 啊
0: 是在帘后头。
1: 哦，
0: 这代表门帘子。
1: 哦，这就好比门帘。
0: 哎，
1: 您这还竹帘子。
0: 啊，对对，甭管什么，别挑了，您就
1: 哎好
0: 门帘。
1: 门帘啊，
0: 对，
1: 丁山儿啊，闹没有？丁山儿啊，儿啊，唱不唱？
0: 干嘛呀？您这是
1: 唱不唱？
0: 你老扶我脑袋干什么呀？
1: 讲理不讲理、啊、
0: 怎么不讲理了？
1: 你这是什么呀？
0: 门帘儿。
1: 我扶着点门框。
0: 不、没有门框，就这么唱。
1: 不让扶你
0: 找门框呢。
1: 丁山儿啊，该来了，好好，
0: 他这吓猫来了。这是抬抬抬的令抬立个令抬，咚立个隆个立个隆的立个隆的隆，咚隆咚立个咚。
1: 开枪！丁山。

0: 台台领台里个领台，咚里个咚里个咚台里个咚咚咚咚咚里个咚。
1: 哎呀！
2: 灵山儿啊，该来了！啊，
0: 抬抬抬的领抬，那个领抬，咚那个隆，那个隆啊，隆个隆，个隆咚隆咚一个咚。
1: 哎呀，
0: 哪儿去？
1: 你对总教习什么态度？你打我干嘛？
0: 你来回跑什么？你这儿
1: 不是来回跑
0: 啊什么呀？
1: 不是他不，那你看他来了。
0: 那你谁来了
1: 啊？
0: 您到台口啊
1: 啊，
0: 有四句唱。
1: 我知道这有四句唱。
0: 有四句唱。
1: 不能唱。
0: 怎么？
1: 咱俩得对着词儿。对着词儿。
0: 干嘛？就您
1: 废话，
0: 自个儿唱那个对什么词儿？
1: 那也不行，我唱完你接不上怎么办？这玩意儿内江派外江派会弄乱了。因为我是新疆范儿的，对不对？我会唱维吾尔语，你又不懂。
0: 对着对词儿
1: 有好处。
0: 那那就对对。
1: 你说头句什么词儿？
0: 我的儿分河班前去打雁，
1: 还那老词儿。
0: 可不老词儿。
1: 老词儿老词儿。第二句跟头句不一样，对不对？
0: 肯定不一样啊。
1: 二句是
0: 先到了这班时，不见回还。
1: 好记性。
0: 哎，就这个。
1: 第三一句呀、啊。我改一个宣传红十字会的这么一个词儿，啊，红十字会，好极了。
0: 您倒别给我们惹事儿行吗？啊，
1: 宣传，
0: 老词儿，
1: 老词儿不像话。
0: 蒋生儿坐之在窑门以外，
1: 你这是第四句，
0: 第三句，
1: 第四句，
0: 三句
1: 是三句吗？
0: 三句，
1: 那四句是
0: 那一句也不会啊？你这
1: 不是你说说我听对不对？你说，
0: 等我儿他到来，好罢饭餐，
1: 餐。
0: 啊，
1: 餐是
0: 吃饭，
1: 就是吃，
0: 对，
1: 吃餐一样，
0: 对。
1: 哦，行，没问题，
0: 会了，
1: 再来，
0: 那就来吧您，
1: 跟老词儿一样，
0: 行，
2: 灵山儿啊，该来了，
0: 行了，抬的令抬，那个令抬，咚里个隆，咚里个隆，咚里个隆，咚隆咚隆咚里个咚，
1: 干什么？对呀。头句，
0: 我的儿分河湾，
2: 我的儿分河湾，
1: 哎，看着墨鱼儿，哎，看。

0: 而不见，回呀还，将身儿我坐之在，要了门一里。
1: 外，
0: 里，
1: 外，
2: 外边热，
1: 热也得外边。
2: 依着你，
0: 以外就以外，等我的儿。个俩仨，
1: 还数数啊？
0: 啊那呀哈，嘚里个，
1: 你唱，
0: 那呀嗨，他到来同把饭吃啊，
1: 餐，
2: 你不说吃餐一样，
1: 那也得餐，
2: 死心眼儿，
0: 吃西餐呐、
1: 啊。哎呀，这新疆的真是
0: 麻辣。
2: 里个冷，灯里个冷，根里根，哪个龙根里根，龙根灯个冷根里根，哪个龙的灯？灯里个冷，灯里个冷根里根，哪个龙根里根，龙根灯个冷根里根，哪个龙的灯？灯里个冷，灯里个冷根里根，哪个龙根里根，龙的灯个冷根里根，哪个龙的灯？灯里个冷，灯里个。
1: 情暴力，
2: 你这玩意儿，我跟你离婚了。我告诉你啊，
1: 你这拉上没完了
2: 啊！
1: 你老拉，我怎么张嘴呀、啊？
2: 你糊涂，我拉的时候你别张嘴呀、啊！我越拉你越张嘴，你怎么弄？你说这是，
0: 好家伙的，
1: 拉弦儿，
2: 就是拉，你以为呢？
1: 不是。
2: 可不拉弦儿吗？我用你告诉我。
1: 您别没完没了的呀！
2: 那你这什么意思？
1: 我这不告诉您打住吗？
2: 完了就
1: 啊！
2: 我以为拉七回呢。
1: 啊、哎，
2: 就一回啊！
1: 哎，就一次。
0: 噔儿里个儿，噔儿噔的噔，人。

0: 昂啊，秋啊，
1: 冷根里根冷地疼，昨天夜里冷不冷？哎，
0: 正催马来，用目看，妹儿。哎，见一位大嫂坐腰前，摔得厉害，下了马，见了大嫂了，我是李丹昂仙。这小孩真严实，你看着。大嫂请来见礼。
2: 讨厌，
0: 还讨厌呢，这大嫂请来见礼。
2: 嘚隆咚里根儿拉个里根儿里根儿隆根儿隆咚，嘚隆咚里根儿隆根儿里根儿拉个隆咚，嘚隆咚里根儿。越发的讨厌。
0: 求什么呀你这是？哎呀，大嫂请来见礼。
2: 讨厌，
0: 讨厌。
3: 我都敢换人啊！
4: 先不行你了，
3: 受了吗你这？
0: 你这种就得打死我，告诉你吧。
3: 凭什么？我们新疆来的。
0: 新疆来的？
3: 怎么意思你？
0: 这是我，这我彪哥打得还狠，我告诉你吧，这
3: 彪哥根本没动手。
0: 谁没动手？
3: 你怎么又打人啊？
0: 我这给你见礼，你得说话呀。
3: 您这干嘛呢？
0: 我给你见礼呢。
3: 见礼
0: 啊？
3: 我领会错了。
0: 什么呀？
3: 我以为你求爱呢。
0: 哎，太这个。
3: 求爱不能当时同意，
0: 行行行，
3: 你得先啊，
0: 不是，您得说话，
3: 说什么呀？
0: 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的道路不走，失礼为何？
3: 啊，还礼还
0: 等等等，给见礼呀！啊，
3: 见快见快见！
0: 大嫂请来见礼，
3: 这儿还呢？
0: 啊，对呀、啊。
2: 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为何？
0: 啊，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2: 此乃北京市。
0: 哎，怎么哪有北京市的事儿啊？
3: 你问问各位，这是不是北京市？
0: 不是，
3: 这是首都，这没有瞎改的，这是。
0: 这是怎么改？龙门郡。
3: 去你的吧！外边都卖《北京晚报》，我没看见《龙门郡晚报》。
0: 哎呀呀！汾河湾的戏里边是龙门郡，
3: 啊，龙门郡，
0: 对对对对，
2: 龙门郡，
0: 此庄呢，
2: 民族宫啊，
0: 我就用你告诉嘛，
3: 那你问，您
0: 大王庄，
3: 大王庄在天津的，你是天津人吗？你
0: 谁呀？您
3: 河东吗？大王
0: 不，
3: 再人你这真是，
0: 龙门郡就得是大王庄。
2: 大王庄，
0: 哎，大王庄，我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2: 啊，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啊。
0: 怎么他一个不认识？这是
3: 应该呢。
0: 有名便知，
2: 有名的便知，哎，无名的便晓啊。
0: 怎么他又全认识了？
2: 不是有名的、无名有博的、通通的不明白的。
0: 对，告诉你怎么说呀？
3: 啊，
2: 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3: 好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2: 但不知是哪一家。
0: 开门走，我这个呢，再找一个行不行？
3: 好家伙，
0: 啥事儿啊？你这
3: 岁数大，腿脚还挺利索。防不胜防啊！这
0: 大嫂请来见礼
2: 啊！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为何？
0: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2: 此乃北这龙门郡。
0: 此庄呢？
2: 大王庄。
0: 大王庄，我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2: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0: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
2: 莫不是问的那陈冠希吗？
0: 哎，我还问张柏芝呢，
3: 你问我得猜呀，我猜呀，
0: 你猜什么猜？ 死词儿啊！
1: 问的是哪一家你？啊，
0: 刘氏阴环。哦，
1: 你问那刘阴环吗？
0: 真的是，
5: 咋指不到这个事儿？哎，嗨。
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7: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那接下来咱们来听一段小品，这是黄宏、宋丹丹早年合作表演的《手拉手》，哎，反映的是当初这个产品质量问题，咱们来共同欣赏。
8: 走啊你！
9: 你别吼啊你啊！你别吼！哎，你有话说话，你别吼啊你！哎，有话说话，你别吼！你干啥玩意儿你啊？
8: 你说，这些你给不给退？
9: 你退我，我退谁去？
8: 我找你们领导去。
9: 我爸不在家，咋就？
8: 我找领导呢，找你爸干啥呀？
9: 我爸就是我们领导，我们领导就是我爸，我们公司就我们爷俩，知道吧？
8: 你爸干啥去了？

0: 我爸上货去了，这鲜米叫畅销，知道吗？
1: 畅销，你这是啥产品质量啊？我还没走出100米呢，这根儿就掉了。
0: 多少米？
1: 100米。
0: 不可能，根据我们质量跟踪，掉根基本都在110米左右，知道吗？
1: 我告你去。
0: 你快点去啊！回来我兴许换地方啊。高跟鞋，高跟鞋啊！南方。北方一绝，个矮的穿上长个，腿不好的穿上自瘸。
1: 我错了不行吗？我错了不行吗？
0: 你自己错了一嘎子，自己知道不？
1: 我态度不好，我改，你赶紧给我退鞋。
0: 哎，你这就对了吗？办事就得讲这个和气，你说对不，大姐？
1: 你管谁叫大姐呀？瞧你那一脸褶子，你还管我叫大姐呢？
0: 那依你那意思，我管你叫表妹啊？
1: 你甩呢？甩大刀呢？你赶紧给我退鞋。
0: 退不大可能，我给你修理修理吧。
1: 咋修啊？
0: 我给你粘上。你这鞋为啥掉跟，你知道不？
1: 为啥呀？
0: 你缺东西。买我们的鞋吧，一般全得搭配一管胶，知道吗？
1: 我买的是鞋，我没买胶。
0: 我们是配套来的，对不？行了，看你不容易，免费给你粘上吧。
1: 能结实啊？
0: 在进口胶啊，我跟你说，用轮船往中国运的时候，由于海风太大，咔嚓把这船就打断了。当时一看没办法，赶紧拿出管胶来，往两边插扣一抹，嘎巴粘上了。当时这艘船乘风破浪就来到中国，知道吗？
1: 哎呀，你这抹的太少，你给我再抹上点。
0: 那进口，
1: 哎呀，你给我再抹
0: 点，抹一点，你不说你免费、
1: 哎？你松手啊！你干啥呀？哎、我喊人了啊！你干啥呀？松手啊！你
0: 哎呀，粘上了，知道不？小明死不开，越钻越紧，知道吗？
1: 给我咋回家呀？
0: 这不是咋的，坐那拉家带口的像啥玩意
1: 儿？你说啥呢？我跟你说，你放规矩点啊！我手跟你粘在一块，你心里不能有啥想法，知道不？也就是说，客观上跟你粘在一起没办法了，主观上你不能有啥思想活动。
0: 我都啥时候了，我哪有那心思？
1: 早知道这样，不如不来退鞋了呢。
0: 哎，你干啥玩意儿你啊？打个招呼你啊？俩人的事咋那么主观呢你？说走就走也不通知一声啊？
1: 腿是我自个儿的腿，我想走就走，我凭啥通知你？
0: 腿是你自己的，这胳膊不是俩人的吗？对不？你看人报纸上登的连体人，相互之间都有个照应。姐姐谈恋爱，妹妹在旁边做陪。
1: 你也不看看自己长的是啥质量，谁跟你连体呀？你可真会说。
0: 咱不算先天的，也算后天嫁接呀，对不？我跟你说，咱们现在只有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只有志同道合才能。
1: 你少跟我套近乎，谁跟你志同道合？
0: 那好，不志同道合分道扬镳。过年回家拜年去，过年回家，我回家。
1: 你拽我干啥呀？你
0: 干啥？我
1: 你回家去吧。
0: 我告诉你。别跟他握手，一握手粘上一串，知道吗？你不能跟他过年好，过年好，过年拜年，过年拜。
1: 啥时候能开呀？
0: 开不了，时间一长，血脉一通，就兴许长在一起，知道吧？你要有个长期的思想准备，知道不？
1: 倒是想想办法啊。
0: 没办法啊，前两天干活，这俩手指粘一块了，到后来拿刀豁开的，你看这不还有个疤呢吗？是不是？
1: 哎呀，这个咋整？
0: 咋整？我不管你，干啥玩意儿你？干啥你啊？放着自己的手不用用的公用的，你干啥玩意儿你啊？你这人这么自私呢？你别哭。哎呀，你看他，他围多少人？你别在家挺好，一出来就耍娇。哎呀，你别，我别，你干啥玩意儿这样？你别哭，我说不行了，上医院吧，走吧。
1: 上医院。
0: 事到如今，只好动刀。没关系，从我这旮旯，是吧？保证你这个完美的人，行不？
1: 那我不成三只手了？
0: 骗你一双鞋，搭配你一只手，也算对我的惩罚。走吧。
1: 哎，大哥，大哥，头回见面，我怎么能要你这么珍贵的礼物呢？
0: 你就别客气了，咱走吧。
1: 哎，大哥，你别着急，你不说俩人的事儿，你商量着办吗？是不？坐下商量商量。
0: 啊，坐下也行，坐待一会儿。
1: 保持一定距离。
0: 谁愿意跟你？
1: 靠我。
0: 干啥玩意儿你？保持距离，你一屁股坐边上，你给我留点地方行不？真自私的人。
1: 大哥，这手嘎起来容易，以后你咋生活呢？你咋向家里交代呢？
0: 我还没成家呢，我主要。

0: 怕连累你，知道不？
1: 大哥，
0: 嗯，
1: 我也是单身。哎，大哥，
0: 啊，
1: 你最近忙啥呢？
0: 这不就捯饬鞋啥的。
1: 咱好几年没见了，是不？哎，你看你可老多了。
0: 见过面了。
1: 可不咋的，你以前多精神。
0: 那还用说？以前咱这小伙，我给你。
1: 别误会，刚过去个熟人。
0: 啊，没误会，我也刚过去个同志，我跟你。啊，这叫啥事儿啊？这
1: 过交啊，还进口的呢？我摁前面，他从后面出来了，这包装也太不结实了。
0: 对，这胶粘别的根本粘不住，没想到粘这玩意儿这么结实的玩意儿。
1: 现在的产品吧，啊，都是该结实的不结实，不该结实的贼结实。
0: 那太对了，
1: 嗯，
0: 你就说那塑料袋吧，
1: 嗯，
0: 买块年糕往塑料袋里一装，那年糕穿过塑料袋，挂地糊脚面上了。买袋烤鱼片，门牙摘掉，愣没撕开，这玩意儿。
1: 你就说俺家那门铃吧，下班摁它它不响，半夜睡着了自个儿搁那唱。
0: 你完全自己干是吧？我跟你说，你就是俺家的电表吧，平时咋用电不转悠，只要一咳嗽就蹦字儿，是吧？前几天俺家包饺子，当当当一剁馅，剁进好几十块去，这玩意儿。
1: 你就说俺家那电视吧，那天线用手不摸不出影，是手一碰就出影。那天我妈说了，别用手总勾着它，怪累的，实在不行嘎点肉挂上它行不？
0: 我说你妈可真有招啊。你就说俺家那洗衣机吧，
1: 嗯，
0: 比那个拖拉机声音都大。
1: 哎呀，
0: 不敢在屋里洗衣服，那天刚把洗衣机搬出去，
1: 嗯，
0: 就听有人撞门，打开门一看，那洗衣机自己晃悠进屋了。我心想这破玩意质量不咋地，洗完了还值得送进来，这玩意儿。
1: 你就说北京的霓虹灯吧，又红又绿，挺好看的，感情这质量也不行，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的。那回我路过烤鸭店，烤字编了右半边，鸭字编了左半边，我一瞅火鸟店，我寻思这玩意儿咱没吃过，进去尝一把呗。服务员端出来吓我一跳，我心说了，门口这牌子写的不大规整吧，这鸟可是够大的，
0: 哪大。想起来了，你说亚运会期间，北京大马路上霓虹灯到处都写着“北京欢迎您”，你先多客气，欢迎您。
1: 嗯，
0: 过两天一看吧，那“您”字坏了个心，变成“北京欢迎你”了。我一想也通，这外国人都走了，就咱自己不分你我，不用客气是吧？前两天走那嘎一看吧，又坏了个单立人，这回变成“北京欢迎耳”了，这玩意就不通了，知道吗？
1: 文言文里边儿也是你的意思，
0: 是
1: 咋的？
0: 哎呀，大妹子，没想到一双鞋给你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1: 哎，粘就粘上了，反正也不耽误我右手干活。
0: 我正好是左撇子。大妹子，我这有两张电影票，你看能去不？
1: 能去不能去，那不都得跟着去呀。大哥，
0: 啊，
1: 几点的？
0: 可能是6:30的，是六。
1: 哎呀，大哥，你干啥呢？这手都下来了，你咋还往上薅呢？
0: 哎，这是什么破胶啊？这破胶，不该粘的时候粘上，不该开的时候开了，这玩意儿。
2: 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小品《手拉手》，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小楼在这儿跟您说一声再会，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打开网页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小楼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极限红大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去。
8: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9: 别再寂寞的拥抱。
1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都诚实，诚实到自私，这句歌词精准戳中了亲密关系里的矛盾。坦诚本是感情的基石，

太过直白的自我，反而成了伤害彼此的利刃。我们总在感情里执着于诚实，却忘了诚实也需要体谅与包容。那些脱口而出的指责，毫不掩饰的厌倦，看似坦荡，实则是最伤人的自私。诚实成了逃避责任的借口，让感情在一次次直白的伤害中逐渐破碎。真正的诚实不是肆无忌惮的宣泄，而是带着温柔的坦诚，是懂得换位思考的体谅。唯有这样，才能在感情里守住彼此，不负相遇。

那冰冷在蔓延，人群的密室里，他被恐惧包围，身体被贴上标签。这句歌词撕开了群体事件里的残酷真相，让人不寒而栗。我们总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共犯，要么紧闭双眼视而不见，要么随波逐流，鼓噪尖锐，看着弱者在恐惧中挣扎，选择沉默旁观。高扬羸弱的呼救谁能听见，这声质问直抵人心，戳中了每个人内心的冷漠与无力。不要让沉默成为伤害的帮凶，勇敢为内心的真实发声，才能在冷漠的世界里守住人性的温暖。

0: 种的花垂头丧气，整个家冷冷清清，勾勒出离别后的孤寂，满屋烟火气随爱人散去，只剩回忆在原地徘徊。你只是从我身边搬进了我心里，道尽了深情与执念，即使相隔数里，也相信爱人未曾离去。那些旅行纪念品，无人催促的夜晚，都成了思念的注脚。曾经渴望的自由，如今却成了负担沉重。真正的从不是相忘，而是把爱人藏进心底，带着回忆继续前行，在自己的世界中心守住那份温暖与热爱。
1: 种的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

0: 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2: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0: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没事，只是有点累了，这句简单的话语藏着多少人深夜里的脆弱与倔强。我们总在人前假装坚强，把眼泪藏在心底，用一句没事掩盖所有的委屈与疲惫。别问我怎么了，我真的没事，是反复的自我安慰，也是不想让他人担忧的逞强。成年人的世界里，没事成了最常用的伪装，背后却是无数个独自消化情绪的深夜。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拥抱，治愈着每个默默承受的人。不必时刻假装坚强，偶尔卸下防备，接纳自己的脆弱，也是一种勇气。

在云端没人打扰，这句歌词勾勒出一个逃离尘世的乌托邦，藏着对喧嚣的厌倦，对独处的渴望。我们总在人群中奔波，被世俗的标准裹挟，为了迎合他人而隐藏真实的自己，在忙碌中迷失了方向。我在云端看人间烟火，与世界保持距离的清醒，也是对自我的审视。那些未完成的梦，说不出的话，都在云端找到了安放的角落。不必勉强自己融入喧嚣，偶尔停下脚步，倾听内心的声音，在属于自己的云端找回真实的自我。

0: 一闪一闪亮晶晶，一闪一闪亮晶晶。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看着乌鸦密密麻麻地选择朝我斗嘴，这句歌词道尽了被流言蜚语裹挟的困境，也让无数人感同身受。胖了不配，瘦了不对，精准戳中了被世俗标准绑架的无奈。我们总在意外界的眼光，在他人的评价中迷失自我，而管你们什么看法，这次让我疯狂一回，则是冲破枷锁的呐喊，是与过去胆怯的自己告别。不必活在他人的期待里，勇敢做自己，满身伤痕也成了浑身带刺的火，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热烈燃烧。

莫名的累在午夜梦回，这句歌词道尽了无数人深夜里的情绪奔涌，那些白天被刻意压抑的委屈、遗憾与思念，总会在独处时悄然涌上心头。我们总在人前假装坚强，用微笑掩盖疲惫，却在无数的深夜被一句歌词、一段回忆击中，瞬间溃不成军。不是伤悲，只是回味。这滴莫名的泪无关当下的喜悲，而是对过往时光的回望，对未完成的遗憾的轻叹。偶尔的脆弱不是软弱，而是对生活最真实的感知。那些莫名的泪终会在时光里沉淀，成为成长的印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看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 八七点九，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造，房子呢就各自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七十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1: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2: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1: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3: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

0: 家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1: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2: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3: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4: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 治成果，

0: 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2: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5: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2: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6: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4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0: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

0: 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2: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偏多了35%。
1: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2: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三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1: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3: 雪地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4: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 126.7 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横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横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5: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6: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两三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5: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6: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横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5: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6: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5: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6: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5: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

0: 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1: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业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0: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0: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1: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两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0: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2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1: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1.2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

0: 也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7日星期五，农历的6月初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解开政绩焦虑，干出为民实绩。市长尚小刚到我市水库督导检查安全度汛工作。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中共滨州蓝天救援队支部委员会党建红引领救援蓝，冲锋一线护民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解开政绩焦虑，干出为民实绩。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这一重要要求为领导干部创造出经得起检验的实际提供了重要遵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解开政绩焦虑、纠正浮躁短视、功利狭隘心态的重要突破口。干事创业的准心是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要，而不是个人的荣誉和成果。领导干部有施展才华抱负的强烈意愿无可厚非，关键要将自身能力与干事热情精准用在正确事情上，落脚到增进人民福祉上。多算一算为民造福的政治账，少打个人升迁的小算盘。从近年实践看，围绕教育助学、医疗卫生、养老育幼等设立并兑现年度清单，已经成为许多地方顺民意、惠民生、暖民心的重要内容。不是所有的政绩都要惊天动地，把实事办好，把好事办好，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只要最终落到为民造福上，都是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政绩的取得自有其客观规律，既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也需要符合实际情况，契合发展需要。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不仅能创造实实在在的政绩，还可以从源头上防范心浮气躁、急功近利。为求快速降碳，对三高行业一关了之，结果合规企业受牵连，群众就业受影响。为跟风热门产业，盲目以税收优惠吸引企业投资，结果产能无法有效利用。这些问题的根子就在于没有科学决策，尊重规律。只有让改革思路、发展规划、治理方案符合发展规律和科学要求，才能在真抓实干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更深一层看，政绩观的背后是权力观、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错误政绩观则是从个人或

0: 小团体利益出发，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为政者心地无私，公私分明，事业发展自然天地宽广。如果把政绩当成个人秀，贪图拿名次，寅吃卯粮，劳民伤财，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最后留下的一定是烂摊子。厘清公与私，干出的才会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政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的就是校准价值坐标，匡正干事导向，从小我与大我、私利与众益、虚浮与务实、当前与长远之间找准方位，找清利害，找到目标。有限生命与无限事业本就是一对矛盾统一体，认识到时间有限，自当增强本领，提高效率，抢抓机遇，多干实事。认识到事业无涯，更需要脚踏实地，久久为功，接好每一棒，走好每一步。政绩焦虑不知受内因影响，外因也不可忽视。比如考核评价过于看重经济增速、招商引资规模、固定资产投资等硬性指标，干部选拔任用存在唯数字论、唯项目论等等，都可能诱发政绩焦虑。因此正确政绩观离不开务实管用制度的护航托举。一方面，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加大民生改善、生态效益等前绩指标的权重，发挥好考核指挥棒作用；另一方面，优化选人用人导向，为敢啃硬骨头的干部撑腰鼓劲，让埋头苦干的干部受重用。同时，有必要结合改革发展需要，健全容错纠错机制，进一步扭转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思维定势。本台记者王雪报道。7月16日，市长尚小刚到我市水库督导检查安全渡汛工作。尚小刚先后来到太峪水库、红沿河水库、李家川水库，听取了各水库运行管护等有关工作汇报，了解了水库坝体运行情况、防汛物资储备及值班值守工作。尚小刚强调，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压紧压实水库管护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切实做到隐患动态清零。要统筹抓好科学调度，加大巡查力度，强化值班值守，完善应急预案，全力保障水库安全稳定运行。副市长赵亚鹏一同检查。本台记者马燕、季天德、林子汉、郝婷报道。一名党员一面旗，一支队伍一道墙。中共滨州蓝天救援队支部委员会自2023年8月成立以来，恪守人道、博爱、奉献志愿精神，践行少说多做、默默奉献、完善自我、善待他人队训，走出一条党建引领、专业救援、公益服务的特色发展路径，成为滨州市应急体系中可靠、可信、可用的民间救援力量，近日被评为咸阳市先进基层党组织。铸魂强基，锚定党建引领定盘星。中共滨州蓝天救援队支部委员会坚持政治建队、党建新队，优化组织结构，划分指挥、搜救、医疗、保障、宣教五大功能小组，明确岗位职责，构建统一指挥、分工协作、快速响应的运行体系，创新人才培育模式，推行救援骨干培养成党员、党员锻炼成救援尖兵双向培养机制，持续优化队伍年龄、专业结构，队伍凝聚力、实战战斗力稳步提升。滨州蓝天救援队队员刘辉：
1: 身为党员，我怀揣着为民服务的初心加入滨州蓝天救援队，想以专业救援守护家乡群众平安。日常活动中可参与寻人、水域、山地救援活动，安全保障。入队后，队友并肩逆行，真的体会人道、博爱、奉献的志愿精神。党徽也时刻提醒着我冲锋在前，用实干践行党员担当，也收获了温暖与责任。
0: 向险而行，筑牢生命安全防护墙。支部实行24小时全天候待命机制，全体队员闻令而动，不畏艰险，奔赴各类突发事件现场开展救援。2025年全年累计出动队员860人次，处置各类应急任务42起，服务时长超3200小时，成功营救被困群众12人，召回走失人员8名，整体救援成功率超90%。在人员走失搜救行动中，党员带头冲锋，昼夜不间断搜寻，高效处置精神疾病患者、高龄残疾老人走失等8起寻人任务，搜寻覆盖20余平方公里，帮助6名群众平安归家。被救人员家属张胜虎：
2: 去年冬天，我父亲由于老年痴呆走丢了，家人寻找没办法寻，最后经过人介绍，寻到了蓝天救援队。经过蓝天救援队一天的组织寻找，最后我父亲身体完好，寻到了。我很感激蓝天救援队。
0: 精研实战，锻造专业救援主力军。支部深化党建家专业救援融合模式，以系统化训练、标准化装备、规范化制度，全面提升应急处置硬实力。多方筹措资金更新专业装备，新增救援无人机3台、高空绳索装备5套、急救包20套、破拆工具3套。队伍坚守纯粹公益底线，所有救援全程免费。救援热线成为群众危难时刻信赖的生命热线。滨州蓝天救援队党支部持续强化党建引领作用，锤炼过硬救援本领，坚守公益为民初心，在应急救援、防灾宣教一线践行党员使命，持续擦亮民间公益救援党建品牌，为全市平安建设贡献基层先锋力量。滨州蓝天救援队党支部书记刘春景：
3: 我们服务范围不止滨州市本地群众，救援足迹向外辐射周边地区，服务覆盖面拓展至全国各地。下一步，我们党支部将持续深化党建与应急救援公益服务融合，精进专业救援能力，拓展多场景救援训练，持续扩大应急科普面覆盖，让防灾救灾知识走进更多家庭。
0: 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7月15日，我市聚焦高校毕业生求职和企业用工热点，精心举办2026年高校毕业生新民高端能源化工园区企业专场招聘会，为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搭建精准高效的对接平台。招聘现场，各企业通过展板展示、现场宣讲、面对面答疑等方式，详细介绍企业发展前景、岗位要求、薪酬福利等信息，耐心细致为求职毕业生答疑解惑、沟通交流。毕业生结合自身专业和职业规划，积极咨询岗位信息，投递求职简历，主动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现场求职氛围浓厚。此次活动实现了岗位招聘加技能培训加政策宣讲一站式就业服务，既有效缓解了企业用工短缺难题，也为离校未就业应届毕业生搭建了家门口的就业桥梁，切实把稳就业、保就业、促就业各项举措落到实处。招聘会后，市人社局还为高校毕业生开展了就业指导专题培训。高校毕业生孙逸轩：
4: 人社局组织的这次专项招聘活动和就业指导培训，为我们刚毕业的大学生提供了机会，使我们就业少走弯路，在家门口就能对接优质企业，使我们未来就业更加有信心。
0: 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军科：
5: 我们共收集企业招聘信息4家210个岗位，目的是解决广大高校毕业生求职难问题。本次招聘会参加大学生共计170余人，达成就业意向80余人。我们将继续加大线上线下招聘力度，全力搞好高校毕业生1131服务， 全力大号问九年处增。

0: 主应章，治理全司警机，搞质量法战。
1: 本台记者杨帆报道。7月15日，市科技局组织中国人民大学化学与生命资源学院博士生团队走进滨州市中学，开展名校博士传经验、青春逐梦向未来主题分享交流会。交流现场，四位博士生依次开展主题分享，大家结合自身求学成长与基层实践经历，讲解人工智能、新能源储能等前沿科学技术，将专业科研内容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科普内容，拓宽同学们的科学视野，同时结合自身高中备考经历，分享实用高效的学习方法、心态调节技巧，为在场学子提供切实可行的学习指引。滨州市中学学生程一凡：
2: 今天的分享会让我受益匪浅，人大博士的学长学姐用他们的亲身经历向我们传授了成长和学习的经验，给正在青春期迷茫的我们指明了方向。青春奋斗正当时，我会牢记学长学姐们的经验教诲，脚踏实地地提升自己，向着自己的目标不断前进。
1: 中国人民大学在读博士生王佳琪：
3: 很高兴今天来到滨州中学进行这样的一个经验式的分享。我觉得我们今天来主要起到一个点燃和指引的作用。那么点燃呢，主要是帮助大家给这个未来的一个学习生活一个具象的一个目标吧。然后指引的话，可能更多的是建立一种连接，实现这种大中小一体化，进行一个经验上的一个传承，相当于给大家提供一些经验上的帮助。
1: 此次活动将励志成长故事、前沿科技科普与高中学习干货相结合，既激发了学生探索科学的兴趣，也为大家理清学习思路、树立升学目标提供了有力指引，激励青少年勤学善思、逐梦前行。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之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底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2: 欢迎各位再次锁定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今天首先推送两首王杰的经典之作，首先来听一首由王杰演唱的《忘了你，忘了我》。1988年，这首歌横空出世，既是王杰爆红后的又一巅峰代表作，更是电影《旺角卡门》的灵魂插曲，把港片里隐忍又破碎的爱意唱进了一代人的青春。他原本是被多位歌手拒收的作品，却偏偏遇上了满身故事的王杰。王杰自幼经历家庭离散，年少尝尽人情冷暖，把感情里的遗憾、挣扎与不甘全融进了沙哑苍凉的嗓音里。没有华丽的唱腔，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直白到戳心的倾诉。忘了你，忘了我，忘了曾经的承诺，唱的从来不是薄情，而是深爱过后的无能为力。明明还满心牵挂，却只能逼着自己退场，明明舍不得放下，却不得不承认缘分已尽。这不是一首简单的苦情歌，而是我们每个人藏在心底的旧回忆。旋律响起的瞬间，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再见，没能圆满的爱意，全都有了安放的地方。

继续来听一首由王杰演唱的《谁明浪子心》，这首歌写给所有孤独前行不被理解的人，王杰的《谁明浪子心》，这是王杰最具标志性的浪子宣言，也是刻在他生命里的人生独白。他的一生从来都是活在世俗定义之外，年少漂泊，经历坎坷，一路带着孤独与倔强闯荡，外表冷漠疏离，内心却藏着极致的温柔与敏感。可以笑的话不会哭，可找到知己哪会孤独，短短一句道尽了浪子的全部心事。世人只看到他的桀骜不驯，独来独往，却不懂他眼底的疲惫，心底的柔软，不懂他看似洒脱的背后是无人懂的孤单，是不愿妥协的坚守。他的歌声从不是卖惨，而是把成年人的孤独、漂泊者的迷茫唱得通透又赤诚。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浪子，明明渴望温暖，却习惯伪装坚强，明明满心疲惫，却依旧独自硬扛。这首歌懂你的口是心非，懂你的故作洒脱，更懂你藏在坚强之下那份不为人知的柔软与渴望。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天天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别人吃两口就饱了，我是饱了还能吃两口。外卖帮我们实现了美食自由，饿了随时就能吃上好吃的，好好的满足下自己的食欲。下饭剧帮我们实现了快乐加倍，边看剧边干饭简直美滋滋。然而一不小心就吃撑了。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关注吃多了会发胖，但你知道吃多了还会影响寿命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曾经顶级期刊科学刊登了一篇关于热量限制与免疫代谢健康的研究论文，研究发现八分饱饮食可以改善新陈代谢和免疫反应，帮助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寿命。这项研究招募了238名代谢健康的成年人，以2:1的比例被随机分配到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组每天减少自身基线热量约14%的热量摄入，也就是吃饭只吃八分饱。对照组则保持他们以前的饮食习惯不变，自由摄入热量。这个实验跨度长达2年，最后结果是，经过2年热量限制，干预组的胸腺质量和总胸腺体积均显著地增加了。反观对照组，他们的胸腺体积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另外，在热量限制的干预组，他们身体中的营养感应、炎症和长寿有关的核心通路也被调节了。研究人员因此得出结论，一定程度的热量限制会激活人体某种组织保护性免疫代谢程序，从而增强胸腺免疫功能，减少炎症，抗衰延寿。所以俗话说，吃饭八分饱，健康活到老，这句话仔细想想还是有点道理的。享受美食固然重要，但也要记得掌握好度，八分饱就刚刚好。一日三餐，一顿也没多，一顿也没少，只是节奏比别人慢半拍罢了。按理来说应该不会发胖吧？来自哈佛医学院的研究者告诉你，不是这样的，吃饭时间真的很重要。他们进行了一项研究，对16名超重或肥胖参与者的营养摄入、体育活动、睡眠和光照情况进行了严格控制，并让他们每个人都先后按照2种不同的时间表进食。一种时间表是早进食，在早上9点、下午1点和下午5点左右吃三餐；另一种时间表是晚进食，在早进食的基础上推迟250分钟，也就是下午1点、下午5点和晚上9点左右吃三餐。这两个阶段的顺序是随机的，每个阶段持续6天，中间有3到12周的清除期。研究人员通过这个随机对照交叉实验发现，晚进食有这些影响， 晚进食会增加清醒时间的饥饿感，降低24小时血清瘦素水平。晚进食会降低清醒时间的能量消耗和24小时核心体温。晚进食会改变脂肪组织基因表达，增加脂质的储存。总结起来就是，晚进食会同时增加食欲，减少能量消耗，助力脂肪储存，而这些变化很可能增加人类肥胖的风险。现在知道了吧？让你假期胖10斤的元凶，不仅是多吃少动还熬夜，还可能是晚进食。当压力大的时候，确实一动也不想动，甚至还想暴饮暴食，结果不仅影响了健康，还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当中。咱就是说，有没有可能用魔法打败魔法，用某种食物来解压？还真有，不是甜食，也不是火锅，而是益生元和发酵食品。有研究者为此专门定义了一种饮食模式，叫精神益生菌饮食。这种饮食模式在精神心理健康中起到了显著的作用。结果发现，精神益生菌饮食模式对感知压力水平有着显著的影响。在坚持4周的

干预饮食之后，该组参与者的感知压力显著降低了32%。结合粪便微生物群的组成和功能表征、问卷评估以及血浆、尿液和粪便样本的代谢分析，作者得出结论：精神饮食会影响健康成年人群的微生物稳定性和感知压力水平。随着人们对肠道菌群参与大脑过程、心理健康和认知功能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我们也越来越期待能通过肠道脑轴控制菌群为大脑功能带来益处。所以当你感觉精神紧张的时候，不妨摄入一些富含纤维的食物或发酵食物，比如泡菜、酸奶、豆类等等，试一试用这种精神益生菌饮食模式帮助自己解压。最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小工具，能够计算不同饮食对不同地区、性别和年龄人群预期寿命的改变。这个在线计算工具来自挪威贝尔根大学的研究团队，利用现有的 MATTER 分析和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数据建立的模型，用来及时评估一系列饮食变化对预期寿命的影响。这个建模研究给出了一个结论，对增加预期寿命帮助最大的是从典型西式饮食持续转变为优化饮食，即通过多吃豆类、全谷物和坚果，少吃红肉和加工肉类，可以获得最大的收益。这个收益具体有多大呢？以咱们中国人群举例，从20岁开始优化饮食，女性的预期寿命将增加10.6年，男性预期寿命将增加12.9年。从40岁开始优化饮食，女性预期寿命将增加10.2年，男性预期寿命将增加12.0年。从60岁开始优化饮食，女性预期寿命将增加8.6年，男性预期寿命将增加9.3年。从80岁开始优化饮食，女性预期寿命将增加3.4年，男性预期寿命将增加3.1年。也就是说，越早优化饮食模式获益越大，这其实还是个挺振奋人心的消息的。尽管谈长寿对年轻人来说有点遥远，但是这就像银行储蓄一样，是一项长远的投资。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无论是移情的小酌，还是无奈的应酬，随着女性更多的融入社会生活，饮酒的女性比例也在逐渐攀升，而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不知不觉中，也许有些女生的饮酒量已经超出了健康饮酒的标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聊一聊女性饮酒的红线在哪里。我们首先来看看现在的女生们有多能喝。随着女性的经济水平提高，同时酒精产品价格下降，市场推出了许多针对女性的营销策略，再加上进入职场的女性越来越多，她们中的许多人主动或被动地融入了饮酒文化。2017年，中国酒业协会发布了《中国饮酒人群适量饮酒状况白皮书》，显示女性饮酒率为29.3%，呈上升趋势，被劝酒的情况占比较大。而到了2020年，女性已经成为了酒水消费市场的主力军，她们会主动买酒，享受味蕾刺激和微醺的快乐。根据一项2020年轻人群酒水消费洞察报告显示，线上酒水消费中，90、95后女性已经和男性平分秋色，90后女性甚至赶超男性，她饮酒时代来临了。女性饮酒量上升的情况在全球范围内都很普遍。美国国家酒精滥用和酒精中毒研究所发现，18岁及以上成年人的饮酒量一直在增加，其中女性的增长速度快于男性。曾经酒精几乎是男性专属，1900年美国男性饮酒人数是女性的3倍，但如今两性的饮酒习惯几乎没有区别，女性有时甚至会喝得更多。来自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国立药物与酒精研究所的调查，历时一个世纪，覆盖全球400万人，也发现男性比女性更爱喝酒已经成为刻板印象而不是事实。通过梳理68份历史档案，研究者发现，从二战结束后开始，女性饮酒者就持续增长，到了1991到2000年间出生的90后一代，女性和男性的饮酒量基本持平。根据数据，2019年，22.2%的18岁及以上的女性称，她们在过去的一个月中有过酗酒行为。另一项全国性的调查报告显示，超过一半处在大学年龄的女性在过去的一年里喝过酒，其中33%的人表示有酗酒行为。研究人员说，年轻人在饮酒和酗酒方面长期存在的性别差异正在消失，现在的女大学生比男生更有可能喝酒。有一个词叫成人果汁，它已经是风靡多年的现象，鼓励妈妈们在经历了一整天的精疲力尽，终于把吵闹的小孩哄上床之后，来一杯犒劳自己的葡萄酒，拯救自己濒临崩溃的神经，对忙碌的职业女性同样适用。听上去很小资有情调，但研究者们逐渐发现，来一杯酒可能潜在地损害了他们的健康。一项研究跟踪调查了近8000名39岁及以上的女性饮酒者，他们从轻中度饮酒转变成了中度饮酒，结果显示，之前体重正常的人当中，41.3%的人在此期间超重或肥胖，体重指数超过了正常值。妈咪 Juicy， 也就是成人果汁，这种文化通过推销一种生活方式，告诉女性这杯酒是她应得的，但或许这并不是她们最需要的。为什么女生越来越爱喝酒了呢？ 一是前面提到的酒类产品价格降低，品种丰富多样，女性经济地位上升，她们有能力随心所欲地消费酒精产品。其次，女性的社会地位上升，酒不再只是男人之间彰显男子气概和兄弟情谊的载体，女性也开始享用它，并且是以自己的方式来享用。从2020年轻人群酒水消费洞察报告里，我们可以看到，喝个烂醉不醉不归的饮酒观念已经被适度微醺取代，更多女性购买的也是口味香甜的低度酒，葡萄酒、气泡酒、贵腐酒、果酒等等。女性生活越来越好，酒就不再只是消愁的利器，而是变成了生活的点缀。再加上商家对于晚安酒、闺蜜聚会酒等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营销宣传，越来越多女生开始尝试品酒的现象也就不奇怪了。另外，有的时候女性喝酒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根据英国国家数据研究中心的分析，从事管理或一些专业要求较高工作的女性比一般女性饮酒更多，工作日更为突出。最后，酒不是时时刻刻都被用来消愁，但每时每刻都有人在借酒消愁。由于愁苦烦闷将喝酒变成了习惯的女性也在增多。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由于生理原因，女性的确比男性更不适合饮酒。2014年法国国家健康研究院报告称，女性和男性喝下一样多的酒之后，女性血液中的酒精浓度更高，两性进行酒精代谢的方式似乎不同。体重较轻的人体内总液体含量较低，酒精稀释指数也较低，体内存留的酒精量也就更多。即使体重相同，男性体内的含水量通常比女性更高，因此酒精稀释指数更高。另外，女性因为体型较小，肝脏也较小，这会让酒精分解的速度变慢，肝脏损坏速度更快，后果更严重。另外，饮酒可能影响睡眠，而不是帮助睡眠。酒精实际上打乱了自然的睡眠周期，阻止人进入快速眼动睡眠期。这个时期，我们的眼球会快速移动，全身肌肉放松。有时我们醒来后会记得做的梦，这些梦大多都是在 REM 发生的。而频繁使用酒精才能让自己入睡的人，最终可能染上酒精使用障碍，导致其他的问题。那么喝多少酒可能是有害的呢？梅奥诊所给出了标准，女性每天饮酒不应该超过一杯，一杯意味着355毫升含5%酒精的啤酒，237到266毫升含7%酒精的麦芽酒，148毫升含12%酒精的葡萄酒，或者44毫升含40%酒精的烈酒。最后，一定不要空腹喝酒，也要注意服药期间，包括抗生素类药物、镇静催眠类药物、解热镇痛剂类、降糖药、抗抑郁药、治疗关节炎类药物，不要饮酒。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长期吃太饱对身体的危害，以及女性饮酒量的红线在哪里。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 八七

0: 101.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季羡林老先生的脚步去到了黄山，身临其境地感受了黄山的险峻和壮美。今天我们将继续未完的黄山之行，一起看看季老先生又有怎样奇妙的经历。我们就是在住宿一夜之后，怀着还要再回来的心情，走过这一棵松树，向黄山深处前进的。一走过送客松，山路就好像一反昨天上山时的规律，陡然下降，下降再下降，一直降到涧底。这一段路走起来非常舒服，似乎还要超过泰山的快活三里。我们虽低头走路，仍可以抬头望山。走过望客松、蒲团松，右边可以看到指路石，回头则见牛鼻峰上的犀牛望月。下到深涧涧底以后，一泓清泉就在道旁，清澈见底，冷冽可饮。拿做文章来比，我们走这一段山路就好像是在做城的那一段，起得突兀，城的和缓，我们过了一段舒服的时光。但是再拿做文章来比，成过以后就来了转，这一转可真不得了。到了涧底，抬头一看，前面是800级的莲花沟，这800级仿佛是直上直下，令人看了真有点发怵。实际上往上攀登的时候，比在下面仰望时更令人感到可怕。我们面前好像只有这一条窄窄的石阶，只能向上，不能回转。马行在夹道内，难以回马。不管流多少汗，喘多少气，到此也只有奋勇攀登，再没有回旋的余地了。皇天不负有心人，爬上了800石阶，一转就到了莲花峰脚下。这一座莲花峰也是黄山主峰之一，从它脚下上山好像比从天都峰脚下攀登天都峰要容易得多，只需往右一转，爬上几个台阶就可以达到峰顶。然而正为其觉得容易，也就失掉了吸引力。同时我们今天的目标是到北海，我于是只在莲花峰下少坐片刻，抬头看到不远的峰顶上游人多如过江之鲫，然后左转走上前去。要说到黄山的险境，仿佛现在才算是开始。身右峭壁凌空，左边却是悬崖无地，山路是修整过的，在最危险的地方加了石头栏杆或铁链，但栏外就是危险境地，好像泰山上的阴阳界一样。走在这样的地方，连昨天奉行的看山不走路，走路不看山的箴言都无法奉行，只有一心一意埋头苦走而已。这就是鼎鼎大名的百步云梯，真可以说是名不虚传。但是大自然最憎恨的就是单调，它绝不会让百步云梯成为千步云梯、万步云梯。过了百步云梯，又是一段比较平直的山路，此时我仿佛已经过了险关，大有

闲情逸致观赏山景。木抬头，在远处的山崖上，忽然看见万绿丛中一点红。此时正是盛夏，早过了春暖花开的时节。这一点红是哪里来的呢？我无法攀上悬崖去看，无从探索和研究，我只有沉入幻想中，幻想暮春四五月间，黄山漫山遍野开满了杜鹃花的情况。我眼前的黄山一下子变了样，日出山花红胜火，红色的火焰仿佛燃遍了全山，直临太空，形成了一幅红透宇宙的奇景。就这样一路幻想下去，平路走近，又上山路，穿过鳌鱼洞，就到了天海。这一段路更平了，仿佛已经离开黄山，到了平地上。一路树木蓊郁，翠竹夹道，两旁蝉声啼不住，转身已到北海边。北海